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一起快速的梳理。
0: 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并表示美国应对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0: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1: 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有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昨天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第4个比赛日，中国女排迎战了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以3-0横扫对手。至此，中国女排已经取得2胜1负的战绩。在今晚7点，中国女排将会迎战波兰女排。
0: 好，朝闻天下，稍后我们会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

0: 东过两成半，河北、山西近一成。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积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表示，公募基金在不断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
2: 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落地。行业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
1: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2: 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2: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
2: 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

0: 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1: 总台记者六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有大量的船舶滞留。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0: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早已超出了地区范围。
2: 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地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
3: 美以伊战事100天，最直接的外溢影响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这场冲突令原油、天然气、航运成本同步上升，推高全球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专家认为，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国内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4: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day, because lower demand means lower manufacturing and lower production, whi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means less inventory. Less inventory eventually will mean higher prices, and higher prices means inflation, which is the ghost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currently. And moving to renewable energy, this i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investments, a lot of time, unfortunately, hence why it's not a short-term solution.
3: 专家认为，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系统性上升，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5: أعلنت بأنه يستلزم الأمر وخاصة بعد هذا التحدي الذي نجم عن الأزمة أزم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هناك حاجة إلى مراجعة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وبالتالي منظومة العلاقات لا تقتصر فقط

0: عل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إنما تمتد لتكو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أبعاد الدفاعية.
1: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2: Well, this conflict unfortunately became a global issue. So I believe myself that there is a unity globally that this situation has to be sorted quickly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
3: 美伊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那这场战争未来将会何去何从？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解读。
4: 美伊冲突显然是2026年度至今，最重大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事件。那么这个延绵百日的进程，我觉得已经显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造成了一个多输的悲剧。那么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伊朗也好，其实都遭受了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的这种损失，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这种胜利和预期的结果。那么也是因为。 这一点，那么从4月8号美伊停火之后，相关各方其实都意识到了通过谈判来退出战争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 重要的差异，那么双方为了获取更大的这种利益，同时确保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这场战争，还在进行这种讨价还价和博弈。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看起来还是比较艰难的，甚至会有一些暂时的停摆、卡壳的这种情况。
3: 那么也是由于这个谈判并没有成功，双方还在为谈判去争取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在波斯湾一带其实还在进行这种军事上的斗争，所以这种低烈度冲突的状态，我觉得不排除还会继续一段的时间，也就是使得美伊这场冲突呈现一个比较长期化的这种态势。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
1: 伊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 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 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 美以一战

0: 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1: 美伊冲突的战火外溢至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中遭到以军多轮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 总台记者在不久前对当地的救援队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报道。
3: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我身后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
0: 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乡似水，相约湖南。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2: 六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六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3: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 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三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区，随后美国农业部五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五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区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2: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一处节庆活动的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有多人中枪受伤。

0: 当地的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搜捕枪手中，具体的伤亡情况尚未公布。此外，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在六号凌晨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两人中枪，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枪手已经被逮捕，此案的详情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2: 南京大虐殺記念館を行ってね、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補償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3: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2: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よ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五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五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4: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3: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4: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0: 巴拿马运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航道之一，在2024年，运河曾经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持续严重干旱影响，水位已经降至了历史低位，导致通航能力大幅的受限。对于今年很可能再次发生的厄尔尼诺现象，巴拿马运河提前布局应对。
3: 巴拿马气象水文研究所表示，未来几个月，巴拿马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减少10%至15%，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运河的供水水库的水源。
5: La maduración o el fortalecimiento del niño es en los meses de octubre, noviembre y diciembre. Por lo tanto, nosotros estamos pronosticando que ese fenómeno del niño va a llegar inclusive hasta el próximo año.
3: 巴拿马专家表示，巴拿马运河面临主要问题是水资源的不平衡，可能会引起太平洋一侧缺水，影响通行量，导致物流成本增加、货物交付延误、航运公司调整航线等系列反应。
6: Esos retrasos en la entrega significa pérdidas, significa

0: el Canal de Panamá desde diciembre del 2025. Inclusive con los dos embalses prácticamente llenos, el Canal de Panamá inició medidas de ahorro de agua en las esclusas. Podemos asegurarle a la comunidad marítima internacional que tenemos agua para este año suficiente para no reducir el número de tránsito y por ahora.
1: Usted está escuchando Zhao Wen Tianxia.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0，马上今年高考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高考。
3: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4: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是今明两天。
3: 那在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以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了。
4: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2: 好，来看一线调研，立足自然资源价值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高效转化，已经成为各地践行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
3: 记者在湖南衡阳藏宁采访时发现，当地正在试点把资源打包供应给企业，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5: 当记者来到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的塔山旅游度假区，这里正抢着在暑期到来前收尾工程建设，看着眼前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很难想象这片景区此前已经整整沉睡了6年。
6: 我们公司一直看好这个塔山的山水，这个经营权办理啊，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想做整体开发，企业有利，实不相近。
5: 为了开发这片地方，朱明志跑过文旅局办理经营许可，跑过自然资源局申请建设用地，好不容易两边都拿下了，却在一条河上又卡了壳。
6: 就拿这条河道来说吧，以前的旅游开发，我们可能拿到了这个河岸土地经营权，但我们想在这个河道里面做水上娱乐，我们不知道怎么取得河道经营权。
5: 一条河挡住整条产业链，记者沿着山道往里走，才发现同样的长梗阻，几乎每一道坡、每一条沟都可能存在。
7: 我身后呢是连绵的林海，脚下呢是分属国有和本地村集体的土地，附近呢还有溪流水面。在这里啊，树有树的证，地有地的本，水有水的权，一片山头，自然资源、水利、林业等等不同的部门各管一段，看起来啊谁都在管，但是呢谁也管不全，而这也给本地的开发带来了不小的问题。
5: 每种资源都有各自的管家，企业顾了这头，漏了那头，一块完整的景区根本串不起来。守着3万多亩森林、6.8公里河流，景区抱着金饭碗就是吃不上饭。这个困局怎么破？衡阳开始琢磨一个新招。
8: 我们根据企业对自然资源组合的需求，大胆探索自然资源资产包组合供应，实现了一加 N 资源供应模式。一呢是指国有建设用地， N 是指其他资源，这个可以是矿业权，可以是林权，还可以是文旅资源和其他运营权，我们就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一次性整体出让给企业。

0: 一资源难以利用，他们就把资源打包，让碎片化的沉睡资源盘活成了能产生收益的资产包。但衡阳没有止步于此，如果只是简单拼接，企业拿到手可能还是不对路。
1: 我们最大的创新在于采用订单式组合供应模式，从原来我们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在你要什么我配什么。打个比方，顾客想购置一套着装，我们不再是让他自己去满街选购单件的拼凑，我们通过专业团队根据需求提前选配好衣服、裤子、鞋子和配饰，一次性交付使用。
0: 过去跑断腿都办不齐的手续，现在出一个方案就能统一审批，企业至少省了大半年时间。今年塔山旅游度假区预计完成投资5000万元，盘活了一座山，也为产业带来了更多可能。
2: 原来我们一个区域的资源往往分散在不同的主体手里面，难以形成有效的体系化经营，现在把多种资源打包给一个主体建设，可以在上面形成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流量，有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资产包投入运营之后，我们可以不断地挖掘新的资源，以新的资产包进一步做大做强。
0: 景区活了，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住在附近的村民。
3: 我叫美叔，提前半个月就等房间了，现在我就是增加房间，以前一15个，现在30多个房间。
0: 目前湖南衡阳正在全市铺开这项探索，范围从文旅拓展到化工、康养等多个领域，今年还计划实施7个新的组合供应项目。不止在衡阳，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在探索。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各地正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构建自然资源资产配置的新路径。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出台指导意见，推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和实施计划，指导各地探索土地加矿产、土地加海域、土地加森林加水等组合模式，有效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0: 资源打包，一次送货上门，企业省事，百姓受益，既打通了产业开发的堵点，也让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带动百姓增收、推动地方发展的金山银山。
5: 近日，封闭了近8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伊阿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6: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回屯至清水河段、G3016 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北段、巩乃诗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6: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8: 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有很多游客都计划自驾奔赴天山美景，想要一路顺畅游玩。接下来这些实用的出行提示，一起来了解。
9: 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这里明确提醒大家，普通家用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7座以上车辆驶入，无论车辆是前驱

0: 区、后驱还是四驱车型都不在通行范围内。费用方面，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针对自驾途中补给需求，大家也无需担心燃油和用电问题。整条561公里的公路沿线一共布局了5座加油站，分别设在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以及天山神秘大峡谷附近。同时，沿线配套建设的多处公共充电桩，新能源电动车也能放心全程通行。公共卫生间的分布则存在路段差异，公路北段卫生间点位充足，中段和南段配套相对偏少，建议大家遇到卫生间及时休整。不少司机朋友也会顾虑高原反应问题。独库公路全程海拔起伏较大，全线海拔最高点达到3400米，自驾车辆只是短暂途经该高点，绝大多数游客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不过，针对没有高原自驾经验、体质偏弱的人群，还是建议随车配备氧气瓶，以备身体不适。
1: 我们还陆续打造了宜昭公路、国道331、国道219等多条精品自驾风景道，织密全域自驾游玩的路网，方便游客一站式畅游南北疆，全方位解锁多彩的新疆美景。
2: 昨天受地震影响封闭抢修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正式恢复通车。位于广西柳州柳南区的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疏解关键站点。5月18号，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震中距离太阳村站仅300米，前后还发生多次余震，车站受损严重。为尽早恢复运输秩序，国铁南宁局紧急调集抢险队伍，施工高峰期投入近2000名作业人员，近200台套机械，全力开展抢险施工。经过连续昼夜施工，车站恢复运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地满足观众们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
5: 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6: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7: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5: 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8: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3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号，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4: 6号，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主办、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2026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阿联酋赛区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扎耶德大学迪拜校区举行。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曾继新、扎耶德大学和阿联酋中文教育百校项目代表出席活动。决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选手们用流利的中文生动的表达和富有创意的展示， 述了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和感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

0: 向往。本届赛事共设大学组、中学组和小学组，共三个组别。
1: 在北京时间昨晚举行的法网女单决赛中，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6-3、6-2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大满贯的冠军名单上迎来了全新的名字。
0: 法网男双决赛同样在昨晚结束，我们一起来看，在画面左侧的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是上届的冠军，本届法网他们作为头号种子出战，并且以一盘未丢的战绩闯进了决赛，最终他们是大比分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法网男双冠军。
1: 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小将孙兴然未能延续此前连胜的脚步，0-2获得了亚军。尽管如此，她获得亚军后将登上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2: 来看天气，昨天在华北、黄淮、东北以及华南多地都被雨水所覆盖，北方多个站点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而在广东佛山、南海，单小时降水量是达到了90毫米，并伴随7级阵风，同期罕见。来看一下今天在北方地区降水明显的收敛，不过在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而南方今天强降雨发展起来，要注意强降雨的区域。那像今天在四川、重庆、还有贵州、湖南、广西、广东以及浙江、福建等地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有大暴雨的天气。明天雨带进一步南压，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后天这轮强降雨进入到收尾阶段。总体来说呢，这轮降水过程呢，落区移动性强，累计雨量较大，同时呢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降水在南方发展起来，也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方的闷热天气。像今天最高气温30度线就会退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明天后天会有更多的地方呢，最高气温陆续是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13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西宁阴，8到18度。榆林晴转多云，11到23度。青川阵雨，15到23度。南充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宜宾阵雨，18到27度。重庆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5到29度。晋城阴转多云，14到25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4度。鹤壁多云，17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上海阴，22到29度。襄阳小雨，16到20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泉州小雨，25到30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关注今天这些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

0: 10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会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现在语文考试正在进行，预祝所有考生梦想花开，加油。
1: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为今明两天。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醒考生及家长，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出行需要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此外，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也需要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我国5月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今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在线举行。多家媒体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今天，美以伊战事进入第100天。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不过，小规模冲突并未完全停止，各方也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与此同时，离异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目前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6号。

0: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的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了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美以伊冲突的战火外溢至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中遭到以军多轮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总台记者不久前对当地救援队进行探访，来看报道。
1: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我身后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
2: عنا سجل نحن عم نسجل على كل العمليات كتار كتير كتار خاصة بوقت الحرب。
3: 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2: لما تشوفي كل أنواع الجثث المحروق المقطع الأشلاء الممعوس اللي راسه مقطوع فهذا الشيء أكيد بيأثر على نفسية المسعف ونحن على طول بنقعد بجلسات بين بعض。
3: 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2: صار وا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ن طرف واحد إذا بدك لأنه كل يوم بعد عم بكون في اختيالات وضرب للأراضي واحتلال هالاهتمام بهذا الموضوع。
0: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3: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
4: احنا محاطين في اكثر من ثلاث مستوطنات وايضا هناك اعتداءات شبه يوميه اما بقطع اشجار الزيتون او بحرق المحاصيل الزراعيه او بال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بيوت او بتكسير اللي هو البنيه التحتيه المياه انابيب المياه او شبكات الكهرباء。
3: 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5: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ه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3: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

0: 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的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1: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处节庆活动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多人中枪受伤。当地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搜捕枪手，具体伤亡情况尚未公布。此外，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6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人中枪，但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称枪手已被逮捕，此案详情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快点，这个塑料布得咋整？要不然棚都得周了。
1: 白昼瞬间成黑夜，
2: 这一会儿黑了。
1: 一场罕见的十二级大风突袭哈尔滨，
3: 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标线之警。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4: 今年60呢，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

0: 越小，这是错觉吗？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新能源车大而美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近日湖南石门县呢遭强降雨，村干部向金元多日坚守抗洪一线，帮扶群众，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却有个别的网友开启了网暴模式，对向金元戴的耳环进行指责，挖苦什么耳环重达二两，捐出去才感人等等。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称，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不到100块钱买的饰品。6月2号，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了向金元遭网暴事件，已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该处理的人被处理了，这并不该是事情的结束。不要说耳环价值不高，即便是纯金的耳环，对一个中年基层干部来说也是正常。只不过网暴影响大了，民愤也大了，公安出手，否则这样不干事的人却习惯突破底线来挑事儿，可是常常发生的。在公安出手之前，平台又该做什么？非要让网暴形成伤害了才能终止吗？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标线是什么？估计大家跟我一样，都以为它是画在地上的那条线，怎么也没想到它竟然是一种如此猛烈的气候灾害。本周的哈尔滨就领教了它的厉害。上周日5月31号，一场裹挟着沙尘的大风突然席卷了哈尔滨等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哈尔滨主城区白天瞬间变成黑夜，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100米。大风之下，树木倒伏，电力中断，房顶掀翻，连正在运行的过山车也悬在了半空。很多人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据气象专家介绍，导致这场极端大风的是一个带状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它移动迅速，破坏力极强，风力堪比台风。当天黑龙江全省12个县市的极大风速都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哈尔滨局地阵风达到13级，绥化海伦市更是达到了14级。谁能想得到五月的黑龙江会出现强台风级别的大风？那么标线到底是什么？它给城市和乡村会带来怎样的破坏？而当极端天气不断出现，我们的预报预警又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标线之警。
1: 这个塑料布里拿整箱饭棚都给周了。
2: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
3: 5月31号下午突袭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的这场大风非常罕见，它由西南向东北一路横扫，哈尔滨首当其冲。下午5点，哈尔滨西南部的一些村庄首先受到影响。在东升村，一些民房屋顶被掀翻，路边的电线杆连着倒了7个。
4: 来了大风的时候，谁看不着人，在这儿全是黑的，就咱俩对面都看不着。等没有风的时候，看着人的时候，房盖也都到道上了，
5: 就是风没有了，完了大伙儿车出来，把大伙儿包抬去了。管的就是这块全是，但不是一大片，周地是满都是满道都是，老吓人了。
6: 瓦片掉了，还有这个，这是玻璃倒了，
7: 这是啥倒了？
6: 这是棚子，这是那边是房盖，周围的房盖周下来的，电线杆倒了，这是墙倒了。
7: 这是他们在修吗？
6: 往下拆砖呢，
7: 拆砖
6: 了吗？倒了，给他砖都从飘出来，他说飘了吗？
8: 突然就刮沙尘暴了。
3: 很快，狂风裹挟着尘土进入哈尔滨城区，犹如一堵黑色的沙墙席卷而来，白天秒变黑夜。
9: 哎呀，黑天黑了。

0: 瞬间就黑了，就现在这样是吧，风过来瞬间就黑了。
1: 哈尔滨常见这打风吗？
0: 应该是几十年都不遇的。
2: 我这个年龄我没见着过这样，太吓人了，就好像到墙这么远都看不出去。当时吓得完了赶紧去关窗，等我关窗那阵就那个黢黑害怕了，我就关上窗。
1: 嗯，
2: 太吓人了，隔着玻璃我说都害怕。
3: 呼呼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人都各奔东西往家跑。我们家旁边那小区那块那个树都刮了好多树枝都给刮折了，谁也没成想他突然来那么大个风啊。
4: 刮大风给阳台刮掉了，完了砸了楼下五辆车一辆摩托车。
5: 刘先生租的房子位于哈尔滨主城区一处老旧小区，傍晚时分他接到电话，房子的窗户被大风刮走。
6: 你看他这个窗户，这不是掉下来给前面的车砸了吗？这稀里哗啦，这不都是窗户上全都是吗？七楼整个窗户泡子全都掉下来了，
7: 得敢走出去啊，那阴的黢黑的。嗯，不敢出门。物业当时就清理了。嗯，完了这警戒线就拉上了。
5: 风一路向东北推进，下午6点左右，即将抵达会展中心体育场观看演唱会的赵女士，在公交车上感受到了强劲的风力。
8: 哎呦我天，看这边啊！那天的那个天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感觉过了那边之后，马上天就黑下来了。就是我感受到那个车被吹的直晃，应该那个时间段是风是最大的。因为就是我下了车之后往会展中心那个院里面，就是大院里面走的时候，演唱会现场那个棚子就已经被掀翻了，其实它那个棚布就都已经刮飞了。
5: 原计划当晚7点开始的演唱会不可能如期举行，现场保安紧急疏散场内观众，一旁的室内运动城临时容纳了上百位避险的观众。
9: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给我媳妇打电话，因为我家是哈西嘛，她那边先刮的，5点30多，然后她给我打电话说，可能会刮到这边，大概也就5-6分钟，然后就看那边就是比较黑，然后。再抬头看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全黑了，
10: 大概也就是5点43，然后这个外面这些开演唱会的基本上都进来躲避，因为外面有那个特警啥的在维持秩序嘛。
11: 随着冷空气东移，它这个系统就自行向东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时间脉络。然后到了它最强盛的阶段呢，是在17到19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形成了多地的这种极端大风出现的这样一个结局。
5: 大风让这座城市暂时乱了节奏，融创文旅城一台过山车因突然断电，19名游客被困近20分钟后最终被安全转移。会展中心附近一家奶茶店门口，一辆车被压在了刮倒的电线杆下，万幸的是车里没人。南岗区一个十字路口处，一位卖水果的老人被大风掀翻的车子砸倒在地，随后被送到附近医院急救。
12: 他那个被卖水果的车吧，车给周起来了。
13: 我说都好几天没看着他，他平时总在这儿，就这个地点是他的，他卖东西。
5: 范围广，风力大，这场罕见的大风随后一路向北，影响绥化、黑河等地。绥化海伦市更是出现14级大风，堪比强台风级别。强风导致海伦市树木倒伏，路灯损毁，农业大棚破损坍塌。
3: 哈尔滨本站测到的这个极大风速呢，接近30年的5月份的极值，就是30年最强5月份。然后12个县市风速刷新当地5月份历史记录，就是历史上从来就没这么强过。
11: 你看，这可以显示出来13级、14级的大风的这个监视的这个结果。到了14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风力已经达到了40米每秒以上，它相当于强台风引起的风力等级。所以呢，它可以使得成人被吹倒，可以掀翻彩钢板。可以呢，使碗口粗的这个树木连根拔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灾害的复合类型与以往的普通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次呢，除了有系统性大风，有雷暴大风，还有沙尘暴这样的天气，还有高温天气，它复合在一起。所以呢，这种情况对于哈尔滨来讲，近30年它是比较。

0: 较罕见的。
1: 哈尔滨这次的极端天气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在短短一天之内就集齐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多种灾害天气一起上阵。就在当天中午，本来还是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罕见的35.3度，这个本该凉爽的北方城市竟然是当天全国最热的地方之一。到了下午，突然强冷空气入场，冷热空气剧烈对撞，所谓的标线对流天气随之而来。短时间内天气骤变，当然给预报和防灾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天中午1:30，哈尔滨气象局将大风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提示未来12小时局地风力将达到11到12级。而这个时候距离大风真正来临只剩下3-4个小时了，这样的窗口期自然会对预警提出更高要求。
2: 本周四，在哈尔滨城区部分街道还能零星见到倒伏的树木，仍在清理。据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本轮极端天气共造成城区树木倒伏657株，折断558株，累计清理各类垃圾杂物400余吨。
3: 城管局所有车都出动了。
4: 风力这么大呀，这么粗的，都直接
3: 倒。比这粗都倒，这算啥？
4: 有没有什么墙皮啊，或者说？招牌掉下来的
3: 肯定有啊，房盖啥的。
2: 在哈尔滨郊区的东升村，被大风吹倒的电线杆已重新立起，在经历4天断电后，村庄供电恢复，部分村民已经开始着手修缮房屋屋顶。
4: 那这个房顶打算啥时候修的？
5: 得去买材料啊。
4: 哦，
5: 这个不能用了，这个不能用，都管坏了。
4: 修一修的话要多少钱？
5: 也得个18000的。
2: 对于这场大风，此前一天5月30号20时，哈尔滨市气象台就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判31号午后到夜间，局地阵风可能达10至12级，局地伴有雷电冰雹。31号中午13时30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这时距离这次大风影响哈尔滨还有3个多小时。
0: 我们现在经常提的就是3.16、3.16，提前3天，提前1天，6小时、3小时和提前1小时，我们把它叫做递进式预警预报服务。你看它从开始的蓝色然后升级成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符合我们气象部门的递进式预警服务流程的，就是你随着时间临近，你的确定性会更大，然后呢你的时间会更紧迫，中小尺度的强对流的这个预报预警的难度就在这里，它的提前量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时间那么长。
6: 可以看到就是说15点的时候，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的西部，这是有这种线状对流系统存在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推，开始影响黑龙江的西南部，对吧？然后呢伴随着有这种系统大风和对流性大风的这个叠加的影响，在17点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影响的强度就已经变得开始很强了。我把这个风去掉，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准线性对流系统对应的这种系统性大风和雷暴大风叠加的这种综合的复合性大风的这个影响形式。
2: 雷达图上非常明显的线状或带状强回波叫做标线，这种强对流天气过境常伴随有狂风、暴雨、冰雹、闪电，相当于2种或多种强对流天气组团来袭。专家介绍，在此之前，黑龙江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其中哈尔滨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遇上突然而来的一股强冷空气，冷暖交锋，形成了一个带状对流天气系统。
0: 本身来讲，这种极端的高温，它就积蓄了极大的不稳定能量，这是触发强对流的，3+1的条件之一。3+1的条件呢，就是不稳定能量、动力触发条件、水汽条件，再加上垂直风斜变条件。所以呢，这次在冷空气、冷风前部的这种冷暖空气的交汇特别强烈，所以说它的动力抬升又特别强烈。
7: 我们看到西太平洋上，这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很强的风呢，就把这个海表面的这种水蒸气啊，都输送到我们东北这一块区域里面，所以呢，为这一次这个强对流发展呢，提供了充足的水汽，还有一些扬沙从蒙古啊或者内蒙啊有些地方，它就把它

0: 带过来了。那么在哈尔滨呢，他就沉到地下来了。
1: 随着时间推移，当天下午16时，哈尔滨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主城区等地将有雷雨天气，最大阵风9至10级，局地11至12级。三次预警中最高风力都是12级，而最终这次天气过程中，哈尔滨市局地最高阵风等级为13级。
2: 哈尔滨的滨西是发生了13级的大风，就是38.9米每秒的这个大风，它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夏季暴流了。然后同时呢，实况目前是18:24。
3: 如果它出现了13、14级，它能报11、12级，已经是很不错了。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它很极端，当然你说你要最高要求，那它最好100%才好呢。但是往往天气预报很难做到。
1: 12级大风预警是否起到了提醒和预防的效果？一些哈尔滨市民告诉记者，通过微博、短信等渠道，他们确实收到了预警信息。
4: 它会有一些提示，但比较笼统吧。它会只提醒好关门窗啊，然后减少外出活动，大概就是所有的气象台的预警信息里都会写的一些嘱托。由于我们5月都是大风天，就是我们不会说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特别罕见的事情，因为经常会有预警。作为居民来讲，可能会对这种比较频繁的预警信息会有一点大意。
1: 哈尔滨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时，公布的防御指南包括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等。但预警发布之后，如何科学研判、精准行动，其他部门怎么联动？毕竟预警只是开始，行动才是关键。
5: 这个黄色等级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把高危的这些人、这些地区或者这些承载体给它给划定出来，这些是我们重点要去工作的对象，或者是疏散，或者去采取其他的措施。但是怎么来确定呢？我觉得就要通过一个科学的研判。
3: 是我们在发布了预警以后，其实在怎么行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农业部门怎么行动，能源部门怎么行动，应急部门它怎么来联动，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应该改进的地方。
6: 6月1号，本周一，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可五月的雨已经下得很不寻常了。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近10年里的同期最多。在南方，虽然整体降雨偏少，但一旦下起来就是破纪录的极端暴雨。湖南石门、广东恩平、重庆永川等地出现极端暴雨的地方一个接一个。而北方地区更是异常，因为雨带的异常北跳，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降雨偏多了1倍左右。河北五月暴雨发生站次达到73次，而常年同期平均只有3次，整整多出20多倍。五月的反常给今年汛期应该提前敲响了警钟。
1: 35.3摄氏度，这是哈尔滨在5月31日的最高气温。同一天，吉林、内蒙古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也全都超过35摄氏度。如此大范围的干热天气本身就很不寻常，它在空气中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可就在这个时候，本该偃旗息鼓的冷空气却势头强劲，两股反常力量剧烈对撞，才有了这场极端大风。气象专家认为，这正是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混乱的一个缩影。
2: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说明了强对流发生发展的这种天气特征，这次呢就属于能量异常高，不稳定能量异常高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突破它的极端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说明了在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的频发、高发，极端天气的极端性也会蹿升，所以呢，在这种全球变暖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特点更明显。
5: 因为全球变暖之后，整个大气的能量是在增加的，它的不稳定性也是在增加的。就是一个长期的气候变暖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是一个最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可能是10年、20年、30年的，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呢，是一个年纪尺度的，像

0: 尔尼诺，这是个强事件，它会在这个气候的背景下放大某一些极端天气，或者是压制某一些极端天气都有可能。全球变暖的一个慢变的气候背景跟一个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的一个年纪的气候背景下，哎，适合于发生这样的极端天气。
1: 本周二，世界气象组织通报，今年六月至八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高达80%，增加极端天气风险。本周就在哈尔滨强风暴之后，山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济南、德州、聊城等地也发生局部11到12级的雷暴大风天气。
0: 这种极端灾害频发多发，然后呢，它的一些发生的地域啊，也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的这种认识。以前觉得百年一遇是个很遥远的事儿，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很多事儿经常百年一遇，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这个极端天气它的发生就更加频繁了。
1: 强对流、强风暴、强降雨最大特点就是短和快，突发性强，局地性突出，往往只有一两个小时，不像大范围冷空气或暴雨带可提前一两天锁定，所以这类极端天气预测高度依赖短时临近预报技术。这种专攻未来0至12小时内的天气预报，0至2小时为临近预报，2至12小时为短时预报，通过高频次数据更新得出更精确的预报结论。中国气象公众号最近发文，就强烈建议公众要随时查看最新的短时临近预报。
0: 这个极端天气，你可以想象它像个弹簧一样，它被压紧了，但是你什么时候释放你不知道，但是当它释放的时候，它是突然一下子把能量释放出来，那么它是特别快的，来是特别的猛的。
2: 气象预报啊，跟那个我们平时遇到的比如说地震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地震的话它真是瞬间，是吧？那就是几秒之内它会就整个天崩地裂的啊，就是。但是气象不是，特别是山洪啊、暴雨啊，这个淹没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水的这个聚集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及时发现了，你是可以组织转移啊、撤离啊、应对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时间的那个条件的。你哪怕提前半小时、提前10分钟，它都有可能采取一种应急的措施，减少这种灾害的损失。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
1: 2004年，我国气象部门开始了强对流天气短时临近预报业务。去年7月，中国气象局和国家发改委印发《极端灾害性天气短临预警能力提升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强对流预警信号发布时间平均提前量从目前的43分钟提升至46分钟。暴雨灾害较高风险区域的天气雷达距地1公里高度覆盖率从82%提升到86%。今年4月底，中国气象局发布第二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示范计划，其中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是主攻方向之一。
3: 因为本身我们强对流这里边就也是具有海量数据挖掘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它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所在。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提升我们强对流的短时临近预报技术的开发。
1: 此外，极端天气频发与破坏力增强正在倒逼城乡建设的系统升级，建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防灾标准的提高也都显得更加紧迫。
4: 近年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极端天气似乎正在从罕见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到汛期，创纪录的暴雨、滑坡、泥石流，大家就需要格外的小心，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不能心存侥幸。本周我们又集体见识了标线这种让人有些震撼的灾害性天气。大风过后，自然又会有新的反思，我们的预报预警、城市和乡村的安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努力跑在灾难的前面，特别是新的技术、新的机制要有效才能发挥作用，需要进一步做好预警信息能够准确抵达每一个环节。极端天气肯定会有下一次，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准备得更好。
1: 60岁意外摘得全国健美冠军，故事起点又是12年前的一场意外。
5: 今年60嘛，那没人送我礼物，自己送自己呗。
1: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超，人生总要有些意外。

0: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小，这是错觉吗？
1: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

0: 十一个红绿灯，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全是绿灯。我想这就是人生缩影了，一定所有事情都是阻碍与通畅相互交织。
1: 又到毕业时，这是长沙第六中学数学教师董文斌的最后一课。他从每天上下班经过的红绿灯聊起，并把这些灯比作试卷上的题目，容易解决的就像绿灯，不要大意；伤脑筋的就像红灯，堵住就先绕过，千万别焦虑。只要不瞎跑，目标总能达到。26年教龄，董文斌虽是数学老师，却爱好写作，并时常与同学们分享有趣的感悟。为了这最后一课，他用心准备了文稿。试卷外的人生也有很多红绿灯，他祝福每个人都能保持节奏，勇敢一点，多关注人与风景、远方和理想，就会一路坦途。千年石像伫立田间，与金黄麦浪交相辉映，被网友称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本周随着河南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57岁的曹全党也进入了最忙碌时刻。他是巴陵村村民，也是永西岭保护站站长，做文保员整整20年。为让大家有趣味的感受，当地特意准备了镰刀供游客体验收麦，但为避免发生踩踏庄稼、破坏文物现象，曹全党所在的保护站3-4个人一起需要24小时4班倒，一遍遍巡查，耐心提醒，不要攀爬石刻，不要踩进麦田，不要乱扔烟头。曹全党认为，千年石像与丰收麦田同框的画面虽美，但真正的守望是让粮食归仓，也让留存的上千件石刻长久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上。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本周曾因一篇6000字论文致谢感动全网的彝族小伙苏正民表示，自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凉山州岳西县的选调生，再过10天他就将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重返大凉山，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兑现当初诺言。出生在大凉山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去世后一度辍学，但幸运的是苏正民在社会各界帮助下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期间，他发起凉山阿姨助学计划，捐建11间阿姨圆梦书屋，一直用行动回馈外界善意。岳西县是苏正民曾经回大凉山支教1年的地方，去年年底选调生报名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2: 相对于大城市，我想凉山这样的山区和基层还是比较缺人，能够回去尤其是去基层去做一点实事，我就觉得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一点点人生价值。
1: 6月2号，意大利罗马汇集全球48支顶尖青训队伍的国际青少年杯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决赛对阵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点球大战第5轮，12岁的孟欣毅主动请缨，为中国队夺得冠军。本届比赛，中国小将7战全胜，进21球，仅失2球。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是一支纯粹的民间青训队伍。表现耀眼的孟欣毅来自南京，速度快，爆发力好，幼儿园练过1年多武术。6岁，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后，全力支持他走上专业道路。现在，孟欣毅标志性的后空翻已经翻到了国际赛场，他也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孩子能踢出漂亮的足球。
3: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得到爱这个字。董老师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课讲的红绿灯的道理背后，全是对学生的关爱。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传递知识，而是传承爱。董老师做到了。曹全党作为守护宋陵的人，背后也是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一种爱。其实我理解，还是对未来孩子的爱。如何尊老爱幼，把祖先留下的好东西留给未来的孩子，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打好的课题。苏正民走出大山去求学，但距离却让他对家乡的爱进一步升温，把当初有爱心的人对自己的帮助做了乘法，加大了无数倍返还。

0: 给故乡。这一次他回来了，欢迎并祝福。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把对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最有疗效的药，治愈了自己。
1: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八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2: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3: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2: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1: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见他的背部线条猜他至少练了10几年，实际上也就7年。这块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60岁礼物。
2: 今年60呢，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1: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2: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4: 用这个重量。
2: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1、2，好一点
5: 了
2: 吧？
5: 好多了姐。
1: 轻快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
2: 谢谢了啊。
1: 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2: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啊，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里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1: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练习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铁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2: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又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1: 接下来的5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12天减重10斤。
2: 我的老师裁判跟我说，

0: 拿了第八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二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呀，我上去都不一样。上去还没上台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1: 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新生，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2: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那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呢？把人生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是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近日，家住杭州毛小区的张先生反映，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一个同龄孩子被困在小区电梯里将近2个小时，轮流摁求助键超过了30次。但让人气愤和后怕的是，物业保安接到孩子的求助电话后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们不要再摁电梯玩了。电梯里的孩子把该试的方法都试了，头发全都汗湿，直到家长确认孩子被困电梯，才找到了物业电梯维保的工作人员到场将孩子救出。其实这已严重延误了救援时机。事后物业对当天在岗的消控值班人员做了辞退处理，启动物业全员应急培训，并承担孩子检查费用等等。但是这都是事后的补救，万幸的是没出大问题，可今后该如何坚决避免这应急方面的疏忽呢？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6: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3: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6: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3: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6: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1: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6: 这边有2台100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 2.3 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 2.4 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 0.8 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7: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7: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芯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2: 这一期新闻周刊播出的时候呢，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已经不可能在教室里看到了，因为7号就要高考，但还是想把祝福送给你们，哪怕你们已经提前休息了，也希望看到的父母能把这祝福转给7号走上考场的高三学子们。经过高中3年的学习，尤其是高三的冲刺，你已经准备的足够多足够好了，只需专注于每一道题，把自己最好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会的都答对，一分也不丢。偶尔有难题，先把会的答完再应对，也能得到更多的分。请相信自己，在别人之前先为自己加油。今天呢是6月6号，恰巧还是星期六，祝大家考的666顺上加顺，我们会永远像家人一样为你祝福。下次再见了，那个时候就是更棒的你了，我们期待着。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天宫筑梦，共赴星河。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

0: 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第一科语文已经在上午9点开始考试了。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的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已经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经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那么，职工个人医保账户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又该怎么使用？一起来了解。
2: 简单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3: 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2: 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1: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跨省共计就是把共计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了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共计人个人账户的余额。需要注意的是，跨省共计必须要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一个诊所或者是找一个被解除了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另外，各账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比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那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然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为了方便群众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3: 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

0: 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济关系，由共济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第三步共济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济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济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加强草原保护和退化草原修复是三北工程北部风沙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眼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广漠的草原上，一场生态迁徙正在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进行。70余万户牧民驱赶着20000余头牛羊马等牲畜，从冬季牧场向12万亩的水草丰美的古日班塞罕下营地进发。古日班塞罕下营地不仅是呼伦贝尔山地草原向草甸草原过渡的生态核心区，更是呼伦贝尔草原为数不多仍然完整延续传统集体游牧模式的原生态下营地，对平衡呼伦贝尔草原承载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总台记者王硕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王硕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吧。
3: 好的，天亮，你刚刚说到的夏季牧场的转场，我们所在的直播点位就是它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带着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一片牛群。我们能看到他们现在很安静，这是因为昨天下午来到这儿的时候啊，路上有一点下雨，其实挺辛苦的。那他们刚刚吃完草，此时此刻的阳光正好，大家都在这儿休息，真的是惬意满满的一个感觉。来，我们顺着镜头再往这边看，那么我们左手边的这一片的山丘上撒满了羊群。大家都知道羊的这个行进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他们是提前了一点的时间出发，也是大概在昨天下午抵达了现场，也是在慢慢的休息，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非常的惬意。那么所有的家畜在这儿会和牧民一起生活3个月，到了初秋时节将会再次回到冬季牧场。那么为了这一次轮牧的拍摄，其实前几天呢我们是去到了70多公里以外的起点处，在那里拍摄记录了几户最先出发的牧民。那整个的这个迁徙的过程中有数万头的家畜，然后要经历整整3天的一个旅行，其实中间还有很多人吃马喂的准备工作，包括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有不少的牧民呢，他们还依旧延续着比较传统的出行方式，也就是骑马出行。所以我们能够想象这绝对不是一次非常简单轻松的旅程，然而却成为了当地牧民和草原延续了千年从未间断的这样一次生态契约。这不禁让我们发问，为什么？那么今天您跟着我们一起去追溯答案，我想给到的第一个回答应该就是保护，直接的保护，那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大草原。那么进入到整个这样一个6月之后，其实牧民不光是在夏季，也是会在冬季，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集中的过度的放牧，这就像是给草原几个月休养的假期。看似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夏季之后，整个草原进入到了水草最为丰沛的开始，那么整个家畜来到了夏季牧场之后，就能吃到最有营养的草。这个营养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来，大家要看一个现场的细节，您就明白了。我们通过镜头的视觉，或者是通过我现场的触觉，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现在的这个草就是一个字儿嫩。那它鲜嫩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它还没有被这个木质化，也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它进入到这个孕穗期之后呢，将会更滋生出有营养的这个物质，牛羊吃下去的当然就全是精华。那如果我们再从畜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牛羊来到了整个夏季牧场之后，在这里增肥增重，直接带动的就是畜牧产量的一个稳定提升，那这背后提升的就是

0: 是牧民们的收入。如果时间再进入到九月份，牧民会带着所有的家畜再次回到冬季的牧场，那么您就能理解了，整个轮牧的过程其实不仅是顺应天时，而且还非常的周而复始，甚至能为整个草原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那如果我们继续再追溯一个答案的话，我们在这几天的观察中发现的第二个回答应该就是敬畏。在这一场追逐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旅程中，我们真的随处可见人们尽量避免去过多的介入自然的这种敬畏之心。比如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牧民会骑马出行，那这就是其中之一。那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牧草的现场啊，我们看到很多牧民的生活方式也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直播现场在我的这一边就是牧民生活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大篷车。那这边呢，外侧还有光伏板，里面还有天然气等等，都是清洁能源。其实在直播之前我还跟牧民们聊天，我说你们在这里要生活3个月，时间挺长的，你们要怎么处理生活垃圾呢？他们告诉我说，有机垃圾就会留在草原上让它自然降解，其他所有的都是集中放到一起，然后再带回到城镇上集中处理。那包括一些牧民现在也有生活在蒙古包里的，甚至连生火做饭的这些灰都会集中安放到同一个地方。如果来年您再去到这次夏季牧场的环境之内，根本就看不出来有露营过的痕迹。所以这种尊重自然、融入自然的方式，我相信大自然也会回馈给同样丰沛的生活。那么这一次的转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不仅是看到了牧民们通过轮牧去防止过牧这样传统的方式去保护草原，我们更看到了依托三北工程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一体化的科学的理念去治理草原。就在我们直播点位的100公里之外是当地的甘珠尔沙地，那么尽管当地人还叫它沙地，但其实多年以来已经有21万亩的沙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包括画面中您能看到超过70%的草本植物或者是灌木丛已经有效地固定住了曾经的流沙。这锁定的绝对不仅仅是当地的水土，更有对于周边草原避免沙化的威胁。那么从延续了千年的环保传统，再到坚持了几代人的科学治理的理念，我们期待在这样一片壮美的草原上看到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章。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时间交给你了。
1: 可以看到古老的智慧和现代科学啊，共同保护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美好的图景啊。好的，谢谢王硕发回的报道。呼伦贝尔草原上这种时空轮转的放牧模式蕴含着精妙的生态逻辑，让草原的生态系统实现了自然修复的良好态势。在锡林郭勒，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矛盾是这片土地上最难解的问题。那如何让草原获得休息，同时守住牧民的幸福生活？依托三北工程6期重大生态机遇，当地正在探索破局之路。记者走进锡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进行采访调研。
2: 图蒙格尔勒家的草场地处锡林郭勒盟东部的西乌珠穆沁旗，这里是浑善达克沙地北缘。受气候干旱和长期传统粗放放牧等因素影响，他家的草场在十几年前出现了退化沙化的情况。
3: 交道那块就是沙化的地方
4: 啊，沙化的地方。对，
3: 以前没有那么大吧？
4: 啊，以前没有那么大，现在觉得，2010年开始觉得扩大。
2: 刚开始，图蒙格尔勒每年从林草部门申请一些草种柳条自己修复，但随着近年来牲畜越养越多，草场承载力持续透支，这样的修复就显得杯水车薪。2024年，当地林草部门将图蒙格尔勒家的一部分草原纳入了三北工程6期。禁牧5年进行修复，让这片草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在浑善达克沙地北缘地带，像这样亟待修复的草场还有不少。
5: 这就是所说的咱们风沙土，风沙土的特别明显。你看，按这个植被看的话，它已经是一点点退化了。
3: 那像这种草场，如果不治理的话，几年之后会什么样？
5: 专业角度，这必须治理了。不治理的话，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
2: 对草原来说，禁牧是最好的休息。而对草原上的牧民来说，禁牧却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
5: 你不治理吧，你说光秃秃的东西，说治理吧，禁牧啊，我们有其他收入是吧？

0: 放牧和禁牧都是为了生存，退化草原修复光靠牧民自己负担不现实。2021年三美工程第六期启动，当地将分散的小地块也陆续纳入了修复范围，国家给予牧民一定补贴。
1: 广务费给他10块钱，所以举目补贴又给他9块钱。
0: 虽然拿到了每亩19块钱的补贴，但是要把自家沙化草场封禁起来，还得贴钱去租别人的草场放牧。牧民们愿意吗？
1: 虽然是我在外地租个一亩地可能花20多块钱，可是差几块钱他也按长远打算的，5年以后恢复了多好呀，给子孙后代留个好的东西吧，是吧。
2: 您看现在在这个空旷的区域，这个草原上的风特别的大，但是走进这个已经种完灌木的这个区域里，马上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这些灌木可以抵挡这个风，有效的这个把风减小。那您看这个声音对比就非常的明显。那治理完之后是一个能什么样？
1: 右面这一片就是咱们2016年三美第五期工程时候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你看这就是当年它这个沙化严这区域当时比这可严重。2016年和2017年2年我们封禁以后种的，现在已经是解封都已经5年了，已经沙地已经沙子整个就固住了，而且呢你看已经植被像灌丛已经长到这个程度，这就相当好，又个防风固沙各方面都有了。
0: 十四五期间西乌珠穆沁旗完成退化草原修复17.6万亩，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片区沙地综合治理20万亩，2026年还将持续推进11.4万亩沙地治理、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工程。
3: 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草原保护修复，草原生态质量持续改善，全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4600万亩以上的速度快速缩减，全国草原生态状况实现了由21世纪初整体恶化到整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想让草原真正恢复，仅仅靠禁牧修复还不够，牧民家的牲畜越来越多，过牧问题不解决，草原还会退化。一些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他们有了自己的解决思路。
0: 这个小伙子叫奥木希勒，2018年留学后回到家乡西乌珠穆沁旗，从父亲那儿接手了家庭牧场。最近，他家的草场刚刚开启夏季放牧。
4: 一般是5月20号左右放，然后我是那个主动去延10天。就更好的为了返青，6月1号才放。
0: 奥木希勒这么做是因为他接手牧场后发现这片草原正在草距失衡。
4: 2019年开春的时候就正好是4、5月份，就返青的那时候，整个我们家草原就是咋说呢，就整个就开始沙漠化了。就我们家马群和羊没有吃的草，然后我就马上不能让这个草原一直这样退化，你得保护好，你得必须关注这个草区平衡这个点。
0: 以往牧民养殖的牲畜多以出栏快的羊为主，但羊群数量大，草原的负担也变大了。
4: 你不能一直追求这个就是牲畜的数量，而是你追求精。比如说我们当地是55亩一头牛，然后一头牛等于5只羊，这样一个平衡点。
0: 寻找草畜平衡点，当地牧民总结出了一套提腿理论，粗略算账，养5只羊的收入和一头牛差不多。可从草原负担来看，5只羊有20只蹄子，一头牛只有4只蹄子，羊群踩踏对草场损伤更大，而且牛卷舌只啃草尖，草根留存还能再生长，羊会啃食草根，久而久之草场容易被啃得退化沙化。想要收入不变又养好草场，就需要牧民们根据自家草场的情况去动态调整养殖结构，找到一个最优解。当年的敖木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卖掉家里的500多只羊，彻底改成养牛。
4: 我爸和我就奶奶就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装走了，我说装走了，然后就马上流眼泪了。就那个时刻我特别就是有压力特别大，因为他们养了一辈子，然后我这辈子感觉我直接就卖掉处理了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嘛，那时候，然后我就给他直接表态了，我会做得更好，然后我把这个草原保护得更好，但是这个收入也会不变，然后反而会

0: 提高。
1: 熬牧卖羊后，引进市场价值更高的西门塔尔牛，并且外出自学了养殖和繁育技术。不到两年，他就实现了跟家人的承诺。
0: 以前是我说了500多只羊嘛，现在是完全靠就50头牛，完全收入可以比500多只羊更高的收入。但是草畜平衡也达到了，以前是超载嘛，现在是已经达到了。
1: 用更少草场创造更高产值。2021年，敖牧还成立了合作社，建立了过渡场，替牧民代养牛犊，再统一交售给育肥厂。
0: 不撒场的话，就还是只要是这些副产品、农作物副产品都可以代替这个它的那个粗饲料和精饲料这块。
1: 科学的规模化饲养不仅有效缓解草场过牧，而且小牛犊长得更快，牧民的收入也在增加。
0: 20天，
2: 15，
3: 你看涨了4斤，
2: 涨是
0: 对
2: 4斤，可以了，
0: 太可以了
2: 啊！比往年长得还好。
0: 148是你的吧？
2: 我送了2批过来，第一批是5头，第二批是6头，然后就是看到这个长势也挺满意的。同样的饲喂成本下，长不到4斤。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想把牛犊送到敖木希勒的过渡场，他也正准备接手嘎查里的1000头规模的过渡场。嘎查里还特意召开了集体会议讨论。
0: сая та нарын бүрдэлтээр бол чаана 7 жил чиж бодлоо 8 жил чиж илүү 300 жос олно гэсэн үг бай. Энд дотор нөхөр ороогүй шүү.
1: 近些年，针对草场过牧难题，西乌旗出台多项补贴政策，引导牧民告别传统散养模式，鼓励大家少养、精养、圈养，建设养殖小区，散户可以送去托管坐等丰收，也可以加入合作社同养共富拿分红。
0: 26、27。
4: бол хултааны бордон даргалуусаар үлчээр дихэн баг болсоор эргээ нутгийн даатгалтад төгжүртэй бол дийлнэ гэж бодож байна. Эргээ малчдын орлогын бол онцгой нэмэгдүүлэлт дийлнэ гэж бодож байна.
1: 收入稳定，草场也日渐好了起来，大家对改变传统模式、寻找草畜平衡这件事心里也更有底了。如今不少像奥姆希勒一样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无论大家选择哪种方式，最终的目的都是与这片草原和谐共处。
0: 人和动物还有这个草原的这种关系，特别不一样，有微妙的，有一个它跟三个平衡点。
5: 您觉得找到这个点的话，草原
0: 会持续的发展会更好？我感觉是一个持续发展，你更好的找到那个点儿。但是每个那个平衡点，每个人这个每个家的户的那个平衡点不一样，你得自己去找那个平衡点。
5: 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
1: 一边是赖以生存的牧业收入，一边是亟待修复的脆弱生态。禁牧修复与养殖发展的矛盾是草原治理的普遍性难题。依托三美工程建设，内蒙古各地牧区用生态补贴托底牧民生计，以分区禁牧修牧让草原休养生息，优化种养结构，在减畜护草的同时拓宽增收路径，寻找着一条生态向好、牧民增收的共赢之路。
6: 浑善达克沙地的治沙护草故事是三北工程生态治理的缩影。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沙化土地植被盖度将会稳步迈向既定目标。三北地区生态底子依旧脆弱，唯有久久为功，接续守护，才能让北疆草木常青，绿意永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际方面，来聚焦中东局势。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

0: 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据法新社的媒体6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的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

0: 幅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3月到6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

0: 千多万亩小麦正在陆续成熟，在滕州市，77.8万亩小麦开启了大规模机收。去年，滕州市实测小麦高产地块亩产达到896.7公斤，单产在山东省名列前茅。那高产量里藏着什么种植密码呢？
1: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滕州市魁子西村800多亩的麦田里，这里也是蹲粮田。

0: 800多亩小麦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的经营，统一农机、统一粮种、统一管理，可以说是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年呢，村子里的麦地又迎来了非常多的新变化。首先变化的就是农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4台收割机，其中绿色的这台呢是双滚筒收割机，它跟单滚筒收割机比起来有几个优点。首先一个呢，就是喂入量大，每秒可以达到12公斤，比市面上常见的单滚筒收割机多了2公斤，每天可以提高1.5成的效率，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双滚筒的收割机2个滚筒都给小麦进行了一次脱粒，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拿筛子去筛米一样，2遍总比1遍要干净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收割机经过的这个麦地啊，地上很少能看到遗留的麦粒。有了好的农机，当然还需要好的农机手。我们可以看一下收割机经过以后的这个麦茬，它的高度非常统一，都在15公分以下。这个高度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太低了有可能损坏农机，太高了呢则有可能影响下一茬玉米的种植。说完了收割，我们再来说说播种。我们看到现场呢还有一台高精度的玉米播种机，它的特点呢就是通过真空负压吸附，一穴一粒种子，株距呢也是非常的均匀，并且它的这个误差呢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播种、施肥、铺地灌溉3道工序同时进行，这样就为大家省下了很多比如像施肥以及浇灌的人工费用。说完农机，我们再说一下统一粮种。我右手边拿的这个呢，是山东省农科院2023年开始推广的种子种出来的小麦，可以看到跟传统的小麦比起来明显的更紧实，穗粒数呢更多一些，经过测算它最多可以增产呢 8.5% 左右。我这里还有一组数据，在一亩50多万穗的条件下，平均一株穗粒数可达40粒左右，明显高于普通品种的35粒。今年预计6月15日前，山东滕州的77.8万亩小麦将全部归仓，6月底前88万亩玉米完成播种。
1: 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麦收地区的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不少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近年来，驴友闯入未开发的野山被困事件时有发生。那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救援。
2: 在河南巩义，不久前7名驴友在一处野山徒步时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救援队迅速集结奔赴现场，但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他们的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根据线索先确定进山路口，再划定大致位置，开展地毯式搜索。山林茂密，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3: 主要是因为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它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它一下雨之后它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2: 当晚7点半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找到了4名被困人员。经检查，4人均存在体力透支、身体外伤等情况。经了解，还有3人被困在另一处陡坡位置。于是，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牵引，继续在山中搜索。2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另外3名被困人员。
4: 都是要从这个坡上去，上去这个坡就可以出去了。因为当时天气下雨，道路湿滑，然后他们这个坡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停在那里。
2: 晚上9点左右，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山脚下。据了解，此次救援的费用由救援队承担。
1: 对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那么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救援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
2: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

0: 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1: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听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0: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1: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0: 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撤约1个多小时后，又遇到2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2: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0: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3: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0: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4: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5: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0: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
6: 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当地公安、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力量，以及蓝天救援队伍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平谷区今年3月也发布了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
4: 第一呢，应当明确有偿救援的追偿机制，那杜绝违规野游人存在消防公安无偿救助自己的这种心理，那确保公共资源不会因为个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呢而被浪费。那第二点呢，应当建立事后责任追究机制，那结合野游行为的违法程度呢，在事后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呢，应当明确组织者的法律责任啊，只要组织者存在发起野游活动的行为或者在网上招募同行者，那么都应当认定为具有组织性。

0: 性质，那组织者呢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那第四点呢，应当重点整治网络平台诱导宣传这种违法野游的这些网络信息。
1: 专家表示，针对当前立法层级较低、标准不统一的情形，可以通过更高层面的立法对目前有偿救援机制进行细化，如有偿救援的界定、相关权责、收费标准、追缴机制、纠纷解决等方面。同时，对违规被救援者的相关惩戒予以明确，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需遵循法定原则及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程序正当等原则。
2: 直击演训场，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围绕对空作战、对海作战、对潜作战等科目，组织多艘舰艇开展全训考核。
3: 战斗警报！
4: 接到作战指令，参考舰艇急速向目标海区前出，官兵奔赴战位，做好对敌暗滩残存火力点进行打击的准备。
3: 三八分队，
4: 通过目标搜索和信息共享，舰艇根据敌暗目标要素进入射击阵位，持续跟踪锁定，实施火力打击。
3: 发现敌暗探火力点，
5: 舰炮准备好，
6: 预备，放。
4: 考核组临机导调敌机逼近突袭情节，舰艇官兵紧密协同，在目标进入射程后抓住时机实施对空抗击。
3: 看我。
4: 对空抗击期间，舰艇起降平台中弹起火，机舱破损进水，人员受伤等特情接踵而来，官兵迅速展开灭火堵漏作业，并对受伤人员完成紧急救治。
3: 我们紧盯作战能力需求，从南构设实战背景，随机导调多种特情，全面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2: 近日，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围绕群车加油、综合破障等核心科目，组织后装工兵分队连贯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应急保障与扫残破障能力。
7: 率先开考的是群车加油科目，两辆油料保障车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官兵们分工明确，紧密配合，快速进行油管对接、油料加注、设备回收等一系列操作，完成四台运输车油料补给任务。在桥梁架设考核现场，官兵们克服地形起伏大、作业环境受限等难题，按照侦察勘测、架设准备、桥梁拼接、通路贯通的流程快速展开作业，高效完成机械化桥架设。在卫勤专业考核中，救护员迅速对多名模拟伤员进行火线搜救和阵地急救，及时转移重伤患者。在救护车上，救护员还需要在颠簸状态下进行静脉输液，检验官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处置各类伤员的能力。
8: 此次后装专业考核，在模拟敌情干扰的复杂环境中，检验官兵装备操作、战场救护的实操水平。
7: 在综合破障科目考核现场，官兵们针对不同战场障碍，灵活选用各类制式爆破器材，在最短时间内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同时，他们还运用无人车、无人机等爆破手段，精准抵近高危障碍目标，检验了无人装备在实战环境下的运用效能。
9: 本次考核覆盖后装、工兵两大保障专业，鲜明突出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后装就怎么保障的实战化导向，锻造能够随时拉得出、保得上的综合保障队伍。
2: 好，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机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栉风沐雨，初心历久弥坚，蝶变幻心，红色热土书写时代华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频道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走进革命圣地，感受今昔巨变，触摸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脉动。今天我们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天的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齐聚于此，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商建党大业。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0: 的一座画舫上举行。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伟大征程就此开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
1: 小朋友们记心间，党的故事代代传，党的故事代代传。
2: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为观众讲述党史，早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小讲解员们不断创新，将讲解词编成快板。
3: 我就觉得很自豪，很荣幸能够给大家表演这个快板，让更多的小朋友也会知道这个故事。
2: 自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开放以来，目前已迎来超1260万名观众。
4: 在每个重要的节假日，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有相应的教育活动推出。我们此外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沉浸式的情景党课，让我们的讲解员呢就扮成啊 NPC， 在观众当中呢与他们不期而遇。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 VR 体验，希望以这样多样化的形式吧，来讲好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故事。
2: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不仅是党员群众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殿堂，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解码中国道路、感知中国之志的重要窗口。
4: 去年我们馆全年的接待量呢是323万，但其中呢我们的这个外宾人数呢近10万人，可以说呢创造了历年的新高。近几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呢会走进场馆。
2: 近年来，上海高质量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系统性做好红色旧址保护修缮、活化利用。今年经过修缮的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原博文女校首次正式向公众开放。
5: 这个宿舍旧址呢是一幢非常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那么我们在这个复原陈列里面呢，根据一些回忆来还原历史的细节，增加就是观众参观时候的一个沉浸感。
6: 沉浸感不止在展馆中，也在红色文化行走线路里。我现在呢就是在上海市虹口区一条红色资源非常丰富的街道，那跟这里的街道进行预约呢，我们就能够跟着志愿者讲师一起边走边看边学，来一场体验感满满的行走的党课。
7: 依托四川北路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的资源，打造了3条线路，每条线路都是10个点位，我们通过实景实地开展理论宣讲，让历史更为鲜活可感。那么这种形式呢，也非常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
0: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方土地沧桑巨变。如今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在内，上海已经拥有600多处红色遗址遗迹，红色文化深入人心。接下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杜思源，请他带我们一起在上海探寻红色印记。思源，时间交给你。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上海的苏州河上，那距离我所在的位置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的所在地兴业路76号。如今呢，在上海共有610多处的红色遗址遗迹，它们都成为了非常热门的打卡地，红色文化深入人心。我所在的这条苏州河就是其中一条可以探寻初心记忆的线路。那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船票啊，它上面写着寻河畔记忆，建初心使命。那它的航程呢是从过去到未来。我们拿着这张船票，以党支部的方式进行预约，就能够来到这艘巡逻艇上，在这里来上一堂水上的实景党课。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实景党课的一位授课人冯老师，来和我们一同去探寻苏州河两岸的红色印记。你好，冯老师。
9: 你好。 我们这

0: 这张船票呢，是为了水上党课特别定制的。在这个船票的背后，就是我们这堂党课的一个线路图。那说到探寻初心印记，你看这里有一个点位，是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它是早在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那许多革命先驱都曾在这里上过课，他们向工人深入浅出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启蒙教育。那现在这个旧址也是作为红色文化线路上的热门点位给大众开放参观的，那么里面也复原了当年的教室、宿舍等等，让我们生动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沪西地区开展工人运动的那一段历史。那我们这堂党课一共有150多个点位，每个点位都有非常厚重的这个历史，所以一经推出，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0人次来参观过了，非常受欢迎。
1: 好的，谢谢冯老师。苏州河两岸的红色记忆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壮丽诗篇，这条河流也见证了非常深刻的城市治理变革，生态修复让这里重现碧水蓝天。在城市发展规划中，42公里长的滨水岸线如今贯通开放，这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老水塔变成了咖啡厅，旧厂房变成了文创空间。在这里呢，水上游览也开通运营，在这里的水上我们举办了龙舟、赛艇等等水上赛事，而且呢，一些河段打造了绿地、公园等等亲水平台，成为了人们休闲锻炼的好去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些鲜活的案例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治理的为民初心。我们继续溯河而上，在苏州河的两岸能看到许多的老建筑，那他们都是按照修旧如故的原则进行修缮，用最小的干预，最大程度的去还原他们的历史风貌，只对内部的功能进行更新，来融入新时代的烟火生活。比如大家看，在我们的右手边马上就会有一栋老建筑，它的表面呢布满了弹孔，那这个建筑呢叫做四行仓库，它曾经是4家银行的仓库。这些弹孔呢记录了1937年淞沪会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支非常年轻的年龄不到25岁的军队在这里顽强抵抗的一段历史。在老建筑修缮的过程中，这些弹孔被细心的修复和保留了下来，那让这段记忆能够连接历史与未来。老建筑和现代化的新地标在这里同框，构成了这座城市非常有特色的天际线，一边是厚重的历史，一边是开放的自信和发展的繁荣。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汇也激励着每一个奋斗着的你我，不忘初心使命，奋进迈向未来。游船上的风景还在继续向前，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刚才思源带领着我们从过去到未来的航程中看到了水清岸绿，看到了沧桑巨变。感谢思源从上海发回的报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将人民理念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更新，居民贡献智慧，城市细致更新，人民群众的宜居幸福感持续攀升。
3: 上海市黄浦区的陕西南路是热门的城市漫步目的地之一，行走其中，法桐绵延成荫，老弄堂纵横交错。建于1929年的长乐村就坐落于这条街道上。百年来，长乐村的居民从独栋独户增至426户，老龄化程度达56%，且多为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陈阿姨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近60年。
4: 60年来，对吧？这个有点感情的了。本来这个是要好几个人家都排队洗澡，这个。死亡街本来也是一塌糊涂的，现在能够清清爽爽，深有体会，这个是蛮好的。
3: 在长乐村的原始设计中，每栋住宅仅有一个卫生间，大多由4到6户共用，拥挤的公共配套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但住了多年的老宅突然要修缮，有人欢迎，也有人犹豫。
5: 我们就开听证会的时候，鼓励居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块地方给你腾出来，给你做，大家呢，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那这个地方呢，就全部都可以，就非常成功。最终还是大家的利益

0: 战胜了自己的私利。
1: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缮，长乐村通过民主协商让渡低效公用空间，兼顾功能与风貌，共更新改造老化卫生设施56处，目前全小区独用卫浴门洞达65个，占比提升至50.4%。
0: 我们这一次大修呢，主要的这些东西呢，其实老百姓得实惠的，只付了100块钱公用部位，是老化的马桶盖和这个扶手。老年人他不可能站得很久，就洗澡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淋浴凳，这些东西老百姓都是非常开心的。
1: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贯穿社区修缮的全过程，遇到矛盾共同协商，社区改建也充分听取群众的智慧。善于园艺的居民被邀请对公共绿化空间的改造建言献策，适老化的座椅请老人们多来体验是否舒适，贴心细致的社区服务让这个家园更宜居，也有了更多温度。
0: 群有所呼，我有所应，那样子的老百姓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你像我们的陈阿姨，两个老的住在一起的，他们90岁了，为老服务的志愿者，我们跟他们接队，打打电话啊，跟他们聊聊家常啊，排解排解他们的这个就是孤独的这个情绪。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我们党建的引领下一点一点展开的。党建它不是挂在嘴上的，它是要靠实地的一点一滴的去走，去抓，去走进民心，去解决民忧。
2: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浙江嘉兴南湖的这艘小小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让人感悟百年大党的如磐初心与时代担当。嘉兴是红船起航、初心始发的根脉之城。近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主题采访在浙江嘉兴进行，采访团重走一大路，感悟红船精神，深入科研院所、乡村企业，感受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变化。记者都有哪些新发现、新感受？来连线正在嘉兴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晶。刘晶，请介绍一下你的新发现。
3: 好的，梁燕，我现在呢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时候呢，嘉兴的南湖呢可以说是碧波荡漾，一湖碧水的环绕着嘉兴南湖的湖心岛。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紧靠湖心岛的岸边呢，静静停泊的这艘画舫，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当年的会议代表们就是通过小船摆渡到事先租好的这艘画舫上来秘密举行会议。在会议召开的时候呢，就在这艘画舫的前舱和这个码头的边上呢，有一位女性啊，她在这里的活动，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她是谁呢？她的名字呢叫做王慧悟。她是当时参加中共一大唯一的一位女性，也是当时的会议代表李达的夫人。得知王慧悟呢是我们浙江嘉兴的乌镇人，我们前些天呢特地到她的家乡进行了寻访，在那里呢我们找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百年以前拍摄的老照片，我现在就拿给大家看看。大家看，就是我手中的这张老照片。这张100多年前拍摄的老照片上呢，王慧悟呢还是一副学生打扮，可以说是正值青春，风华正茂。王慧悟呢是出生在乌镇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私塾的老师，因此呢他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私塾读书识字，而且呢他后来又学习了英文，应该说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知识女性。那么王慧悟在整个一大的会议期间呢，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干练聪慧，所以他承担了整个的会务工作。当时在上海召开一大的时候啊，他就是负责在那里放风放哨，也是他发现了陌生人的异常闯入，及时的通知了会议代表撤离，使会议呢能够保证在今后呢进行。那么会议被中断了以后呢，下一步的会议去哪儿开就成了大家议论的问题。在众多的这个讨论当中，王慧悟想到了一个特别奇妙的点子，他想到了他的家。

0: 乡南湖，想到了我眼前的这片水。他建议代表们可以扮作游人，乘坐游船到湖中，一边开会一边呢假装游览，这样呢可以说是既安全又僻静。他的建议很快被大家接受。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当时呢从上海到嘉兴只有10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已经开通了沪杭的铁路。那么我当时呢找到了一张看当时的列车时刻表。在这张的列车时刻表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天从上海到嘉兴大概是有12个班次的列车，最早的一班呢是7:35，当时的一大代表们就是乘坐这个最早班的列车来到了嘉兴。嘉兴的火车站呢离南湖并不远，代表们当时呢是步行来到南湖的，他们通过码头登上了画舫，由此呢画舫呢静静地开到了水中，会议呢也就在水中悄然地进行。当时的会议从中午的11点一直开到了6点，在会议期间呢，王惠物就一直在船头静静地守望，他来观察周围有没有异常的动静，一旦发现有什么声音呢，他就会拍打这个船舱的舱门通知里面的代表们。代表们的桌上呢还准备了一桌麻将，这个麻将呢也是王惠物事先特意准备的，如果有问题呢，大家就可以及时安全地做一些掩护。那么正是在这艘红船上，当天呢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份决议，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时也开启了中国革命崭新的航程。王惠物呢也因为在整个一大会议的过程当中起到的这种至关的重要的作用，而被人们称为叫一大卫士。今天呢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的沧桑巨变，可以说呢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的迈向伟大的复兴。那么我们这两天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单看王惠物的故乡乌镇呢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在乌镇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了全国第14个国家的超算中心，那里部署了106个各种门类的超算应用，同时直通乌镇的产业园还集聚了一批 AI 的数据产业，另外像生物医药啊、电子啊一些高新科技产业呢也纷纷在乌镇扎根落户。而且这里呢还有无人驾驶的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些关键部件呢也在乌镇投产，可以说乌镇的整个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是蓬蓬勃勃。而与此同时呢，乌镇的文旅行业呢也是红红火火。那么乌镇大家都知道了，是我们心中最向往的一个最美的江南水乡。那么在乌镇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里的小桥流水、古香古色的江南春色，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那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比方说像乌镇的戏剧节，还有各种的艺术馆、展览馆、博物馆，可以说也是鳞次栉比。那么每年到这里呢都有很多的活动。我在乌镇采访的时候就碰到了很多的中外游客，他们都想在乌镇住上一两天，能够在那里体验到他们向往的江南水乡的生活。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呢，可以说我现在其实特别想对王惠物老人说，多想请他到今天的他的家乡来看一看，看看今日家乡的巨变也能够让他够感到自己的欣慰。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想告诉那些开创了开天辟地事业的创业者们，你看看我们后面每天呢在这个岸边都有很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他们来瞻仰红船，他们在这里呢能够领略红船的精神。在这里无论是从老人的身上和孩子们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那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我们想我们一定会继承这种生生不息的红船精神，大家一起来不忘初心，开拓奋进。我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梁燕。
1: 好的，从传承中看发展，感谢刘晶从嘉兴发回的报道。如今在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嘉兴，追随先辈足迹重走一大路，已成为一堂跨越时空的行走的思政课，吸引着无数人前来寻根溯源。
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复刻1921年原貌的嘉兴老火车站。当年中共一大在上海的会场突遭搜查，最后一次会议不得不临时转移，代表们选择了嘉兴南湖作为开会的地方，他们就是从这里下车前往南湖。今天我们重走一大路也从这里开

0: 事。
1: 选择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建党伟业，是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身为嘉兴人的他，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且乘船游览不易惹人怀疑。于是他先行抵达嘉兴做准备，预定好了代表们住宿的鸳湖旅馆。在站台上，记者看到了当年申报上登载的一张沪杭线列车时刻表。
0: 那当时代表们乘坐的铁路轨道线火车时间下滑线的这一班快车，7:35出发，10:25不到呢，其实就抵达到嘉兴，总共耗时是2小时45分钟。
1: 1921年8月3日上午，这趟列车停靠在嘉兴站台，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从老火车站步行600-700米就到了狮子会渡口，代表们就是自此搭乘摆渡小船前往南湖湖心岛。先期到达的代表们登上烟雨楼远眺查看地形，他们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未能如愿，最终花了4元5角租了一艘中号画舫。次日全体与会代表悉数抵达嘉兴。当年代表们开会的那艘船长约16米，宽3米，如今它静静停靠在湖畔，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
2: 那我们当时会议呢就在中舱举行，中间呢有一个小桌子，当时十多位代表就是围着这个小桌子，在南湖的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局名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离开红船进入南湖革命纪念馆，许多珍贵的史料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记者在馆中看到了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这是中共一大会议亲历者王惠悟在93岁高龄时留下的回忆。
3: 根本就是我无脑，说来谁知道啊？伊拉开会的人们就在来去里头呢，来去里头看的，搁两边嘛。啊，里头没在开会，桌子上头嘛，一副毛将嘛是我以为，搞一个副毛将嘛罢了。那听见我外头敲门，有那么开会了。假使有人来，有外头别个有人来开会嘛，我就讲要敲敲门了，敲敲门那几个要停止啊，就讲拿出副把来，副把嘛把来桌子了，搞一了，就搞哗啦，搞一了出毛将。
1: 为了让红色文化触及更多人，南湖革命纪念馆推出了重走一大路、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宣教活动。通过培育红船小讲解、青年志愿服务队和引领志愿者等队伍，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参与到党史宣讲中来，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
4: 近3年以来，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参观人数持续增长，去年达到了327万人次，其中呢，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每年超过了10000多人次。
5: 一叶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历史，红船精神铸就了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105年前，中国革命的红船在嘉兴起航，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汇聚于此，创新活力勃发，将这里打造成人才荟萃、硕果累累的科创高地。
1: 2003年底，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嘉兴成立，作为浙江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共建的新型创新载体，研究院以自收自支、市场化运营，探索走出了一条省校合作的有效模式，逐步成长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产学研实验平台和成果转化基地。走进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展厅，一项项最新的科研成果令人瞩目。完全自主研发的高可靠抗辐射功率半导体、新型高温绝热陶瓷材料，还有同时集成了约500个传感器的电子皮肤。它们中有的正在进行企业孵化，有的已经落地投产，实现了产业化。柔性电子是我国自主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在研究院，这项前沿技术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应用。今年，国内规模最大的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厂在这里建成。在实训厂内，200多台机器人昼夜不停地学习。机器人想要灵活操作，最缺乏的不是对位置的判断，而是对力的微妙感知。这些机器人的指尖覆盖

0: 是一层柔软的电子皮肤，通过密密麻麻且极轻薄的传感器，它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物体的轻重、温度等，从而更好地掌控动作力度。
1: 因为现在呢，面向近工业的机器人，它其实靠这种两指的夹爪已经能够覆盖很大量的这种基本动作，但是它假如去捏一个水蜜桃或者是捏一个葡萄，可能就捏扁了。那我们就现在再给它去，一方面这个两个夹爪的里侧我们布满了传感器，让它能够知道我捏的东西我现在施加的力是多大。
0: 在这个全国首个柔性电子技术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目前已经采集了训练数据超过10000小时，而从最初的技术接洽到平台落成仅仅用了不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展厅里，尖端科研成果的更新速度很快，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新的项目不断涌现，这里的成果展列基本上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次。我身边的这个就是高等模式动物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最近刚刚对外展出。
2: 这是一张雪貂大脑切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雪貂具有和人类高度相似的沟回折叠结构，从而能够更好地模拟人类大脑，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大脑工作的基本原理，为脑机接口和脑疾病研究提供重要模型。
0: 去年9月，由嘉兴市政府、南湖区政府和研究院共同建设的高等模式动物研究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开展基因编辑雪貂模型构建，系统创建雪貂模式动物资源库，助力生命科学重大前沿问题探索和疾病诊疗技术突破。落户嘉兴20多年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经累计投资孵化科技企业2000多家，其中上市82家，2025年总产值超过7000亿元，总市值超20000亿元，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新型创新载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院始终将党建和科创工作深度融合，引领科研人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海内外吸引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埋头苦干，科技报国，让红船精神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熠熠生辉。
3: 在自己生存发展过程当中，要一直牢牢地记住要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激烈的科技竞争无时不刻的在提醒我们，我们研究院一定要在科技的自立自强，在科技的全球竞争过程当中要贡献力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今天上午进行的是语文考试。
6: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7: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一些地方还适时开放校内场馆供考生临时避雨候考，以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今年北京高考共设120个考点。
8: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学校还搭建了红色的遮阳棚，给候考的

0: 考生们带来清凉和便利。
1: 除了考生和家长，前来送考的老师们也早早在校门口等候，他们暖心叮嘱为考生们送上祝福。
2: 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稳稳的考完这次考试。人生路很长，这只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过程，希望他们的人生每一步都一路升华，将来前途光明，未来可期。
1: 记者看到，在考点对面还专门设置了等候区，配置了遮阳棚和椅子，提供饮用水，方便家长与送考老师安心等候。考点周边还有来自海淀交警支队、社区志愿者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大家分工协作，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护航考生从容应考。今年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加强考场管理，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在高考期间加强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了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不过小规模冲突并未完全停止，各方也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5: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4: 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全球多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首当其冲受到波及。马上连线在日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哪些领域受影响最严重，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6: 好的，那么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对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造成了深远而且是多维度的冲击。那么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日本在能源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前景方面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那么首先是能源方面，那么日本可以说是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么石油呢，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汽车、电子、化工、重工、物流等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石油，而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呢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呢是明显增加。那么据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一桶每上涨10美元，日本每年的能源支出就要额外增加约1.3万亿日元。那么日本的原油储备仅能维持250多天。那么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2轮国家石油储备释放，那么总计约1.16亿桶，相当于日本65天的石油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应对对于缓解日本的原油供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能源供应问题对于日本的经济制约正在加剧呈现，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的石脑油，是制造乙烯、丙烯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那乙烯呢，被广泛用于涂料、食品包装、医疗耗材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产品。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导致中东石脑油对亚洲出口近乎中断，日本乙烯供应随之急剧下降。那么据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数据，四月日本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了37.1%，处于严重缺货状态。那么其影响呢，正持续蔓延至下游多个行业。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于5月下旬将其生产的14种主要商品的外包装由彩色包装更换成黑白包装。卡乐比公司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作为印刷油墨溶剂生产原料的石脑油供应紧张问题。那么此外呢，日本连锁便利店巨头全家也表示，将逐步把三明治等自有品牌商品包装上的彩色设计改为黑白设计，以降低对印刷油墨的依赖。那么另外，石油产品供应的压力正加速向终端消费者传导。那么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呢达到了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正在带动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那么人们普遍担心曾经安稳的生活被打破，焦虑和恐慌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那么另据日本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日本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被拖累0.3至0.65个百分点，那么最坏情况下呢将接近停滞。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美伊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影响的相关情况。梁燕，
4: 看来中东局势的变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感谢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报道。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7: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8: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9: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10: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 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 it.
11: I mean,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 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0: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来听专家分析。
1: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那么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看到了

0: 也给全球未来的这种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意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那么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这个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这种绿色的能源去倾斜。那么这个对所有国家的这种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了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六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三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五号至六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的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今天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色同仁，声探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城市更新计划，持续对废旧或低效运营的老厂房、老商场等进行改造，引进多种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全新的消费体验空间。有着60多年历史的北京友谊商店，经过改造提升，现在变身为北京中心城区的热门打卡点。那里有啥可逛的呢？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带我们到友谊商店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好玩好逛的。
2: 看着我啊。
3: 好的，梁燕，各位观众，周末好。那欢迎跟我们一块儿来逛北京友谊商店。那这个地方是位于北京东二环外一点点啊，离着北京地铁建国门站只有500米，所以区位是非常有优势的。那现在呢，经过重新的改造开放之后，这里啊，中间的院子里多了一块纯真草铺就的大草坪，它周末呢会办一些市集活动。那这个周末有哪些可看的展品呢？先看这些跟友谊商店联名的帽子啊，上面是主打这些小动物的一些图案啊，包括这些是女孩子们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些包饰啊，它是一个小玩偶的形状。那它这个颜色设计啊，包括用了一些你像葡萄啊这样的个瓜果蔬菜和动物的这个图案在里面，就是比较的有童趣啊，主打一个欢快治愈。这个还是一个首饰盒，合起来也特别的漂亮。好，那再往这边看。

那我们在织造藏毯传统手工艺啊，难免会留下一些边角料。那把这些边角料和我们的马扎合在一起，你看就是一个设计比较漂亮的，哎，可以做的一个马扎，哎，工艺品啊，而且是变废为宝。再看一些变废为宝的案例，看我身上这件衣裳，这个短袖衬衫，那它的原材料是来自这些瓶子啊，我们喝这个饮料啊，包括用的一些日化品的剩下的这个塑料瓶，经过破碎，那是这个破碎完是这样啊，然后再经过这个造粒，它就融化了之后，剔除这些杂质，然后再进行纺纱啊，就成了这样的，再制造成这个面料，就成就成我身上的这件衣服了。这是完完全全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2个，啊，这是应该14个，塑料瓶子制造成了我身上的一个衣服。再来看这个，这是一个运动包。看上去上面还有一些，你看一些污渍是吧？但是呢，这是卡车的篷布裁剪而成的，就是卡车上遮为货物遮风挡雨这个篷布，加上这个废旧的，你看这是安全带啊，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咱们的运动的包饰，也是比较抢手，而且它是经过消毒的，所以这个用起来没问题，但是完全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这样一个创意。好，除了外摆的这些比较有设计感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店里面很多的比如饰品啊衣服啊，它的展陈是特别有设计感，它整个的这空间的打造有很多的招贴画，包括这个墙上啊还有展柜上都有很多的视觉冲击力比较强的这个涂鸦也好，或者说一些装饰，所以整个的话让我们进去之后就感觉特别的有设计感，而且能够通过这些介绍了解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那在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也来点吃的，这里面有进口商品的超市，在这儿周末也会举办像这个小点心啊、饼干啊，还有饮品的这样的试吃品鉴的活动，可以让舌尖在环游世界，是吧？再看看这里的比较跟大家推出的冰激凌啊，给我们摆出来。现在阳光有点晒，可能有点小化啊。你看这里面是柠檬加生姜，这是一个球，上面的球呢是莓果，里面还有那个坚果碎啊、饼干等等啊，上面加上小熊，主打的这个童趣满满啊，这个样的一个小设计。而且他们每个月都会出一款新的冰激凌，所以是月月来都有新鲜感啊，在这里面呈现。那两边的这个餐厅里面啊，他吃的就更多了，很多还是北京的手店。你比如说来自咱们国家青海的，还有美国的牛肉、新西兰的鹿肉、生蚝等等的，在这个烤箱里面排开，它分别是用木，就是果木，还有木炭，再有松针分布的去熏去烤，然后把这个食材弄好了之后端到食客的眼前，隔着吧台就能感受一下野外这个野炊烧烤的感觉，是吧？是不是很有的氛围感啊？在这个中心城区里面就有这样的感觉。那友谊商店呢，是始建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然后到上世纪70年代搬到我所在的这个建外大街。那这些里面的建筑啊，都有半个多世纪以上的历史了。你像，像这个木门，对吧？都是好几十年的样子的。所以它在，当年是北京唯一的一个涉外的能对外界人士卖东西的这么一个商店啊，后来经过改造也是风光一时，但是近些年呢，它也面临着经营困难和这个日渐冷清的情况。这里的老员工告诉我们，当年一天，可前几年吧，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客流也就100-200人，而且很多还是问里面有没有洗手间借用一下。所以说后来呢，并入到北京的王府井集团之后呢，经过这个2024到2025年的改造提升，你看整个的老的面貌被保留下来，不仅是这些老的门框啊，这个建筑，而且你到每个店去探访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惊喜。你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友谊商店的专用的食堂的这个餐券啊，餐票啊，有这个竖的、横的、横板的各种啊，到每家这个店面里面，有些打印机啊什么之类的，各种的当年留下来的老物件都几十年呢。那说到这个食堂，整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个咖啡店的，弄出了一些外摆的空间，其实也是增加了大家休闲会客的这个地方。还有刚才说到这个餐票食堂的话，它是整个完整的给保留下来，里面的你像那个大的铁窗，几十年前的挑高有3-4米高的样子，然后里面的整个建筑的挑高更是达到了6米，在这样一个特别宽阔的空间里面，对吧？大家点一份广式的鸡煲，就着这个老的这个桌椅啊，还有暖水瓶，是不是有一种穿越到上个世纪的感觉？所以说，经过2024到2025年的这一轮的城市更新，加上这个老店的这种完全换新的改造，把以前老的业态全部剔除，变换成主理人来经营，里面有设计的，有餐饮的，有饮品的，有超市的，还有住宿的等等啊，包括在周末还搞这个市集和草坪的音乐会。

0: 等，能吸引到周边。你看我们这个其实区位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周边有地铁站呢，有这个办公楼、公寓是吧？等等，这个人群也比较多。那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给大家提供在北京中心城区在周末度假、休闲、购物和会友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那现在目前这里面改造完成之后，1.8万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完全是满足的这个状态。而且现在平日里面啊，工作日一天的客流量能到6000人次左右，那在周末和节假日，那更是能超过1.2万人次。你可以看到前后这个对比，这个反差是吧？整个通过城市更新，通过老店的这样的一个换新，业态的这个加盟和这个各种这个丰富体验的，包括院落的这种环境的打造，整个现在这个地方，大家亲切称之为友谊花园，是一个周末来待一待、来体验一下的非常好的去个去处。好了，我今天介绍的呢肯定是点位，不能面面俱到了，等着各位观众来亲自体验。妍妍，
1: 友谊商店这么近啊，可改造之后还真没去过，听了你这么有趣生动的介绍，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啊。感谢张景发回的报道。来看其他消息，停车难是我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城市期待解决的问题。在宁夏银川，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0万辆，而停车泊位只有102.5万个。为了解决停车矛盾，当地统筹盘活机关事业单位的闲置停车资源，聚焦商圈、公园、政务集中区等停车刚需地段，有序向社会开放内部停车场。
2: 宁夏银川行政中心地处城市主干道沿线，周边汇聚了宁夏博物馆、科技馆、国际会展中心等公共场馆。随着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文旅活动持续增多，该区域的停车压力日益凸显。为此，今年五月起，银川行政中心在原有工作日限时免费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便民举措，新增117个停车泊位，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3: 周围的停车场相对紧张，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2: 位于老城区的中山公园同样面临停车难题，受周边路网条件限制，园区附近道路狭窄，配套泊位较少，节假日停车问题十分突出。今年五月起，附近3家机关事业单位相继开放停车场地，提供了近200个泊位及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满足市民停车和车辆补能的需求。
4: 中山公园现在确实就不好停车，然后到现在就周边这几个开放之后就特别好停车。
2: 截至目前，银川已有86家机关事业单位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对外开放停车场，这些点位统一设置开放标识，累计开放近8000个停车泊位，精准覆盖了政务片区、核心商圈、城市公园等停车热点区域，其中超过半数为免费开放，其余部分则实行限时免费或按相关标准收费。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昨天中午，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阿城区及大庆市兆源县、兆州县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前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从当地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冰雹密集坠落，能够清楚地听到冰雹砸击地面与建筑物的声音。据黑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中部和东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需要及时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期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做。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

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方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进驻中国空间站后，神舟23号乘组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启用，实现100%绿电消纳，算力普惠再提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
3: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4: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5: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

0: 去入场。
1: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2: 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3: 简单来说呢，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解答。
4: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3: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2: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3: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6: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3: 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0: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4: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3: 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5: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7: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5: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候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3级应急响应。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中国证监会主席昨天表示，公募基金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公募基金规模为39.36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 距今5.4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式快速出现，

0: 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2: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教育等方式悄然流通。
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4: 你去网上买呗，
5: 去网上买，
4: 有些
5: 网上搜不到啊，
4: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5: 微商，
4: 一般店只能找微商买。
3: 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变成上头电子烟。喜欢抽电子烟的丁先生在吸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就遭受了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6: 烟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3: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7: 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8: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1: 果味电子烟如何通过暗语和私域渠道悄然流向青少年？非法添加的麻醉药品又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2: 更为详细的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每周质量报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1: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

0: 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那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
2: 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1: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2: 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4: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轻伤。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

0: 要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
1: 近日，多位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0: 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0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8: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是一种寄生生物，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德州5号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将向国际足联申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3: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将会出现阵性降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5摄氏度，抚远11到16度，银川12到26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5到21度，西宁8到18度，广元15到23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9到27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8到27度，昭通12到25度，曲靖15到29度，晋城15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16到21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4到6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国内严禁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在网上改头换面，违规偷售，甚至将黑手瞄准青少年群体。
3: 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2: 果味电子烟暗中掺入兽用麻醉剂，18岁女孩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
4: 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盒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
2: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5: 你去网上买呗，
6: 去网上买，
5: 有些
6: 网上搜不到啊。
5: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6: 微商，
5: 一般店只能找微商。
2: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

0: 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1: 但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2: 哪儿买？哪儿卖？
1: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2: 抖音淘宝上还有卖
1: 口腔喷雾器。
2: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1: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0: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3: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0: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了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4: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0: 外形像潮玩，气味像水果，看似无害的果味电子烟正成为围猎青少年的隐形陷阱。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不断翻新花样，将新型麻醉成分掺入烟油，让果味电子烟沦为青少年涉毒的第一口毒品。
5: 烟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4: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

0: 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1: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

0: 更可怕的是啊，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1: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2: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2: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2: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3: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2: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3: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2: 经过第2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她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1: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2: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来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4: 什么味道？
5: 就什么味基本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4: 就各种水果味。
5: 对，
4: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5: 吸就头晕，然后就揉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医院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1: 铁埃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的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2: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0: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3: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伊托米酯、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自幻自引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4: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伊托米酯、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引吸食。
0: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
5: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代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4: 比如说像滥用替代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0: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0: 针对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0: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

0: 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1: 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本质呢却是毒品。其实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首日考试科目呢是语文和数学，语文考试已于上午结束。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今明两天进行。目前呢，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示，高考期间南方多地有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午后至夜间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目前零星冲突仍在发生。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称，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当天，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的袭击。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方称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有2人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以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至少有2人持枪射击，他们很可能是在互相开枪。

0: 枪声响起后，民众惊慌逃散。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并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不久前的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3: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4: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
5: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6: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 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

0: 状况。
1: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0: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候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3级应急响应。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阿城区及大庆市赵源县、赵州县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前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从当地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见，冰雹密集坠落，能清楚地听到其砸击地面与建筑物的声音。据黑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7号中部和东南部局地雨量可达中雨，需要及时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聚焦中东局势。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汉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前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梅伊战事进入第100天之际，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场战事。2月28号，梅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不过，小规模冲突并未完全停止，各方也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与此同时，离异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目前，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

0: 努德黑兰，当地时间七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一百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六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第一百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难以计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三月时的60%下降到了五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

0: 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斯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六号探访霍尔木斯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3至2954元区间。具体上调幅度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近期将敲定。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
3: 您正在收看

0: 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这个今年国家新设的自贸试验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加快落地。
2: 眼下，在内蒙古满洲里公路口岸，一辆辆装载着货物的跨境车辆正有序通过满洲里公路口岸货运进出境智能卡口，司机手持二维码进行卡口扫码，几秒钟的时间便完成信息登记，快速通行。企业通过手机 APP 提前录入车辆相关信息后，根据自动生成通关的二维码，司机扫码即可放行。
3: 只需要一个二维码，我们通过电子传输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手续啊、文件啊全都办理下来。司机拿到二维码到卡口一刷二维码，他就可以入境了，现在非常的方便快捷。
2: 与此同时，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还启用一杆联合验放的快速通关模式，让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显著提升了口岸通行承载力与整体运行效率。
4: 通关效率的提升直接降低了跨境物流的时间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进出口企业接单出货周转速度明显变快。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制度红利。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不仅在外贸领域，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带动隐私规模较快增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提质向新。
2: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持续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见效。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在更大范围促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这家注册在北京自贸试验区的生物制药跨国企业受益于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企业在药物研发、上市以及药物安全监测等多个业务场景，可以按照合规要求进行备案或申报后实现数据出境。
5: 负面清单它就是依据不同的行业来制定的，并且针对每个行业的典型的业务场景制定了非常落地的可执行的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样就给企业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让我们可以依据这个负面清单进行我们的数据出境合规工作，给我们企业的在华投资带来了非常大的信心。
2: 今年一至四月，北京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0.6%。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分别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汽车、医药、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30%。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15.2%，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33.4%。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82.6%，占比达43.9%，较去年同期提升11.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09.5%和39.8%。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贸试验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6万亿元，同比增长30.2%，高于全国15.3个百分点。出口结构升级向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值的75.8%、47%。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鼓励自贸试验区聚焦新技术、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开展更多差异性、特色化探索，提升改革开放试验田辐射能级。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

0: 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近年来，上海正加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引流、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近日，一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开业一周，体验馆就天天客流爆满。
2: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这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人形机器人的展示区域围满了观众。
3: 现在新的这些产品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带来更多的一个实用，不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是希望小孩子也都能来感受一下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发展。
4: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Maybe buy one and try it. I think it's nice.
2: 除了看机器人的表演技能，拆解展示的机器人零部件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研究。
5: 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机器人，就对他们了解可以更深刻一些。他们把它拆解的一个细节的展示吧，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下大概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构成。
2: 据介绍，这家店开业当天客流就超过万人，并带动了周边餐饮和亲子业态的消费。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业态更迭的重要推动力。
6: 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最前沿的科技带到我们商场里，让我们的普通的购物者能够近距离的能够跟这些前沿的科技产品去做一个可玩、可看、可互动的一个全新体验。
2: 南京西路商圈作为上海高能级首店落户的首选集聚地，其所在静安区，2025年引进首店数量238家，今年以来引进的首店已接近100家。科技类首店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业态，更通过制度创新和场景打造，构建了一个融合科技、文化与艺术的消费新生态。
7: 今年呢，是国家在政策支持上专门提出要打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所以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原来时尚领域的这些品牌的集聚推动首发经济的发展，现在也迎来了一批科技企业的集聚，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也为我们的未来提升能级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资源。
1: 在上海呢，各类快闪店往往是商家进入中国线下市场的试验场，许多品牌通过快闪店的方式尝试创新消费场景，测试市场反馈，进而决定是否在上海落户。那么如何让品牌在快闪之后成为流量呢？
2: 近期在上海静安寺商圈，一家来自英国的生活类杂志开设了中国首家限时快闪店，店里汇集了来自12个国家的300多种产品。按常规流程，通关和报批至少需要数月。得益于海关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联合推出的进口首发消费品检验便利化措施，其通关时间压缩了80%。
8: 因为上海政府有首发经济的这样的支持，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在24小时之内顺利通关。上海的消费者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全球化，以及他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带进来。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话呢，其实不单单是落地一家正式的店啊，然后把整个公司可能也要考虑进行中国分公司的建设。
2: 通过快闪店的形式，品牌试水市场，决定下一步的商业布局。对于消费者来说，能第一时间体验新品，也打开了新的消费天地。
9: 那我觉得通过快闪活动落地测试，看大家的反应，也能够测试到大家的一个喜好的方向，就是到底哪些款式啊，哪些系列是可能在这个城市被接受的，那再做一个店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了。
2: 今年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升级发布了首发上海4.0版政策，新增了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其中支持商场商街特色街区集聚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入驻，打造品牌云集、业态多元的首发经济集聚区，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文化场馆等成。

0: 接高水平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打造首发中心，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在首发支持政策的升级赋能下，今年1至4月，上海全市已引进各类首店239家，其中高能级首店58家。
1: 稍后请看，山东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清淤修复支渠泉道，断流清泉重新穿街过巷，绕院穿户，更新改造渣土荒山，裸露地块变身城市草原，藏于高楼林立之间。新疆阿克乔克草原山花烂漫，绿野披金，进入最美花样时节。稍后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和当地群众和游客们赏花追风，感受草原上的夏日时光。黑颈鹤展翅跳跃，特有舞姿向同伴示爱，对方高傲漫步，不为所动。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求偶画面，稍后一起来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山东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印记。如今听泉水叮咚，临泉品茶，漫步古巷，已经成了济南人度过周末的新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泉巷深处，探寻环泉渔民与民共享的建设密码。
3: 我现在就在济南民府城曲水亭街的一条沿渠步道，您看岸边这些青瓦石墙的建筑都被改造成了特色商铺，古韵和新潮在这里交汇。坐在岸边听着泉水声，不论是吃饭喝茶或者是拍照放空，都特别惬意。
4: 作为济南历史文化的核心承载区，这里曾因岁月侵蚀陷入困境，泉水水系淤塞，基础设施老化，许多老院落年久失修。2024年起，当地疏通了2条核心泉脉景观带，清淤修复了数十条隐藏在街巷院落中的支渠泉道，让断流多年的清泉重新穿街过巷，绕院穿户。此外，当地还逐步开展传统院落和历史建筑整治修缮，让老济南民居文化得以传承。
5: 作为我们土生土长的这儿的老居民哈，说起这个更新啊，还真是非常的感慨。更新前的状态哈，这个上空到处都是线，地板也是有的缺角，有时候你踩到上面就溅一跤水。更新以后呢，铺的都是结结实实的大石头。
6: 水很清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就体现这一带，就是幸福。
4: 如今的民府城没有围墙，不收门票。修缮一新的老院落全部向市民和游客开放。今年民府城还将更新改造30多个院落，目前已经完成方案设计。
3: 城里的泉热闹非凡，在济南东部近郊的白泉可以让市民游客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寻得一处难得的静谧与清凉。
4: 在白泉值得一看的是泉涌白沙的景观，泉水从沙底涌出，裹着细沙翻卷，十分神奇。然而作为济南12大泉群之一，白泉泉群一度消失。2023年，当地启动了白泉生态保护项目。
7: 在建设过程中啊，系统全面的疏通了泉道和水系，最大程度上的还原了我们白泉本来的一个生态样貌，成功使项目范围内所有的泉眼实现了复涌，并且呢重现了白泉涌沙这一个独特的自然现象。
4: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当地还进行生态基底修复及自然生境修复。今年5月引入了无人驾驶清洁船，每天可以完成8次湖面清洁作业，同时配套建设了滨水步道、休闲活动区等。
6: 不光是表面上，环境也好了。你看鸟语花香，遛鸟的、散步的，特别是往这来，这环境好，空气好了，它就人们心情也好了。
4: 据了解，目前济南已划定12大泉群，超5700平方千米泉水生态功能区，让市民和游客都能共享这幅灵动的泉水生态画卷。
1: 感受了泉水环绕，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城市的绿地和公园。在山东济南有这样一处城市绿地，几年前呢，它是一片堆满渣土的荒山，现在呢，却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我们一起去看。

0: 在济南高新区高楼林立的商务区中间有这样一片草地，它占地面积有近4万平方米，因为面积很大，被市民们亲切地称作城市草原。
1: 我们家就住在这附近，所以孩子比较喜欢到这边来，在这里的就是一种回归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像我们工作一天就是很繁忙吧，在这里的就能得到一种放松，挺好。
2: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片草坪曾经是我手中这张照片所展示的样子。可以看到，它曾经是一片渣土荒山，绝大部分都是裸露地块。
0: 据介绍，这里曾经是一片堆积建设废料的渣土荒山，地势较高，环境杂乱。近几年，济南依托原有地势进行城市更新改造，选用耐踩踏、恢复快、生命力强的混播草种进行精细化养护管理，打造了一片开放式的绿地。
3: 周围都是这种写字楼啊、商业楼，能有这么一片草坪，能晚上可能饭后来逛一逛，或者平时来散散心，都是很好的。
0: 除了打造开放式绿地，济南市还不断推进山体公园既有资源的开放，让更多市民能够免费享受更多的绿色公共空间。
2: 现在啊，已经过了下午的6点，那在大多数的景区，这通常是游客们出园的时候，但是在千佛山现在正是热闹的时候，因为千佛山在一早一晚都设置了免费开放的时段，把这个4A级的景区变成一个融入日常生活的大公园。
4: 基本上一周能过来4到5次，主要是锻炼身体，沿着环山路走上一圈，阳气非常充沛，就是非常适合锻炼的一个地方。
0: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山东济南已开放共享绿地323处，今年还将持续推进绿色生态空间提质扩容，将累计开放共享绿地423处，涉及城市公园221个，真正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日常。
5: 近期，北京市的北海公园结合树木修补，在树洞内创作特色微缩画作，成为了游客游园的惊喜打卡点。那不少人也好奇，这些树洞画会不会损伤树木，影响动植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在北海公园的岸边，一棵柳树上的长条形树洞里，一只小浣熊探出灵动的脑袋，东张西望。而这棵树的树洞处，经修补后画上了一只推门张望的小松鼠，仿佛这里就是它的家。再来看这幅树洞画，在白塔的倒影下，鸳鸯在北海嬉戏。经过这些微缩化的装点，原本普通的树洞变得趣味十足。
6: 因为正好这边就是白塔，这边也是白塔，就是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好的。
0: 记者注意到，这些微缩化都是在北海公园环湖柳树的树洞上进行创作的。那么在树洞上作画会不会伤害树木呢？
7: 首先它必须不是古树，我们都是在柳树杈的这种树胶的上面来做的画，所以跟树是没有直接的接触性的，选用的都是丙烯材料来进行绘画的，对咱们的这个游客呀和栖息的小动物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伤害。
0: 据了解，北海公园环湖的柳树一共有300多棵，柳树属速生树种，年生长量较大，随着树龄增长，树洞容易出现中空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公园都会对这些树木进行全面普查，清除内部腐朽物，再用不锈钢网做一个基础骨架，最后用一种类似硅胶和密封胶的材料重新封堵。此次树洞画便是在修补层上进行创作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补洞作画。
7: 像临河的一些鸳鸯啊、野鸭子筑巢的这些枝上，它有洞，我们也是尽量不补的，方便它栖息和繁衍。
0: 目前，北海公园共打造8处特色树洞画，这些创意修补搭配趣味画作，既完成树木养护，也为游园增添了别样乐趣。
5: 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境内的巴尔鲁克山位于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每年夏天，山下的阿克乔克草原山花烂漫，绿野披金，进入最美的花样世界，成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周末赏花追风的好去处。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阿克乔克草原的南侧。那这里向阳也是山花最集中的地方。阿克乔克呢，当地人把它叫做白色的山顶，意思是有雪的山。我们看身后的这个山，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但是还有没融化的积雪。每年从5月初开始啊，这里的各色山花就开始次第

开放，而这几天呢，开得最艳的是各种金黄色的花，像毛茛花、蒲公英等等。远远望去，绿色的草原就像披上了一层金色，流光溢彩，又像阳光洒在山坡上，看起来又温暖又明媚。因为气候冷凉，这些花的个头都不高，细看起来呢，草原上还有一些紫色的毛茛草，白色的勿忘我。但是当它们连片绽放，与远处的雪山

0: 到现在还保留雪的一大片的雪，两个季节那种感觉都能看得到。
1: 一路有那个马群呀、牛羊啊，都感觉特别的放松，很松弛的感觉。
2: 在这儿呢，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打卡道具哈，就是他们手中拿着的相框，随处这么一框，就是一幅唯美的风景画，人与相框合影，就能把大自然的风光框进手里。阿克乔克草原是当地牧民的夏牧场，春秋冬三个季节是不在这里放牧的，每年只有6月15号以后牛羊才会进入，到了秋天再转到秋牧场。牧民正是通过这种四季在不同牧场轮牧的方式，让牲畜获得了丰富的草料，也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星星点点的毡房都搭起来了。这些毡房一方面是牧民要提前搭好，为即将开始的夏牧场生活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不少牧民在这里开启了牧家乐和草原民宿，利用山花最美、游客最多的这段时间，让自己的收入再多一些。像我旁边的这些毡房呢，它的主人叫野克平，也是这片草场的主人。那每年夏天呢，他和家人一边在这里放牧，一边经营草原民宿，已经连续3年了。加上部分承包出去的草场，每个夏天都有2万多块钱的收入。夏天的草原每一个毡房都很漂亮，我们进去看一看。一进到毡房啊，感觉这里面很明亮，而且有一种青草的香味。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正在这里忙着装饰毡房。那这里的纹饰和摆设呢，都极具哈萨克族风情，像客人来了就可以住在这样的花毡上。来到阿克乔克草原，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还能感受生态的变化。今年这儿的花期会一直持续到6月底7月初。
3: 山花盛开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组织这个游客进行这个自驾打卡啊、露营，在这里搞这个草原趣味运动会，然后吸引游客在这里就是这个赏美景，从而带动我们这个当地的牧民这个增收自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今天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克兰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6: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7: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

0: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2: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两天呢，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沿非正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被困。接警后呢，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置。
4: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得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哈，没有受伤？
5: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
4: 不需要我们用搭架哈？
5: 不用，不用，不用。
6: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路面湿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了解了被困男子的具体情况后，消防员用无人机进行高空搜寻，精准锁定男子位置。随后，消防员攀爬到男子被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蹄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1: 进入夏季，户外登山近郊出游的人逐渐增多。消防提示，所谓网红野山路线往往暗藏未知风险，不要轻信非官方发布的登山攻略、冷门打卡点位，更不要私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山野险地。开展户外运动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游览线路。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配齐必要应急装备，尽量结伴同行，并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近日，陕西安康旬阳市红军镇慈平社区一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一只形似小猫的幼崽，后经专家鉴定，这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
7: 村民捡到的这个小家伙乍看像小猫，但外形、斑纹、叫声和普通的家猫又不太一样，村民便将其送至社区，请社区工作人员帮助研判。经网上对比，大家推测它可能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于是将其送至旬阳市林业局。
8: 经现场检测，此小动物缘分较小，并

0: 物明显的外伤，应该是与母兽走失后遗落村庄被村民发现。我们与市东莞科沟通，并经专家鉴定，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由于它的特殊性，我们第一时间将它送往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临时救走。
1: 安康野生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这只豹猫幼崽约两个月大小，由于没有母兽照顾，直接放归野外存在风险，因此它将在救助站居住一段时间，待其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
2: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偶遇两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并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
1: 画面中，两只黑颈鹤在浅草间踱步，起初其中一只频频点头试图吸引对方，之后它特意绕行至同伴前方不断调整站位，而另一只黑颈鹤始终缓步前行，没有给出回应。数次试探未果后，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变换动作，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继续示爱。另一只黑颈鹤依旧高傲漫步，对眼前热烈的舞姿不为所动。示爱黑颈鹤不断加大跳跃与振翅幅度，展示自身。就在对方转头一瞬，它奋力一跃，满心期待。不料心仪嘉宾却径直从其身后绕行离开，几番努力落空，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停下追逐。据了解，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明天开始，南海和东海将先后有新的浪区生成，不过持续时间不长，渤海、黄海维持理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7到3.1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北部中部和北部湾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海域是清浪，烟台海域有中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清浪。宁波、温州、宁德海域是清浪，台州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是清浪，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清浪。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

10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今天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分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快813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天气与路况，动态优化运行组织，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的实时状态。今天早晨，重庆的合川、江津和武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始于昨天晚上的强降水预计今天白天仍会持续，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提醒相关部门要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今天10点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合川、长寿、秀山为风险很高地区，两江新区、武隆、彭水、酉阳地区风险高，北碚地区风险较高，沙坪坝、南岸、巴南、潼南、铜梁、璧山、南川、涪陵、垫江、丰都有一定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津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呢，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往来客流可以说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
2: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津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3: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

0: 来，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四五次是正常。
1: 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四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2: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3: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都在福建。在全京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1: 中午时分，由金门驶来的八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京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原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及寻根、通关及连通。
4: 因为我的祖先12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寻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5: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寻根的话哈，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出处这样。
1: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余条，助力11组台胞寻到宗亲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
6: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3: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全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也吸引着众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
1: 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浦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全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
7: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石井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1: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全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语咨询、出境政策解答、文旅咨询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8: 我们是制作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这边能够大展宏图。
1: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

0: 为台湾青年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津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的17点，全国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达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当前，新疆、南疆多地的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里麦浪翻滚，遍地金黄。当地也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机械化夏收模式，确保夏粮应收尽收，丰产归仓。
4: 这两天，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的22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今年于田县提前谋划科学统筹农机，全县共投入各类农机1800余台，累计培训农机手1200名。
5: 我们提前完成三甲三下作业的集聚检修工作，全面启动下属作业，紧盯实现统筹调度，确保小麦在6月25日之前应收尽收。
4: 在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当地投入400多台联合收割机，并组织农技人员、村干部组成麦收服务工作队，下沉田间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全力推进24.7万亩小麦抢收工作。
6: 现在全程机械化的收割盛世胜利有生前，预计每亩能收470公斤的小麦。
4: 在喀什地区泽普县，全县26万余亩小麦分片错峰收割，当地在乡镇村设立收购点，规范收购流程，保障农户收益。
7: 我们将持续紧盯农事进度，提高小麦抢收效率，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
4: 据了解，今年新疆南疆地区小麦夏收将于6月下旬基本结束。
3: 持续的阴雨天气给浙江的麦收带来严峻的考验。在湖州市安吉县，相关部门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等保障资源，抓住这个周末降雨停歇的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抢烘作业。
4: 在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鱼石村的千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其中，轮番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
8: 小麦今天面长得比较齐，麦穗麦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零几十斤一亩。现在嘛，尽量在这个雨缝里给它抢收回去。
4: 安吉县小麦种植面积11.21万亩，当地统筹了108台本地收割机昼夜抢收，同时还从安徽、江苏跨区引入农机前来支援。受前期降雨影响，抢收的部分小麦含水率偏高，全县17处大型粮食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转，24小时烘干。气象部门预报，明后2天，当地将再次迎来降雨。相关部门应紧盯天气，及时调整农业生产计划。
3: 湖北的小麦收割当前已经结束，针对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霉变风险加大的问题，各地在积极开展粮食收购的同时，全天候推进烘干作业，全力守护夏粮安全归仓。
9: 在湖北荆门钟祥市一粮食收购合作社，记者看到不少农户将今年新收割的小麦送来过磅售卖。
10: 不管是什么粮食，水分大的、水分小的，只要是他们愿意卖给我们，那么我们就是统统的收了。
9: 保障粮食安全入库，烘干是关键一环。为确保湿粮随到随烘，钟祥市共布设了148处专业化烘干网点，501台套烘干设备，单次烘干处理能力超2.5万吨。各站点实行歇人不歇机模式，全天候作业。
11: 一塔粮食是32吨，往年30个水分的话，13到14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今年4到50个水分的话，35-36个小时才能烘干。
1: 目前湖北已烘干小麦53亿斤，全省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10000台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新收小麦及时烘干安全入库。
2: 受到前段时间连续降雨的影响，湖北多地的稻田被淹，导致中稻插秧进度出现了延误。近日天气转晴了，各地种植户和种植基地抢抓农时，通过机械化栽秧的方式推进大田插秧与受淹田块秧苗补栽作业。
1: 在湖北荆州市公安县，有33万亩农田需要进行秧苗补栽，农机手驾驶插秧机在田间忙碌。
3: 1万个30人大半个月才能完成的人工插秧，如今一台插秧机均作业50亩，基地1500余亩，仅需要10天就能够完成补种，复产效率大幅度的提升，顺利的补上暴雨延误的生产进度。
1: 此外，公安县计划种植中稻116.2万亩，当前插秧进度已过半。而在湖北宜昌市，当地也在抓紧完成秧苗补栽以及中稻插秧的任务。在当阳市的一处农田里，农户们忙着将成块的秧苗搬运装车，运往水田进行机械化插秧。
4: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连续就是下雨以后啊，造成了部分这个水稻大田和苗床的损毁。目前我们正努力的阻止抢种补种，我们每天阻止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
1: 据了解，湖北省计划种植中稻3000多万亩，现已插秧超60%。
2: 前天下午，宁夏中卫、吴中、固原等地突遭强降雨和短时强对流天气，局地伴有冰雹，导致部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受损。目前，当地正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5: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吴中市同心县是本次受冰雹、短时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部分田间农作物受损，地膜被冰雹砸穿，低洼田块积水严重。据了解，当地的农作物以玉米和小麦为主，玉米正处于苗期，小麦进入灌浆期。强对流天气发生后，乡镇干部下沉田间核查农作物受损情况，农技人员则点对点开展生产自救指导。
6: 这一块玉米田的这个玉米啊，它里面呢这个芯子厚了以后，是它的随着日照的这个充足呢，慢慢就会修复啊。通过呢喷施液面肥来促进它的这个枝叶的这个生长啊，来扎进根，把这个根呢再往下呢扎的这个根深，来造的我们的这个损失。
7: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及时建议将这些清除掉。
5: 针对部分受影响较重的地块，农技人员建议要因地制宜改种荞麦、葵花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目前同心县、海原县各乡镇的田间清理、定损理赔、作物补种负重等生产自救工作正在科学有序地开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了第100天。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

0: 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上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前关于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有2人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的现场附近，至少有2人持枪射击，他们很可能是在相互开火。枪声响起之后，民众惊慌逃散。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并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低于2025年同期，而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德国总理默茨6号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西维卢奇火山6号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至最高的红色。西维卢奇火山位于堪察加边疆区首府以北约450公里处，海拔约3283米。
1: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生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虫害的影响，德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
2: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

0: 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区，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区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1: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进行避险。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操作。
2: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0: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2: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3: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直播间。
1: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常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大家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的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本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4: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5: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4: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6: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4: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6: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4: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6: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4: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0: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2: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虽然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3: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3: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4: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5: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月付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3: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2: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个要点。一个呢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第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交易时，应该如何甄别骗局，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4: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3: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4: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

0: 财务损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重庆市合川区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全力投入抢险，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那具体情况，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周翔。周翔您好，目前降雨的情况怎么样？转移抢险工作开展的如何？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就在重庆市合川区的这个城北花滩片区。那我正在这个现场的第一线。来，我们镜头稍稍往前走，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这个从今天上午开始的这个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这个出现了部分这个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那最深的地方呢，我们了解到是齐腰深的水。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花滩片区呢，现在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我们现场也看到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可以看到画面的左手边有一根白色的大管子，那就是配合前面的那个抽水车来把这个出现的这个内涝的洪水呢，把它抽到那个下水井道，把它这样抽走。那由于这个强降雨呢，也对这个周边的居民的生活呢，出现了一定的影响。那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呢，也是因为车主来不及转移，所以呢浸泡在了水中。从今天早晨开始，公安、消防，以及这个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这个告诉这个民众们不要轻易的外出，遇到这个洪水呢，一定要绕道走。在这边的情，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雨特别大，但是呢，中途也出现了雨量减小的这个问题。现在呢，雨呢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减小。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因为这个洪水这个退去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啊。在待会儿这个洪水清退完毕之后呢，会组织工作人员及时的这个清理。好，现场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市民也在这个道路的两旁，大家的心情呢都是非常的急切啊，都希望看到这个洪水及早的退去啊。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这个进行这个清淤这么一个过程。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主持人。
2: 好的，周翔。今天上午重庆合川区的强降雨导致当地多处出现了积水，而且正值高考的第一天，当地的这个强降雨对高考有没有产生影响？具体情况现在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你好，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了目前合川的雨势已经转小，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大降雨有没有给今天的高考产生影响。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合川区重庆市合川区育才职业中心，这里是合川区的三个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已经有大量的高考考生从旁边的宿舍那么打着伞，走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现在去安检，3点钟他们就要开始今天下午的高考了。我们能知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到的是这里没有积水，雨势也在变小。合川呢，接下来7号、今天8号2天都会下雨，但是雨势都会逐渐的变小。但是呢，和今天早晨的大暴雨完全不同。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有22处的集水点，其中18处的集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集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集水点中，其中受集水最为严重的是在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销路。那么在这个地方，集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在整个合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地采用了打开水篦子，然后打开井盖，同时采取水泵抽水的方式，那么尽快的消减积水。根据

0: 我们刚刚了解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除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也就还有这个河霄路目前依然在进行排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这里的积水大概还有1米左右，预计在今天之内肯定可以完成这个积水的排除，包括这个通车和清淤的这个过程。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河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0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河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我们也知道，那么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周围学校周围那么进行了清障和清淤清障，那么保证高考考生的大巴和送考的私家车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保证高考。从教育局获得的情况看，今天早上大暴雨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缺考，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江华的介绍。我们了解到现在的救援非常及时，而且也没有对高考产生影响，我们就放心了。谢谢江华的介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些年，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车好像在变大，但是车位好像在变窄变小。数据显示，如今的家用热门新能源汽车当中呢，大型 SUV、MPV 车型普遍都接近甚至是超过了2米，车重也是动辄2吨以上。日益变胖的新能源汽车也给车主的停车带来不小的困扰。
3: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4: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5: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是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3: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6: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3: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7: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4: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7: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4: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7: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3: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7: 这边有2台100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可以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1: 那么新能源车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呢？有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的电，进而提升续航能力。但专家

0: 表示车辆变胖还不止这一个原因。
1: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

0: 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1: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0: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1: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迎来了旅游旺季。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其独特的多样化地质地貌景观，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被困的情况时有发生，也让救援车辆常常只能望山兴叹，难以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进行联手，在今年年初组建了新疆首支马背山岳救援队伍——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那么，这支救援队有哪些不一样的本事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4: 今天我们演练的是去山地救援，然后去爬山的时候，主演全就开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了。
5: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串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身穿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与身着迷彩民兵服的骑兵连队员正检查马鞍，整理缰绳，为即将开始的跨区域山地救援演练做着最后准备。平均海拔2000多米，三面环山的拜城县峡谷纵横，马匹成为这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附近居民或是游客一旦在山间遭遇迷路被困的情况，消防车往往无法直达现场，救援效率大打折扣。就在今年3月8号凌晨，一名男子在拜城县查尔奇镇附近的山上不慎坠入深沟。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时，男子被困已超过12个小时，消防员驱车前往现场，但车辆只能停在国道边。此时夜间山路崎岖，坡陡崖峭，搜救难度极大。关键时刻，骑兵连队员骑马抄近道，比消防车提前半小时抵达现场。他们凭借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爬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4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6: 不要爬，不要爬，
7: 不要爬了！
6: 你给指导员汇报一下。
4: 收到，收到。那个，
6: 我们人找到了。在沟里边呢。
5: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让他们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全疆首支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从多年的义务联动升级为系统化、全域化的深度协作，一场破解山区救援难题的创新实践正式拉开帷幕。
8: 通过整合骑兵连的这个马匹机动优势和我们消防的这个救援专业，形成一个合力，更好地维护咱们辖区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3: 从车到山前没有路，到马到成功保平安， 这支马背救援队的出现把马和消防员连在了一起。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

0: 体，我们继续来看。
1: 在老虎台乡的训练场上，消防救援人员正手把手教骑兵连队员操作绳索救援装备。
2: 啊，拉过来，它要形成一个扣啊，压着，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还有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1: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3: 平时我们熟悉山里的路，懂马匹的细心，消防员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控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强强联手。
1: 这种技能互换、长短互补的训练模式，正是这支新生队伍的独特之处。消防救援队伍将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交给骑兵连队员，同时也在互学互鉴中弥补面对复杂山地机动能力不足的短板。
4: 以前进山救援遇到陡坡峡谷，总怕车辆进不去，人员难抵达，现在跟着民兵兄弟学马术、控马越障，技能更扎实了，两边互相补短板，以后出警时骑兵先探路，我们配合处置，心里特别有底。
1: 签约共建后，两支队伍打破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双方不仅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队伍常备人数为10人，并会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还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石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马蹄声声，使命在肩，这支由多民族队员组成的天山骁骑山岳救援队，穿梭在天山深处的悬崖与河谷之间，用坚守与专业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元。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
6: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一直在延续。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推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跻身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那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了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马宝莉新时代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那接下来暑期档的新片还将陆续发力，四渡聚焦四渡赤水战役，再现红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历史时刻。澎湖海战主打海战奇观与家国叙事，讲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壮举。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职场喜剧风格，把打工人的笑点和共鸣继续搬上大银幕。动画和进口片同样值得期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一个打开三国历史，一个重回西游想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合家欢，《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则带来战争和科幻类型的新选择。从口碑电影持续破圈到50多部新片在暑期排队登场，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0: 大型美食文旅季播节目《三餐四季》第三季安徽篇今天晚上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7: 本期节目聚焦安徽宿州与淮南，探寻楚汉古韵与淮水烟火交融的皖味特色。寻味团深入宿州，品味鱼咬羊、福利吉烧鸡、小鸡喝饼等地道美味，解锁砀山酥梨与泗县金丝角瓜。

0: 的创意吃法，感受楚汉风骨与市井烟火相融的舌尖滋味。在淮南，巡味团品尝淮南牛肉汤、红烧河鲜、毛豆烧鸡爪筋等家常风味，溯源豆腐起源与24节气之城积淀的饮食文脉，领略楚风淮韵一城典故的饮食智慧。节目将在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历史。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2: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

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栉风沐雨，初心历久弥坚，蝶变幻新，红色热土书写时代华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革命圣地，感受今昔巨变，触摸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脉动。在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浙江嘉兴，国际物流服务体系正加速建成。5月28号，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作为长三角地区首个、全国第二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嘉兴正式解锁国际航空货运赛道，为推动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插上新翅膀。
1: 近日，装载着电子电器、药品和纺织服装等货物的圆通航空嘉兴号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腾空而起，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像这样的国际货机航班每周有4班。中国产的纺织面料是托举孟加拉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的关键上游支撑。过去，嘉兴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往往需要经上海、杭州或宁波等地中转出关，时效和成本都难以自主掌控。如今，嘉兴报关始发直达已成为现实，
2: 是一个重大的利好的消息。因为我们接单有底气了，如果没有折臂的话，客人嘛追得很紧。但是我们都是昆明去转机，现在我们嘉兴南湖机场大概4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孟加拉了。
1: 平湖是国内最重要的箱包产业基地之一，产品以往常采用海运方式发往全球，年出口额超100亿元。如今有了家门口的空中通道，物流周期从45天大幅缩短至3到5天，还能有效规避区域冲突带来的运费暴涨等风险。
3: 我们以前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国外的进口商来触达消费者，所以都是比较被动的。那现在这个货运机场对我们的潜在价值实际上是非常大的，能够直接触达消费者。
1: 随着航线的打通，双向奔赴的经贸交流正在上演。中国商品销往孟加拉的同时，孟加拉湾出产的新鲜海货也将以更快速度端上国人的餐桌。
4: 进行产品交换、技术交流、研发合作，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为南亚各国创造大量连接机会。
1: 高效的背后离不开硬核的基础设施与智慧监管。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项目四大工程之一的圆通东方天地港，货物从工厂发货进仓，海关当天监管通关，航班当天出运，比过去节省了1到2天时间，物流效率在全国航空货运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5: 那我们还打通了海关和货站之间的数据通道，实现了数据的一个双向的互联互动。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提高海关的监管效能，同时呢，也能极大的提升我们机场的整体的物流作业效率。
1: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达卡航线开通的同时，嘉兴南湖机场直飞上海双溪物流基地，上海龙华机场的两条低空航线也同步起航，进一步织密了长三角的立体物流网。
6: 上海本地的，比如说跨境电商的，还有快件的货，直接通过低空的这个航线，来到天地港，再由天地港集拼到这个国际大航班。

0: 未来就成为以这里为核心的长三角的低空辐射。
1: 据了解，今年嘉兴南湖机场还将陆续开通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20条国际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起辐射亚洲、通达欧美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航空物流中心。
2: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如今，中国正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国际旅行团、外国留学生以及在此定居的国际友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的脚步，看一看外国友人眼中的活力之城。
3: 在上海市静安区蝴蝶湾党群活动中心，悠扬的钢琴声从一间小礼堂传出。弹钢琴的外国青年叫理查德，他跟随父母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0年。
4: You could be here like for me 10 years.
5: 我在这里这么久了，还是总能发现我从未见过的新事物。这是我最喜欢上海的地方。上海的每个区都有不同的特色，对我来说还有很多值得探索发现的。上海的治安很好，这里的人也很开放友好。
3: 蝴蝶湾滨河党群服务阵地总面积约3300平方米。包含组织生活室、营商加油站、网格协商议事厅等多功能空间。为深化服务功能，这里还建成了社区食堂、亲子互动等空间，引入主理人和青年小店共建共治。党群服务阵地也成了外国友人的热门打卡地。
6: 我发现了这边有免费的按摩椅，也有价格很低的理发店，然后这边有很多活动，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我在这边留学，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国家来的，认识了不一样的文化。
3: 如今去魔速空间黑科技体验中心看一看 AI 新产品，在苏州河畔跑步，在路边的咖啡厅聊天，在承载历史根脉的街巷走走看看。活力多元的上海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7: 来这里看到了很多老建筑，你们真的非常用心地保护城市的风貌，太美丽了，有很多的绿色，有很多的生机。
8: 这座城市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有很多我从未见过的新事物，比如这里的建筑风格，整洁干净的街道，人们也非常友好。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100天以来，中东烽烟持续蔓延，战事从最初的高强度定点突袭，逐步演变为军事对抗、博弈谈判的长期僵局，地区局势深度震荡。战火持续外溢，离以边境、红海沿线冲突不断升级，多方代理人卷入对抗，中东原有安全格局彻底失衡，持续战事引发严重人道危机，区域民生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同时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加剧国际经济与地缘不确定性。今年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地区战火骤然燃起，中东多地深陷持续动荡。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1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1: 战事发生以来，美伊博弈对抗不断拉扯。6号，美军袭击伊朗沿海设施，引发新争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6号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0: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美伊谈判迟迟未果，美伊双方的核心诉求一直没有谈妥。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

0: 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1: 美伊博弈陷入焦灼，谈判持续未果，巴基斯坦从中斡旋，在对峙双方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为紧张局势降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六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六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据法新社等媒体六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在梅伊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是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下面我们来连线一直在关注相关报道的总台记者赵兵。赵兵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梅伊战事给以色列国内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另外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事也一直在持续，那以色列国内对于这场一直持续的战争是如何看待的？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主持人，目前确实在以色列这个社会表面看似是恢复了往常的生活的节奏，但长期的冲突还有这个伊朗导弹报复的阴影可以说是仍然反映在人们日常的这个紧张的神经还有社会舆论当中。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从三个层面来看呢，就是在军事上难破僵局，在财政上呢不堪重负，在民心上渐行渐远。先说军事，在伊朗黎巴嫩这两条核心战线，战斗其实已经变成了消耗战。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出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而僵局不仅是来自于这个战场，也是来自于美以之间的裂痕。以色列媒体称现在是美国想走，以色列想留，双方早期那种所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局面早已经实质破局了。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此外，预算中还专门列支了800多亿新谢克尔的长期战时特殊支出，这意味着广义的军事开支可能会远超账面数字。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政府财政赤字也是被推到了5.7%，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水平。同时这个持续的冲突给作为经济支柱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也是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大量从业人员被长期的征召，企业运营的严重的受阻。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两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60%跌到了37%，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22%。报告就指出不少以色列人起初是相信军事行动能够永久的消除所谓的伊朗威胁，但是结果不仅没有换来长久的安宁，近半民众呢还是反而认为黎巴嫩、伊朗这些外部战线的战略局势是在加速的恶化。 此外，以色列持续升级袭击黎巴嫩，反而是导致以北部局势长期的紧张，也引发地方领导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主持人。
1: 好，谢谢赵兵带来的观察报道。唯一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也遭受到了冲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阿联酋迪拜的总台记者魏然。魏然你好，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仲鲁，那过去100天，海湾国家虽然努力避免被卷入战场中心，却始终无法摆脱其外溢效应。那这100天过得同样并不平静，尤其是像我所在的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在冲突最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频繁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过去几十年，海湾经济繁荣建立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自由便利的全球贸易基础之上，这场持续百日的冲突正在改变海湾国家的安全认知。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未来，海湾国家很可能采取更加务实和平衡的安全战略，一方面对伊朗保持必要的接触和危机管控，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另一方面对美国继续维持安全合作，但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外部力量，同时呢，积极发展自主防务能力，拓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那换句话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仲鲁。
1: 好，谢谢魏然发自阿联酋的报道。那这场美以伊战事呢，已经持续100天了，谈判仍然没有结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始终谈不拢。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在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前美伊僵局根源在哪里？美以分歧会不会改变战事的走向？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僵局，我觉得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不足，尤其是伊朗认为美国缺乏对话的诚意。在伊朗看来，过去的一些年当中，美国往往会通过所谓的对话沟通为诱饵，伊朗放松警惕的时候对伊朗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伊朗国内对于美国是否具有真实的对话意愿其实是存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 术性的意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包括

0: 括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呢，各方的意见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的共识。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对话和冲突仍然会交织出现。在此过程当中，美国确实和以色列的裂痕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要顾住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做到收放自如，进可攻退可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要充分的考虑其他中东地区盟国的意见，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会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向伊朗保持强硬，而另外一些问题会倾向于做一些有限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呢，则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一个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倾向于通过更大的施压来压迫伊朗做让步。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在黎巴嫩的军事问题上，甚至在包括巴以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只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以色列考虑到今年又是大选年，那么它的强硬政策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裂痕恐怕会越来越大。
1: 这100天里呢，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重要筹码，美国却一直没能彻底化解这一威胁。但这是否说明美国已经很难再单方面主导海湾能源秩序？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进的分析。
0: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延续，美国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主导海湾地区的能源秩序。我们讲到能源秩序，实际上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生产秩序，一个是运输秩序，第三个是销售秩序。那么生产秩序呢，大体上传统上是由美国提供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来占据全世界这个能源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比例。那么在美国保护之下，或者说监管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角色。那最终呢相关的能源产出之后会流向国际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而这些西方市场呢又和美国有很多的这种市场呀、政治啊、安全上的联系。这就我们传统上来说，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当中它会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安全层面会进行一个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呢，在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确实影响了国际能源秩序，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这一部分秩序包括这个由于冲突的波及，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生产秩序被打乱，美国没有办法能够遏制住来自于伊朗的攻击和威胁。同时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也使得相关的能源运输通道受到了很大的遏制，美国自己尽管大兵云集也没有办法帮助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航线。而在国际的这个销售市场或者说这种终端市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反思是不是要减轻对于石油等相关石化产品的依赖，同时呢也在纷纷寻找路径加强同俄罗斯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在这种背景下，确实美国的能源秩序或者美国主导的地区能源秩序面临崩塌的风险。随着冲突的延续，那么恐怕美国未来相关的风险会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
1: 中东局势对于多国的经济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目前日本哪些领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最严重？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有多大呢？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2: 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对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造成了深远而且是多维度的冲击。那么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日本在能源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前景方面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那么首先是能源方面，日本可以说是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么石油呢，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汽车、电子、化工、重工、物流等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石油。而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呢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呢是明显增加。那么据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一桶每上涨10美元，日本每年的能源支出就要额外增加约1.3万亿日元。那么日本的原油储备仅能维持250多天。那么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两轮国家石油储备释放，那么总计约1.16亿桶，相当于日本65天的石油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应对对于缓解日本的原油供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能源供应问题对于日本的经济制约正在加剧呈现，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

0: 性的生活。比如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原型品的石脑油，是制造乙烯、丙烯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那么乙烯呢，被广泛用于涂料、食品包装、医疗耗材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产品。而霍姆兹海峡航运遇阻，导致中东石脑油对亚洲出口近乎中断，日本乙烯供应随之急剧下降。那么据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数据，四月日本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了37.1%，处于严重缺货状态。那么其影响呢，正持续蔓延至下游多个行业。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于五月下旬将其生产的14种主要商品的外包装由彩色包装更换成黑白包装。卡乐比公司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作为印刷油墨溶剂生产原料的石脑油供应紧张问题。那么此外呢，日本连锁便利店巨头全家也表示，将逐步把三明治等自有品牌商品包装上的彩色设计改为黑白设计，以降低对印刷油墨的依赖。那么另外，石油产品供应的压力正加速向终端消费者传导。那么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呢，达到了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七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正在带动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人们普遍担心曾经安稳的生活被打破，焦虑和恐慌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另据日本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日本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被拖累0.3至0.65个百分点，最坏情况下呢，将接近停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呢，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3: 你去网上买呗，
4: 网上买，
3: 有些
4: 网上搜不到啊。
3: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4: 微商，
3: 一般店只能找微商。
1: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5: 在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6: 哪儿买哪儿卖，
5: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6: 抖音、淘宝上还有卖
5: 口腔喷雾器，
6: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5: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1: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

0: 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
1: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这主要是因为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认为国味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对国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是毫无所知。那么吸食这些电子烟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2: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会对我们的烟部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1: 更可怕的是呢，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替莱他明呢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呢把这种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部分青少年频繁接触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3: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3: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4: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
5: 什么味道？
6: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5: 就各种水果味。
6: 对，
5: 当吸是什么感觉？
6: 吸就头晕，然后有时候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医院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

0: 天南周地，先说话去吧。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2: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一坨米子、替了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3: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一坨米子、替了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饮用吸食。
1: 随着一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
4: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来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3: 比如说，像滥用替来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2: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2: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杯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儿，本质却是毒品。即使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因为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多位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 今年一到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俄罗斯勘察加半岛西维卢奇火山6号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至最高的红色。西维卢奇火山位于勘察加边疆区首府以北约450公里处，海拔约3283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入夏之后呢，各种瓜果陆续成熟，在广西柳州河池等地，不少城市绿化带的树上也挂满了果实。不过呢，医生提示，作为行道树，其核心作用啊是净化空气、美化市容，其果实不建议采食。
3: 在广西柳州市主城区的多处路段，路边的树上挂满了圆球状的果实，一簇簇格外显眼。
4: 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一直往下掉，然后我就想比较好奇，现在这个果子它能不能吃？
5: 有些老人呢、捡回去，不懂它是用来喂鸟还是用来做其他的食用。
3: 那么这些果实可以食用吗？记者从柳州园林部门了解到，这些果实是高山榕的榕果，是鸟类喜爱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高山榕进入果期，果实从绿色逐渐变为橘黄色，再到橙红色，不仅吸引鸟儿前来觅食，也给城市带来了不少野趣。不过这些榕果虽然看着诱人，但不适合人类食用。
6: 因为它本身就具有酸性，然后会刺激我们的口腔，然后会刺激肠道，不建议食用。
3: 而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街道两侧的葡萄树上也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实。医生提醒，尽管葡萄本身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但作为行道树，其核心作用是净化空气、美化市容。
7: 常年紧邻机动车道、汽车尾气、扬尘，路面重金属粉尘会长期附着在果皮、果肉中，有害物质日积月累，食用后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消化道不适。
2: 除了高山榕葡萄树，在广西呢还有一种城市绿化树种，它的果实呢一串串的像吊灯，造型啊非常的别致。不过专业人士介绍，这是一种观赏树种，没有食用价值，管理方还会定期喷农药，不建议食用。
3: 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这种果实形状像吊灯的常绿乔木长得高大茁壮，花期过后，绿色的长条果实顺着果柄悬空吊挂在枝叶间，造型非常别致。
8: 这个果呢，我分析可能是能吃。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一般的树的果，人类都是能吃的，有的还有营养价值的。
9: 我认为应该不能吃，这是很好看的。
3: 南宁市人民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树叫吊瓜树，原产地在非洲，引入中国后主要用于园林种植和行道绿化。
10: 实际上它是不可食的，而且它是有毒的，它的纤维其实很粗，加上在我们公园里面种植，我们会定期的喷一些农药，所以我们并不建议食用它。
3: 据了解，南宁市城市绿化树种曾一度以本土乔木为主，景观单一。

0: 近些年，当地引种了大量观赏树种，解决城市绿化辨识度不足等问题。这些树木的果实外形诱人，但不要采摘食用。
1: 南宁市常见的果树还有很多，比如扁桃、芒果、木菠萝等，这些都是景观专用的品种，果实口感其实很差的，没有食用价值，而且生长在路边的，食用可能危害健康。
2: 不止广西，近期广东深圳城区多条道路的绿化果树啊，也是陆续挂果成熟。路边枝头挂满了芒果、荔枝、莲雾、枇杷，这些路边的水果啊，也不适合食用。
3: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的一条马路旁边，这个是我刚刚在路边捡到的一颗芒果，是从路边的这棵芒果树上掉下来的。这颗芒果看着外形和普通的芒果没有什么区别，那这样路边的芒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来问问专业人士的意见。
4: 绿化芒天生无套袋防护，果皮虫眼磕碰斑点很多，而且行道树长期受到汽车尾气、路面粉尘影响，重金属污染严重。园林绿化部门在日常养护工作中会定期施肥打药，农药残留风险高，所以无论是出于健康还是安全考虑，马路边的免费水果都不建议大家食用。
0: 既然绿化带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食用价值不高，那为什么还要在路边绿化带种植这类果树呢？
4: 像芒果、莲雾这些果树树种能够很好的适应深圳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生长态势稳定，养护成本合理，它们都具有灌覆饱满、四季常绿的特点，遮阴降温、防尘降噪效果优异，适合作为道路绿化普及种植。
0: 相关部门提醒，道路绿化带、公园景观带内果树结出的果实，无论模样好坏，都不要采摘食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家里的一老一小谁来照管，是不少上班族的头疼事儿。如今呢，在江苏南通，这民生痛点正在得以解决。当地依托村集体闲置用房建起老幼共托服务中心，采用政府引导、社会组织运营模式，实现了养老托育一体化服务。
6: 每到放学时段，南通通州区先锋街道16里墩村党巡服务中心就热闹起来，周边居民的孩子可以送到这里写作业、读课外书，还有志愿者看护辅导。
7: 放学接了孙女儿就来，碰上有意思的讲座听一听，还能长知识。
6: 先锋街道以纺织产业为主，辖区双职工家庭密集，一老一小托管难题突出。今年年初，当地通过公开招投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运营老幼共托服务中心，面向60至75周岁常住老人及6至12周岁学龄儿童，推出普惠型养老托育服务。
8: 我们联动关工委组建了引领讲师团，邀请退休老教师定期到中心开设国学、书法等特色课程，联动了师范类高校团委，常态化的邀请大学生志愿者课业辅导。
6: 在多方资源的汇聚下，该服务中心目前已辐射周边12家企业的外来双职工家庭。这套融合看护、文体、健康服务的新模式正在南通逐步推广，
9: 推动资源下沉，鼓励一些做得好的共托服务站点深入探索，用政府和社会资源找出路，用合理的利润增长保运营，走出一条公益加市场的路子。
2: 前两天在山东威海，一名听障人士与同伴前往海水浴场游玩时，不慎遗失了人工耳蜗。辖区民警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安排警力分头寻找。
0: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通过打字交流、手势比划和失主沟通，了解女子当天的活动轨迹。原来，女子下海玩水前，为防止设备受潮进水，便摘下人工耳蜗装入了上衣口袋。戏水结束后，他们又在沙滩上逗留了一会儿。在搭乘公交返程时，女子发现口袋中的人工耳蜗不知何时遗失了。
10: 出警民警在那个海滩，包括它的沿岸的一些公交站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搜寻逐帧的分析啊，有没有和其他人接触啊，或者是掉落。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民警在公交站附近找到了遗失的人工耳蜗，并交还失主。人工耳蜗

0: 失而复得，女子向民警鞠躬致谢。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乡似水，相约湖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3: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4: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5: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6: 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呢共设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高考的具体安排。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全国统考数学科目的考试，从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到5点结束。今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已经完成了语文科目的考试。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之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以及具体的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今天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题目共为2道，分别为全国1卷和全国2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那今年高考作文题有哪些？一起来看一看。
1: 全国1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2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2选1，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雨集中时段为今明两天。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呢是南方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灾害暴雨3级响应。总台央视记者吴威此刻正在中央气象台，马上来连线他。吴威您好，现在全国的天气情况，尤其是降雨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这里就是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就像刚才你介绍的，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次

0: 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怎么样，我们请到了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方冲，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介绍。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方降雨它的实况是什么。
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南方地区主要是在这个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广西的这个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等地的话，都出现这种25毫米或者50毫米以上的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的这个天气。其中的话，在这个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尤其是在这个贵州的部分地区的话，局地出现了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的话，特大暴雨基本上是达到了250毫米以上，称为特大暴雨。同时的话，这个局地个别点的话，还出现了这种300毫米以上这种降水。
0: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这个暴雨的天气形势是怎样的？
1: 目前来看的话，从未来两三天的话，就是说包括这个重庆还有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和这个江西南部和福建的话，我们预计还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其中的话，这个部分地区大暴雨，然后尤其是在贵州的这个东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沿海等地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0: 那么本轮降雨它的特点有哪些呢？
1: 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整个是一个移动性的，整个来说它前期主要是在西南地区东部，然后逐渐它的主降水区，也就是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区域，主要是逐渐向这个东南方向移动，影响这个包括广东啊以及福建这个地区，就是说它是一个移动性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是它的降水强度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你像过去的这个24小时，在贵州的话局地出现这种300多毫米甚至接近400毫米这个降水量。我们预计的话，就是说未来两天的话，预计在这个贵州的这个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东部沿海的话，东南部沿海预计还会有这种300-400毫米以上的这种降水量。
0: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想关注一下全国的这个气温的情况，能给我们介绍吗？
1: 全国的气温的情况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全国大部地区的话，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20多度的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今天在这个华南地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基本上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上，甚至海南岛的话，在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地方都有。预计的话，明后天的话，北方地区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和安徽的北部的话，气温会有所上升。预计的话，9号前后将会上升到这个大概32度左右甚至以上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清热的。而南方地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预计今明天的话，这个气温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有一些下降。所以我们预计的话，明天这个华南的气温，大中北部的气温也会回到这个30度左右，甚至或者30度以下的这么一个温度，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是华南南部的话，包括海南岛的气温仍然还是比较高，预计会在32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目前正值高考期间，那我们气象部门有哪一些提示呢？
1: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关注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话，包括贵州、重庆、湖南、广西、广东，还有这个福建等地的话，这个降水强度还是比较强。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地区容易出现这种道路的湿滑和这个部分路段的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山区的话，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城区的话，低洼处也会出现这种城市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考生和家长出行前的话，最好能够就是说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然后做好相应的这个道路就是出行的一个规划和相应的一个应对策略吧。
0: 好的，谢谢方首席。那么我最后跟大家再梳理一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国南方地区呢出现了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2到3天降雨还会持续。另外，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较为适宜的，而南方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高温的天气。那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高考的考生、家长以及公众，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当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吴威的介绍。总的来说，降雨还是偏多，尤其是高考考生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那今天上午呢，重庆合川区的强降雨导致多处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正值高考的第一天，当地的强降雨对考点有没有造成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在重庆市和

0: 合川区育才职业中心，这里是合川区的三个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已经有大量的高考考生从旁边的宿舍那么打着伞，走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现在去安检。可以通过镜头看到的是，这里没有积水，雨势也在变小。合川呢，接下来7号、8号两天都会下雨，但是雨势都会逐渐的变小。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22处的集水点，其中18处的集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集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集水点中，其中受集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集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合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地采用了打开水壁子，然后打开井盖，同时采取水泵抽水的方式，那么尽快的消减积水。根据我们刚刚了解的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除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也就还有这个河霄路目前依然在进行排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这里的积水大概还有1米左右，预计在今天之内肯定可以完成这个积水的排除，包括这个通车和清淤的这个过程。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合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0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合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学校周围那么进行了清障和清淤，保证高考考生的大巴和送考的私家车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保证高考。从教育局获得情况看，今天早上大暴雨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缺考。
1: 重庆合川区的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到抢险当中，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具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我就在重庆市合川区的这个城北花滩片区，因为这个从今天上午开始的这个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最深的地方呢，齐腰深的水。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花滩片区呢，现在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从今天早晨开始，公安、消防以及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现在呢，雨呢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个清淤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今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出动30人，携带龙吸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目前的救援力量已经到达高新农业产业大道等积水点位，开展积水抽排，抽排能力达到每小时1.6万立方米。今天上午，重庆合川部分路段积水，民宅进水，当地消防快速出动，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下午的3点，消防已经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从昨天开始，重庆市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受此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3米的涨水过程。目前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预计未来2天，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

0: 仍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个别河流或超警戒水位。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频繁，公众出行需要避开低洼路段，远离河道等危险区域，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获悉，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以及旅客的出行安全。
1: 据了解，本次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等多个方向。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停运15趟，重庆西站停运6趟，重庆东站停运5趟。为应对暴雨天气，铁路方面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增开退票改签窗口。
2: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1: 在此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关注铁路12306网站、官方客户端及车站现场公告的实时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
0: 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雨情，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渝淮铁路快813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将采取停运措施。出行的旅客请密切关注12306官网以及车站发布的最新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提醒，尽量留在安全地带，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

0: 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使用氯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们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距今5.4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式快速出现，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旅在天山北路某演训场组织开展有人无人协同打击、直升机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检验官兵实战化训练水平。
0: 随着塔台指挥员下达命令，数架武装直升机组成的混编战术机群依次起飞，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与此同时，另一空域无人机迅速起飞，抵达待战空域，对敌纵深展开抵近侦察，并将目标数据回传。飞行员依托数据链共享的目标信息，迅速完成目标锁定，使用空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此时，前方出现敌无人机拦截，飞行员驾驶直升机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搜索识别并打击敌目标。一轮射击结束后，直升机降落在野战机场，机务官兵迅速对战机进行检查维护和弹药挂载，做好再次出动准备。
3: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0: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设置复杂电磁干扰、模拟地空导弹威胁等条件，通过无人机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将有人机与无人机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衔接，不断提高官兵跨区域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4: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成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2: 演练中既有无人机，也有目前陆军航空兵装备的主力直十武装直升机。在实战中，无人机和直升机究竟如何协同作战？我们通过短片再来详细了解。
0: 实弹演练时，一般设置固定靶、移动靶、地环靶3种靶标。固定靶主要模拟地面碉堡、哨塔等目标，移动靶主要模拟地面装甲目标，地环靶主要模拟地面小股部队。直升机往往会根据任务分工对目标进行相应的火力分配。演练中一般由无人机前出任务地域进行目标识别，将图片和影视资料回传，进行分析后引导相应直升机前出攻击。同时，无人机也可以装载小型导弹，对漏头目标进行

0: 定点歼灭。
1: 直十直升机观瞄性能优秀，我们主要采取导弹攻击，定点消除装甲目标。针对多种目标实施打击时，不光对指挥员要求高，对双机的协同配合也同样要求比较高。
0: 那么无人和有人协同配合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2: 协同的难点主要在于受地形地物的影响较大，受现代无线电通信频率的影响干扰较大。目前呢，我们也正在研究增大无线电的带宽，通过跳频来实现它的保密性、稳定性，使传输的图像画面更清晰、更准确，以便于我们更好地识别发现目标。
0: 无人机引导有人机，同时还突出一个安全性能，降低有人武装直升机的风险，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目前，随着直升机与无人机的通联技术日益成熟，识别目标的准确性和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也大幅提升，让直升机得以更好地发挥低空突防的优势。
3: 近日，正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驻训的陆军某部组织实战背景下的多种武器实弹射击考核，全面检验官兵们在高海拔陌生地域恶劣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
4: 其收到上级命令，参考官兵迅速登车机动至目标地域，射击考核采取随机编组抽考的方式展开。官兵们要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心率快、呼吸重、巨枪难等不利影响，还要在战术运动后迅速冷静观察目标，进行调整射击。在匕首枪射击考核中，参考官兵需快速完成瞄准、击发等一系列动作。官兵在快速调节的同时，还要具备精准击发的能力。为重点突出山地作战需求，自动步枪多种姿势俯仰角射击随机展开。官兵们利用现场地形，采用立姿、跪姿、卧姿对目标进行射击。高原环境恶劣，气压低，导致弹道轨迹偏移，极大增加官兵射击难度。
5: 以往单种姿势实弹射击相对比较轻松，但此次高原环境下多种姿势连贯射击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作为戍边战士，我必须更快吸附高原，争取在下次实弹射击中打出更好的成绩。
4: 另一场地上，狙击分队35毫米狙击榴弹发射器和多口径狙击步枪考核火热展开。射击过程中，参考射手需要综合研判高海拔条件下对射击精度带来的影响，通过不断调整射击参数，最终击中目标。
6: 本次多武器实弹射击考核增设了实弹背景下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加之高原环境下对武器性能的影响，大大提升了考核的难度，充分激发了官兵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官兵在高原环境下的战斗技能和实战意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当中遭到了以军多轮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总台记者不久前对当地的救援队伍进行了探访，我们来看一下。
8: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我身后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

0: 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1: 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现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
0: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
2: وقطف الثمار من أجمل ما يكون في حياة المزارع وأحسن لحظة في حياته. هسه ما منعيشها هاي اللحظة، منعيشها مثل اللصوص، من نروح نسرق زيتوننا أو نسرق زرعنا سرقة. وهذا بسبب مضايقات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الجيش بقول لك يا عمي بلازم.
0: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科比亚科夫是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方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对于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一事，科比亚科夫称，美国国会建议加强制裁，正是因为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罗斯有利。根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当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报道称，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会出现改变，会晤的时间也可能会出现变化。目前暂定于七号晚上在英国举行。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其中有2人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至少有2人持枪射击，他们很可能是在互相开火。枪声响起后，民众惊慌逃散，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

0: 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西维卢奇火山6号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至最高的红色。西维卢奇火山位于堪察加边疆区首府以北约450公里处，海拔约3283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了最新的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如何实现？未来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0: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3: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4: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的之别。
2: 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四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会带来哪些新突破呢？
0: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

0: 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船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1: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数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数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数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数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数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数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1: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数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啊，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数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2: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不过，地面实验成功了还只是第一步，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还需要跨过哪些难关呢？它又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的应用阶段呢？
3: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这个建设呢，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比如说是用电自由，因为我们在空间中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那么我们的电力是源源不断供给的。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一个无线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不过，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1: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据介绍，接下来科研团队将持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

0: 精度波数指向控制。
1: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

0: 直播间。
1: 五号，安徽省阜阳市760万亩小麦夏收已经全部完成。作为黄淮海小麦主产区，今年这里的收成怎么样？市种的新品产量又如何？今年的麦收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呢？我们先去收获最晚的太和县去看一看。
2: 地处阜阳市北部的太和县是阜阳市小麦收割最晚的县区。近日，农业专家组在太和县旧县镇的小麦高产示范田里对小麦新品种开展实收测产验收。
3: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产在70公斤以上。
2: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紧盯关键农时，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伏能力。
4: 把这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尤其是上一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最大力度力薄。
2: 不仅是新品小麦迎来丰收，据阜阳市农业农村局介绍，今年当地普通种植户小麦亩均产量达到500公斤左右，种粮大户小麦亩均产量则达到650公斤以上。阜阳市760万亩小麦整体丰收。
1: 今年阜阳760万亩小麦仅用了8天时间便全部收获完毕，当地如何高效统筹农机，抢抓农时，快速收割呢？我们再去安徽的另一个种植大县阜南县看一看。
5: 就虫子看到吗？这一只收到那边有个河边，然后那边是到那个人那个地方，看到没？到人那个地方，然后往这边收，你马上这样收也行，这样收也行，你看着怎么收，然后给它一圈，看到吗？
6: 5月30号，阜阳市夏收工作进入第二天。阜南县田集镇任庙村党总支副书记任朝忠特意协调来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帮助村子里的种植散户抢收小麦。以前农机手并不愿意来到这儿，一块块零散小田时间都浪费在了不断的卸粮和转场上。即使农户们愿意出高价，但对农机手来说，收小田的效益也不如收大田。
7: 要是成块的话，那就便宜，就是40-50吧。
8: 那如果像是普通农户的这种零散地呢？
7: 就零散地稍微贵一点。
8: 您是愿意收这个，60-70的这个零散户的地，还是这个40多的这个大户的地？
7: 还是大户地啊？那好哥已经跑了，没有什么，到时候不要倒粮食啊。你像咱那边农户的几分地都得倒次粮食。效率低啊！
8: 我看刚刚这个农机手，他也讲他不太愿意那样去收。
5: 对，他也愿意就是我们的大规模的收，因为粮仓知道吧，他是收满再去倒，然后一户一户的呢，他不是收满倒，而是他收一块地然后倒，哪怕他半亩地或者三分地，他收完他就再给农户倒。
6: 记者走访了解到，阜阳市不少普通农户都面临小块田地收割难的问题。以阜南县为例，全县小麦种植面积128万亩，土地流转率63%，这意味着仍有超47万亩耕地由农户自主零散耕种，涉及群众超30万人。
8: 过去，就像咱们这些普通农户，他这个小麦收割的时候，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走中间的人。有个就像以前的或者庄上里面的队长呀，是吧？或者是有一个人缘比较好的，他去到，这个路上拦截一个，或者是他种植大户，他找的机子，然后我们农户就在他机子用，啊，这样收割的。
8: 那像这种稳定吗？
5: 不算多稳定。
6: 针对普通农户的收割难题，今年阜阳市农业农村部门上线嘟嘟农服手机小程序，打通农机供需壁垒。农户可在线发布收割需求，农机手能实时查询周边作业订单，平台还同步提供加油站、维修网点、食宿等配套服务信息。镇村干部主动牵头，负责梳理整合辖区内零散作业需求。在任庙村，任朝忠将村内相邻的零散田地整合为300亩连片地块，收割后的粮食根据耕地面积按比例分配给农户，省去了不少中间环节。线上发布作业需求后，很快对接上农机手，收割价格

0: 也大幅下降。
1: 在这个附近作业需求里面，你看这第一个就是我的小麦收获作业300亩，你看我的作业是20元一亩，最终谈了40。
2: 那这个40元一亩的跟这个咱们普通的农户自个儿去找的话，这个价格能差多少吗？
1: 差了一半，正常它是70-80。
0: 在人潮中的组织下，这片300亩的麦田，一台收割机只用了1.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收割。这样的收割效率比往年提高了4倍。在争分夺秒的夏收中，新方法让人庙村的村民放了心。据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介绍，在富阳市的富南、临泉、太和等产粮大县，都有村庄自发进行这样的新探索。眼下，富阳市的夏收工作已结束，依托线上服务平台加线下统筹整合的新模式，当地有效破解了零散地块收割慢、成本高的难题，既提升了农机作业效率，也实实在在为农户减了负担。科技赋能、精准服务，让今年的三夏抢收工作跑出了加速度。
3: 湖南1800万亩早稻目前陆续进入抽穗期，田间管水防虫是关键。作为产粮大县，长沙市长沙县今年完成早稻播种面积35.43万亩，当地采取智能灌溉、无人机飞防等，保障早稻健康生长。
4: 这里是长沙县春华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受前段时间低温寡照的影响，早稻的生长比往年大概推迟一周左右，但是整体的这个长势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呢，这个秧苗株高非常的匀称，特别是这个叶面很厚实浓绿。现在呢，进入到6月初，正是这个早稻抽穗的这个关键期。抽穗期呢，对田间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保持湿润，不能泡在水里。那这个湿润是什么程度即可呢？像我这样，表面无水，轻轻一踩，形成一个脚印，这样就可以了。
5: 为实现精准用水，当地通过智能灌溉系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并将数据同步至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后台，为田间管理提供科学参考。种粮户可据此精准匹配不同农时，合理调控田间水分。进入6月后，长沙县晴雨交替，温湿多变，田间病虫害防控压力随之上升，部分秧苗已出现虫害迹象。
6: 这个就是卷叶虫。对，这个虫子已经这么大了。
4: 它这个对秧苗有什么影响呢？
6: 影响它的这个结实力啊，什么的，产量就肯定要下降很多。
5: 发现有卷叶虫后，龙宇找到村里的种植户龙伟义，借来他家的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7: 工作效率和原来相比那快得多，现在一天打个2-3本亩地是很容易的。
5: 除了种粮户自己实施飞防作业，针对早稻这一生长期易发病虫害的特点，长沙县已组织开展了3次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时，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科学排水晒田、配方追肥，全力保障早稻丰产。
3: 眼下，四川达州市的206万亩玉米正值抽雄吐丝关键期，这一时期的生长情况也决定着玉米的产量。如遇高温或者是持续降雨，容易影响结实率，出现授粉不良等情况。在宣汉县，近期出现了多轮强对流天气，当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精细化管护。
5: 在四川达州市宣汉县五堡镇沙沟村，农技人员深入垄间，把防涝降湿作为工作重点，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管理的要点，并指导农户规范开挖排水沟。
8: 沟的宽度要达到40公分，深度要达到30公分，我们把多余的泥巴堆在下面上，这样啊才有利于把水排得出去。
5: 除了基础的挖沟排湿，今年当地还推行一田一侧的精细化管护模式。各乡镇组建的专业农技服务队，针对这一时期易发的蚜虫、锈病、叶斑病等开展监测与防治，利用无人机集中开展一喷多簇作业。
9: 趁着晴天，选掌握凉快的时候打药，把防病、防虫和补营养的药肥一起喷下去，这样既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也能增强玉米抗高温、抗风雨的能力。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2: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3: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2: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4: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现，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

0: 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九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重庆合川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具体情况来看，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我就在重庆市合川区的这个城北花滩片区，因为这个从今天上午开始的这个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最深的地方呢，齐腰深的水。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花滩片区呢，现在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从今天早晨开始，公安、消防以及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现在呢，雨呢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个清淤这么一个过程。
0: 今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四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的地下车库被淹。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出动人员，携带龙吸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目前救援力量已经到达高新农业产业大道等积水点位，开展积水抽排，抽排能力达每小时1.6万立方米。今天上午，重庆合川部分路段积水，居民住宅进水，当地消防快速出动，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下午3点，消防已经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从昨天开始，重庆市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受此影响，合川区的玉龙河、北碚区的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3米的涨水过程，目前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预计未来2天，重庆中西部、东南部的部分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个别河流或超警戒水位。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频繁，公众出行需要避开低洼的路段，远离河道等危险区域，并及时关注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获悉，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了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以及旅客的出行安全。
2: 据了解，本次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等多个方向。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停运15趟，重庆西站停运6趟，重庆东站停运5趟。为应对暴雨天气，铁路方面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增开退票改签窗口。
3: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2: 在此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关注铁路12306网站、官方客户端及车站现场公告的实时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
0: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宁都县

0: 县青塘镇坎田村出现局部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受阻，一村民家的厨房被滑坡体损毁，好在没有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险情，同时开展房屋道路的清淤作业。截至中午12点，房屋淤泥已经清理完毕，受阻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今天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突发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当地消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1: 今天凌晨，贵州遵义市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金顶山镇、巷口镇辖区内部分道路积水严重，交通受阻，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其中还有不少是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开展群众转移。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将他们背起，小心趟过积水，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今天早上7点30分，消防人员已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0: 今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决定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2: 会商指出，根据预报，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最强降雨时段为7号至8号，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于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会商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特别是本轮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高度重叠，防汛救灾工作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开展递进式滚动预报，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应急保障，切实提升解决三段问题能力，确保抢险救援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美以伊战事进入第100天，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了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不过，小规模冲突并未完全停止，各方也并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当下，美伊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在美伊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之下，两国以及深受战事外溢影响的海湾国家的处境如何？又将如何应对变局？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战事发生以来，美伊博弈对抗不断拉扯。6号，美军袭击伊朗沿海设施，引发新争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6号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美伊谈判迟迟未果，美伊双方的核心诉求一直没有谈妥。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0: 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的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是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美以伊战事目前在以色列国内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也还在持续。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这场持续的战事？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6: 目前以色列这个社会表面看似是恢复了往常的生活的节奏，但长期的冲突还有这个伊朗导弹报复的阴影啊，可以说是仍然反映在人们日常的这个紧张的神经还有社会舆论当中。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从三个层面来看呢，就是在军事上啊难破僵局，在财政上呢不堪重负，在民心上渐行渐远。先说军事，在伊朗黎巴嫩这两条核心战线，战斗其实已经变成了消耗战。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出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离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而僵局不仅是来自于这个战场，也是来自于美以之间的裂痕。以色列媒体称啊，现在是美国想走，以色列想留，双方早期那种所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局面早已经实质破局了。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 此外，预算中还专门列支了800多亿新谢克尔的长期战时特殊支出，这意味着广义的军事开支可能会远超账面数字。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政府财政赤字也是被推到了5.7%，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水平。同时，这个持续的冲突啊，给作为经济支柱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也是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大量从业人员被长期的征召，企业运营的严重的受阻。第三，我们说明星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60%跌到了37%，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22%。报告就指出啊，不少以色列人起初是相信啊军事行动能够永久的消除所谓的伊朗威胁，但是结果不仅没有换来长久的安宁。近半民众呢，还是反而认为黎巴嫩、伊朗这些外部战线的战略局势是在加速的恶化。此外，以色列持续升级袭击黎巴嫩，反而是导致以北部局势长期的紧张，也引发地方领导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
0: 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7: 海湾国家虽然努力避免被卷入战场中心，却始终无法摆脱其外溢效应。那这100天过得同样并不平静，尤其是像我所在的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在冲突最开始的1个多月时间里，频繁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过去几十年，海湾经济繁荣建立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自由便利的全球贸易基础之上，这场持续百日的冲突正在改变海湾国家的安全认知。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未来，海湾国家很可能采取更加务实和平衡的安全战略，一方面对伊朗保持必要的接触和危机管控，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另一方面对美国继续维持安全合作，但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外部力量，同时呢，积极发展自主防务能力，拓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那换句话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0: 美伊博弈陷入焦灼，谈判未果，巴基斯坦从中斡旋，在对峙双方间搭建沟通桥梁，为紧张局势降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

0: 阿辉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战事已经持续了100天，谈判仍未有结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始终谈不拢。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在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当前美伊僵局根源在哪？美以分歧会不会改变战事走向？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僵局，我觉得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不足，尤其是伊朗认为美国缺乏对话的诚意。在伊朗看来，过去的一些年当中，美国往往会通过所谓的对话沟通为诱饵，伊朗放松警惕的时候对伊朗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伊朗国内对于美国是否具有真实的对话意愿其实是存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性的意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包括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呢，各方的意见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的共识。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对话和冲突仍然会交织出现。在此过程当中，美国确实和以色列的裂痕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要顾住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做到收放自如，进可攻退可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要充分的考虑其他中东地区盟国的意见，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会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向伊朗保持强硬，而另外一些问题会倾向于做一些有限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呢，则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一个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倾向于通过更大的施压来压迫伊朗做让步。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在黎巴嫩的军事问题上，甚至在包括巴以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只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以色列考虑到今年又是大选年，那么它的强硬政策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裂痕恐怕会越来越大。
0: 这100天里，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重要筹码，美国却一直没能彻底化解这一威胁。这是否说明美国已经很难在单方面主导海湾能源秩序？国际热评继续来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延续，美国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主导海湾地区的能源秩序。我们讲到能源秩序，实际上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生产秩序，一个是运输秩序，第三个是销售秩序。那么生产秩序呢，大体上传统上是由美国提供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来占据全世界这个能源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比例。那么在美国保护之下，或者说监管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角色。那最终呢相关的能源产出之后会流向国际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而这些西方市场呢又和美国有很多的这种市场呀、政治啊、安全上的联系。这就我们传统上来说，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当中它会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安全层面会进行一个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呢，在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确实影响了国际能源秩序，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这一部分秩序包括这个由于冲突的波及，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生产秩序被打乱，美国没有办法能够遏制住来自于伊朗的攻击和威胁。同时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也使得相关的能源运输通道受到了很大的遏制，美国自己尽管大兵云集也没有办法帮助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航线。而在国际的这个销售市场或者说这种终端市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反思是不是要减轻对于石油等相关石化产品的依赖，同时呢也在纷纷寻找路径加强同俄罗斯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在这种背景下，确实美国的能源秩序或者美国主导的地区能源秩序面临崩塌的风险。随着冲突的延续，那么恐怕美国未来相关的风险会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

0: 据多家美国媒体六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的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的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做出回应。此前一天5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0: 据《以色列时报》今天报道，以色列中部科发夫亚耶尔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有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称，收到多起枪击事件报告，以军以色列安全部队已经被派往科哈夫亚耶尔附近的萨利特和祖尔伊扎克两地，已经有嫌疑人被当场制服，以军正在展开大规模搜查，搜寻其他嫌疑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科比亚科夫是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方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对于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一事，科比亚科夫称，美国国会建议加强制裁，正是因为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罗斯有利。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报道称，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的时间也有可能变化，目前暂定于7号晚在英国举行。近日，多位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0: 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一月到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财产侵占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其中有2人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至少有2人持枪射击，他们很可能是在互相开火。枪声响起后，民众惊慌逃散，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世界卫生组织6号发布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俄罗斯堪察加半岛西维卢奇火山6号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至最高的红色。西维卢奇火山位于堪察加边疆区首府以北约450公里处，海拔约3283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专项飞行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
1: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2次结算记录。其中，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2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

0: 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贵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创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一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一月至今年五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步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益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1: 国家安全机关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兼职拍照有偿调研为诱饵，网络勾连我国境内人员前往各类军事科技展会，或拍摄照片或测量数据并提供给境外。
0: 去某某航展，帮我拍一下那架飞机的起落架细节，在舰船展上录一段新型雷达旋转的视频，帮我测量一下展台上那个导弹模型的长度和直径，这些都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网络勾连时的常用话术。国家安全机关表示，展会上的内容虽然都是公开展出的东西，但对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而言，这些看似零散公开的信息，经过梳理整合与专业分析，足以推导出核心机密。在航展上，飞机机身蒙皮接缝、铆钉排列，甚至涂层的反光质感，都可能泄露隐身材料的工艺水平。在电子设备展上，电路板的布局、芯片的型号等信息，经过分析，可以反推出电子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运算速度。以一张战斗机的高清照片为例，通过照片背景以及参照物对比，可以精确计算出它的长宽高，进而推算其燃料携带量、作战半径和机动性。通过测算起落架的轮距，可以推断出它能降落在何种等级的跑道上。通过研究机翼的折叠方式，则可以推断出航母甲板的空间规划。如果在不同展会、不同时间段持续收集同一系列装备的配套设备信息，如雷达车、指挥车、装填车，就能拼凑出该武器系统的完整作战编程。通过对比不同年份展出的模型差异，还可以推导出该武器的技术迭代方向和研发进度。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每一张看似随意的照片，每一次不经意的交谈，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我国国家机密的拼图。对于主动勾连搭讪，以高额报酬为诱饵，要求使用专业设备拍摄特定军事装备、科研设施、展会细节的别有用心之人，应保持高度警惕并拒绝邀约。在参观军事科技展会时，严格遵守主办方的拍摄规定，留意禁止拍照、禁止录像等警示标识，不拍摄未公开亮相的装备细节，不触碰非展示区域的设备。参展企业和人员应增强保密意识，对于以学术研究、商业合作为名反复询问敏感参数、索要内部资料的客户，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泄露关键数据、核心技术等。
1: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的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0: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2: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
0: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3: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0: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3: 用手指啊，我们都能摸到我们的颈动脉搏动，相对来说位置比较浅啊，这样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啊，比如说长期的冷空气啊，吹冷风啊，受到刺激以后，我们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的痉挛，也会引起我们颈部的血管的一个痉挛。
0: 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3: 高热天气啊，容易使病人烦躁啊，加上本身的一个睡眠不好啊，这样使交感神经呢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血压呀会持续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波动啊，使我们的脑血管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0: 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
1: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吹空调的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继续来看。
0: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3: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

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的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视。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

0: 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今天，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人民空军起飞地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20多位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子女及亲属向中国航空博物馆捐赠了80多件文物。
1: 这次捐赠的文物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以及日后获得的勋章、嘉奖等。这些文物都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1946年3月1号，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及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同年4月迁移至牡丹江，并在此实现首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老航校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壮大。先辈们顶着纷飞战火，冒着冰雪严寒，以人推火车、马拉飞机、直上九九高教、酒精代替航油的坚定毅力和勇气智慧，克服航材匮乏、飞机不足、燃料短缺等艰难险阻，在3年9个月的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126名飞行员在内的560名航空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航空事业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子女及亲属们把珍藏多年的传家宝捐赠出来，就是要以此激励新时代的空军官兵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2: 这个不单是给我父亲呢，是奖励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它是应该属于空军、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的，所以我们要捐出来，让后代能看到，能让年轻人和少年儿童了解先辈的这些学习的过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还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1: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持续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而在今年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
0: 宁夏灵武市白鸡滩林场位于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曾经是风沙肆虐的荒漠，历经几代治沙人接续治理，这一片荒漠变身连片的绿洲，走出了一条治沙增绿、产业富民的双赢之路。
3: 在宁夏灵武市白鸡滩林场的一处设施农业大棚里，葡萄挂满藤蔓，依托沙地透气性好、日照充足的天然优势，这里种植的沙地果蔬口感醇厚、品质优良，受到市场欢迎。
4: 目前为止，下单的量很大，每天基本上就在300斤、400斤，种植一下大棚的，基本上每年的稳定收入不低于10万块钱。
3: 通过持续开展土壤改良、品种优选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当地已成功规模化种植桃、苹果、桑葚、葡萄等优质经济林果，同时当地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深耕果蔬精深加工领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

0: 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桑果马上加工成桑葚干、桑葚原浆、桑葚饮料，还有发酵了以后做成这个桑葚酒，附加值就肯定要比这个原来的这个只吃桑葚果这个要高很多。
2: 除了发展特色瓜果产业外，宁夏灵武市白鸡滩林场还拓展采摘、露营等新业态。
0: 走进宁夏灵武白鸡滩林间露营地，浓密的树荫下帐篷错落摆放，游客或是围坐聊天，或是带着孩子游玩，两侧的樟子松连片生长，依托这片治沙形成的林地，当地打造出可休闲、可采摘、可游玩的户外营地，
3: 环境非常好。看到宣传上有梅花鹿，说带孩子过来喂喂梅花鹿，不错，
4: 孩子也玩得特别高兴，就是很适合小朋友。
5: 我们一直秉行的一个策略是微改造，先保护再开发，尽可能的对所有的树种啊、原有树木呢不做这个大的调整，对于整个生态一直呢保留了原有的状态，我们共享了林下的这片绿色，共享了这个生态。
0: 如今白鸡滩林场不断丰富业态，探索形成产业融合加生态研学加休闲度假的发展新路径，推动特色林果、林下种植养殖、生态旅游等协同发展。2025年白鸡滩林场沙产业及多种经营收入超过8500万元。
2: 蚁鸥是世界濒危物种，近日在河北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两只小蚁鸥被成功的放飞，而他们的父母均是被救助的伤残蚁鸥。
6: 在放飞前，唐山市大清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幼鸟进行了全面体检，并给他们带上了卫星追踪设备。
7: 我们把这些蚁鸥带上了跟踪器，然后也了解它明年到这个秋，到今年的秋天能不能再迁徙，他们的这个种群数量的增加来做一点事儿。
6: 随后两只小蚁鸥被转运到张家口市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经过短暂休整适应，小家伙便振翅滑翔落入水中，顺利融入湿地环境。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是全球最大的蚁鸥栖息与繁殖地之一，为守护珍稀濒危蚁鸥种群，从2018年开始，湿地与唐山大清河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立跨市域联合保护机制，搭建起康保救助加唐山异地越冬管护的保护模式。每逢候鸟迁徙季，受伤致残、丧失长途迁徙能力的蚁鸥会被转运到唐山救护中心半野化饲养。此前，救护中心累计有24对伤残蚁鸥完成自然配对，共产卵40余枚。但受青鸟伤病体质影响，多数鸟卵孵化失败，仅有此次放飞的两只雏鸟顺利破壳存活。这段时间，两只幼鸟已顺利适应湿地生活，并在湿地湖心岛筑巢定居栖息。湿地工作人员也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动态监测，实时记录幼鸟的觅食、活动、生长等情况。
2: 前几天，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汽修厂内，工作人员检修车辆时发现了一条藏匿的蛇，随即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先从车轮轮毂底部查看，没有发现蛇的踪迹，随后将车落回地面。打开车辆引擎盖，发现一条蛇蜷缩在发动机下方。两名消防员默契配合，一人用捕蛇钳夹住蛇头，另一人看准时机，迅速抓住蛇，顺势将其拽出。经辨认，这条蛇是眼镜蛇，长约2米，重约4斤。随后，消防员将其装入袋中，并送往林业部门处理。消防提示：高温天气蛇类出没增多，如遇蛇类不要自行捕捉，建议尽快远离并拨打119寻求帮助。
2: 昨天，地处秦晋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据了解，该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陕西一侧坡面遭遇短时暴雨，带来大量的含沙水流，而山西一侧来水依然清澈，两股水流在瀑布处交汇，就形成了这样独特的景象。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9: 30年初心不变，

0: 心血健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优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全方位护航，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仍未有结果，各方有何最新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现状如何？战事对美以一及周边国家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你很聪明，想法很有创意， AI 大模型回答问题，为何总是喜欢迎合讨好用户？ AI 谄媚有何危害，如何破解？行业专家深入解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一年一度的高考伴随着

0: 六月的蝉鸣拉开了序幕。2026年高考第一天，全国1290万考生提笔上阵，共赴一场青春与梦想之约。就在一个小时前，今天下午5点，高考第一天的两个科目语文、数学全部考完。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会在6月9号和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也探访了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以及各地考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2: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
3: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2: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0: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今天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1卷和全国2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全国1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2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2选1，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高考作文题一出，立即引爆了网络话题。考场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笔下自有新天地，就算山重水复疑无路，也先沉下心来答完这一题。考场外天青色在等烟雨，而你的父母一直在等你。也有负责给考生办临时证件的民警，一上午一张证都没办，还暗自窃喜。 被网友们称为最开心的零业绩，你们只管破浪前行，有人负责护航托举。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有人取舍两茫然，还在纠结拿不准的题如何下笔，有人仰天大笑出门去，开心地跳起好几米。甲光向日金鳞开，轻舟已过万重山。人生的路广阔无比，不是一条轨道走到底，还有无数的风雨洗礼。厚积而薄发，薄观而约取，那份一览众山小的风景，不止在分数里，更在漫长而精彩的未来和无限的可能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今天战事已满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了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百天战事对三国及海湾国家和全球经济有何影响，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先来看一下最新战况。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类似这样的美伊军事摩擦持续不断。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详细的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0: 美伊谈判迟迟未果，是战是和在极限施压与军事对抗的循环中数度生变，反复拉锯。我们一起来梳理盘点。 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

0: 停火并开启谈判，这一决定被视为外交努力的关键转折点，但双方强硬表态并未根本改变。4月11号到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长达21个小时的首轮谈判，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巴总理见证下进行了自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直接会谈。媒体称气氛紧张，双方情绪起伏极大。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进入五月，谈判转入了低强度多轮次的文本修改阶段。5月下旬，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卡塔尔代表团先后访问德黑兰，同时特朗普急于在中期选举前达成一份60天谅解备忘录，但是美伊双方口径不同，随后因条款争议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搅局，协议签署多次推迟。目前截至6月上旬，特朗普称谈判相当顺利，但尚未完全谈妥，还声称本周末就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却对这个说法表示否定。当前美伊僵局根源在哪儿？来看一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进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僵局，我觉得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不足，尤其是伊朗认为美国缺乏对话的诚意。在伊朗看来，过去的一些年当中，美国往往会通过所谓的对话沟通为诱饵，伊朗放松警惕的时候对伊朗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伊朗国内对于美国是否具有真实的对话意愿其实是存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性的意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包括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呢，各方的意见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的共识。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对话和冲突仍然会交织出现。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要顾住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做到收放自如，进可攻，退可守，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会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向伊朗保持强硬，而另外一些问题会倾向于做一些有限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呢，则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一个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倾向于通过更大的施压来压迫伊朗做让步。
0: 虽然谈判数度中断，但是外交斡旋不停。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目前美伊局势僵局不仅来自战场消耗，也来自美以裂痕。在美以伊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这场持续的战事？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先说军事，在伊朗、黎巴嫩这两条核心战线，战斗其实已经变成了消耗战。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出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以色列媒体称啊，现在是美国想走，以色列想留，双方早期那种所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局面早已经实质破局了。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

0: 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此外，预算中还专门列支了800多亿新谢克尔的长期战时特殊支出，这意味着广义的军事开支可能会远超账面数字。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政府财政赤字也是被推到了5.7%，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水平。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60%跌到了37%，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22%。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
1: 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试图以速战速决的形式逼迫伊朗就范。但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我们来看一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或默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100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1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3月到6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1: 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旧是充满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河也依旧时断时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也由此引发了全球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布局调整等连锁反应。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 这个海湾内。

0: 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梅姨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海湾国家虽然努力避免被卷入战场中心，却始终无法摆脱其外溢效应。那这100天过得同样并不平静，尤其是像我所在的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在冲突最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频繁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过去几十年，海湾经济繁荣建立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自由便利的全球贸易基础之上，这场持续百日的冲突正在改变海湾国家的安全认知。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未来海湾国家很可能采取更加务实和平衡的安全战略，一方面对伊朗保持必要的接触和危机管控，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另一方面对美国继续维持安全合作，但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外部力量，同时呢，积极发展自主防务能力，拓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那换句话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强降雨率先铺展开。与此同时，冷涡继续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仍有降雨出现。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并进入核心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会成片出现。四川盆地、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

0: 或出现同期少见的降雨。东北地区在冷涡影响下继续维持多雨格局。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多地暴雨来扰。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灾害暴雨三级响应。
1: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南方地区主要是在这个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广西的这个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等地的话，都出现这种，25毫米或者50毫米以上的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的这个天气。目前来看的话，从未来两三天的话，就是说包括这个，重庆、还有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和这个江西南部和福建的话，我们预计还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其中的话，这个部分地区大暴雨，然后尤其是在贵州的这个东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沿海等地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决定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2: 会商指出，根据预报，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最强降雨时段为7号至8号，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于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会商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特别是本轮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高度重叠，防汛救灾工作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开展地进式滚动预报，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应急保障，切实提升解决三段问题能力，确保抢险救援安全。
0: 今天，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要求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结合本地区地形、地质、降雨等实际情况，及时研判确定重点普通公路范围，开展重点普通公路风险隐患辨识工作。同时，督促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涉及路段，特别是重点普通公路管养单位，强化巡查监管。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快813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永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天气与路况，动态优化运行组织，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实时状况。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获悉，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
3: 据了解，本次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等多个方向。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停运15趟，重庆西站停运6趟，重庆东站停运5趟。为应对暴雨天气，铁路方面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增开退票改签窗口。
0: 今天上午，重庆、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正值高考第一天，当地的强降雨对高考考点造成了什么影响？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在重庆市合川区育才职业中心，这里是合川区的3个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已经有大量的高考考生从旁边的宿舍那么打着伞走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现在去安检。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是这里没有积水，雨势也在变小。合川呢，接下来7号、8号2天都会下雨，但是雨势都会逐渐的变小。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22处的积水点，其中18处的积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积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积水点中，其中受积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积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合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地采用了打开水壁子，然后打开井盖，同时采取水泵抽水的方式，那么尽快的消减积水。根据我们了解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出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也就还有这个河霄路目前依然在进行排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这里的积水大概还有1米左右，预计在今天之内肯定可以完成这个积水的排除，包括这个通车和清淤的这个过程。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合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6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合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学校周围那么进行了清障和清淤，保证高考考生的大巴和送考的私家车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保证高考。从教育局获得情况看，今天早上大暴雨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缺考。
0: 今天上午9:30，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广西全区自北向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中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地各部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今天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突发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当地消防部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3: 今天凌晨，贵州遵义市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金顶山镇、巷口镇辖区内部分道路积水严重，交通受阻，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其中还有不少是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开展群众转移。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将他们背起，小心趟过积水，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今天早上7:30，消防人员已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0: 从6号开始，贵州毕节黔西市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全市30个乡镇出现暴雨，突如其来的雨水造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
2: 在贵州毕节黔西市金江村，强降雨导致村子周边的农田和道路被淹。今天上午，消防、公安等驾驶皮划艇进入村里，挨家挨户搜寻被困人员。
5: 几十年以来，没有这种大雨过，是昨天晚上的雨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

0: 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1: 经过搜寻，救援人员共转移了17户32名被困群众。这是黔西市甘棠镇的一处厂区，消防接到报警称有5人被困。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这里的积水最深达到2米，有3名被困人员站在沙石堆上等待救援，另有2名老人被困在厂区房屋里。消防员分2次将5人安全转移。截至7号中午12点，黔西市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共接到救援电话97起，出动救援队伍5支180多人，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科比亚科夫是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方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对于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一事，科比亚科夫称，美国国会建议加强制裁，正是因为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罗斯有利。据路透社近日报道，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报道称，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乌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的时间也可能变化，目前暂定于7号晚在英国举行。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5: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6: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7: 就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3: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帮我们点外卖、陪我们聊天、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AI 大模型使用者，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先来看看专家怎么说。
8: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

0: 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2: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3: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冷冰冰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为马屁精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2: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4: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是说你喜欢啥我就给你啥呗，就像那个巴甫诺夫那个动物实验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里面就形成强化了，就是我只会说你好的，或大部分说你好的会越来越多，可能哪一方面不喜欢记录下来，后面的话这一块少说，慢慢的就会分析得到了你喜欢的各种模式，然后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0: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2: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4: 如果是现在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就是它这种技术是从根本上它可能不是特别能够根除，但是可以降低。
0: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3: 它不断的察言观色，说你特别独特。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诱发非理性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
0: 顺着你的观点，就是强化你的这种思维，就是让就是跟你一样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不断的去强化，这种其实是很有危害的，最终有可能会引导这个提问者去做出来一些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2: 专家提醒，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青少年儿童接触人工智能大模型，家长需要格外关注。
4: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或者说让他去提高认知提高的，那么这样的话他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3: 虽然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的，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0: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像刚才讲的，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

0: 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1: 人在实验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方面给他提示的到位，他产生的产。

0: 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作为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他就是一个现在提供信息啊，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一种角色，而不是最终所有的东西他是都是最权威的啊。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所有这一块就是非常权威，完全百分百的信任他。
1: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更加热闹。海南五指山市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清爽宜人，当地将传统农贸市场进行微改造，成为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夜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
4: 我现在是在海南五指山的一处农贸市场，那随着夜晚降临，这里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主题演艺街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白天这里还摆满了种蔬菜摊，现在已经是村秀的走秀现场了。在我身后呢，还有不少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阿姐们正在和游客互动，十分热闹。
2: 在街区的另一头，经典歌曲响起，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5: 这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2: 从白天的菜市场到夜晚的演艺街区，微改造处处藏着巧思。菜市场的过道上加装了艺术装置和灯光，拉下红色幕布就成了剧场，两旁古朴建筑装上了彩色灯带，复古招牌沿街立面进行翻新，街道的小角落也能成为表演的舞台。
6: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也实现了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实现了近30万游客，基本上是潮平如潮。有很多游客都会大老远就为了看这个来找寻当年的感觉。
2: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50场，日均客流量超4000人次，夜市近30家特色摊位，带动周边商铺和农特产品消费超1000万元。这个从菜市场里改出来的新场景，正为这座小城注入新的夜间消费活力。
3: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2: 夜幕降临，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水镇灯火璀璨，搭乘乌篷船夜游小镇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游玩体验。船只穿梭在亭台水榭之间，南北风情交织出独特韵味，
7: 就跟真到了江南一样，非常美好，是个假期非常适合一个陶冶身心的地方。
2: 而特色民族展示为小镇夜游注入了文化底蕴，表演体验形式多样。这是雾灵皮影戏，它融合了雕刻、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婉转的唱腔，古韵悠长，游客不仅被表演吸引，还希望能亲手操控皮影感受一下。
8: It's funny, it's a good way of interacting. People can understand without language.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you get an idea about the show.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traditions, old story, and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ntastic old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2: 皮影灵动鲜活，手工沙画则沉淀着匠心。河北正式沙艺制作技艺考究精湛，游客可以亲手参与沙画创作，在一点一滴的铺色塑形中磨练心性。
9: 感觉做这个沙画的特别的耐心，要一点一点的来，多一点吧它会厚，然后少一点呢又填不满，所以呢肯定是锻炼人的心智，让你的心能静下来。
2: 丰富多元、动静结合的夜间文旅体验持续为小镇集聚人气，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持续升温。自五一假期以来，兴隆青松岭水镇周末平均接待游客约7000人次，预计7、8月份将迎来游客高峰，每周末能达到1.5万人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4: 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昨天，地处秦晋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半清半浊独特景观。瀑布西侧浊浪奔涌，东侧清流倾泻，一浊一清形成鲜明对比，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据了解，该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陕西一侧坡面遭遇短时暴雨，带来了大量的含沙水流，而山西一侧来水依然清澈，两股水流在瀑布处交汇，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象。目前陕西侧的降雨已经停止，预计近日壶口瀑布将恢复成清流飞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奉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5: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0: 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河龙。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 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7: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8: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0: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的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1: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的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12: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
13: 海工装备设计

0: 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

0: 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看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9: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0: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9: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9: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上来看天气。南方的这轮强降雨来势汹汹，昨晚以来，重庆、贵州的很多地方都是暴雨倾盆，像贵州长顺，10小时就下了260多毫米的雨，都快赶上当地常年6月的平均降雨总量了。说是下雨，更像是倒水。强降雨仍在继续，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重庆、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大片区域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南部沿海，还将会遭遇特大暴雨的侵袭，降雨急促猛烈，致灾风险比较高，尤其是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要注意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期间，这一带的考生和家长要尤其注意提早出门，避开低洼路段。雨之所以下得这么大，一方面是因为暖湿气流旺盛，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冷涡不断地甩出小股冷空气南下，冷暖碰撞之下才激发出了大量的降水。而在冷涡掌控下的东北、华北，明天同样也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时空分布不均，外出要注意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随着冷涡东移离开，从下周二、周三开始，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会陆续的缩减，炎热天气将逐步上线。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19度。长春小雨，12到17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天津晴转阴，17到29度。呼和浩特晴转阵雨，9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7度。银川多云，12到30度。西宁阴，9到23度。兰州多云，13到30度。西安阴，18到29度。拉萨多云，14到28度。成都阵雨转阴，17到25度。重庆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贵阳中雨转阴，16到20度。昆明大雨转中雨，16到23度。太原晴，8到28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14到32度。济南晴，17到29度。郑州阴，18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3度。南京阴，21到24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长沙中雨，19到26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27度。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国产创新药跑出加速度，
4: 逼着我们国内的企业跟全球的企业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挑战。
5: 对于符合条件的药审中心将大幅缩短审评时限。
3: 从医药大国迈向创新药强国，
6: 通过国家这些政策调整，让企业从很盲目的到更加精准的方面去转型。
7: 未来的五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又有27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22款是国产创新药，这都是得益于围绕创新药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创新药研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飞跃，跃居全球第二，获得全球认可。近日，国家药监局又出台《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继续为创新药研发保驾护航。那么，中国的创新药发生了怎样的质变呢？
8: 李海燕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同时也负责着创新药的临床试验。
7: 十四五期间，我们国家的创新药一共批了230个。对医生来说，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一些严重性的疾病，还有罕见病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儿童疾病，这些平常都是没药的，现在呢变成有药可治了。
8: 通俗理解，创新药是制药企业自己从零研发，要么全球投一份，要么比现有药品疗效强的新药。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超过2024年的48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化学药品中，国产创新药占比达80.85%，生物制品中，国产创新药占比达91.3%，国产创新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纷纷上市。
9: 一个强大的这个创新药的体系啊，它是国家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它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啊，它能够满足重大的临床需求。第二，它是一个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8: 过去

0: 我国的国产药主要以仿制药为主，很少有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十四五期间，我国创新药审批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对外授权交易屡创新高，已经由仿制药生产大国迈向创新药输出大国。那么为什么不到十年时间，国产创新药就呈现出井喷的态势，跃居到全球第二位呢？
1: 中国的整个的制药的工业发生了质变，这个得益于对外交流，但主要呢，我觉得还是国家政策的支持，环境的改变。
0: 国产创新药的井喷态势是一系列创新政策推动的结果。通常世界各国对新药定义一般存在两种界定标准，要么本国新，要么全球新。为了推动医药产业发展，鼓励创新，我国首先在政策上重新定义了新药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是新药，过去是中国新，现在是全球新。
2: 那这样对这个制药行业来说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你比如说你还是仿制，如果没有显著的临床优势的话，那么这个一个是很难批下来，一个是即使批下来的话，这个市场也非常会有限等等，这些对企业来讲，他就逼着他要去考虑这个创新的问题，
0: 不创新就可能会出局。而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压力不仅于此。2017年6月，国家药监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简称 ICH，
2: 关于药品标准的大家公认的赴任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你加入的话，对国家来讲，你的所有的药都要符合这个 ICH 的相关的要求，那就意味着你的药品的各个环节你都要提升，比如说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研究的水平，你的开发的能力，包括你的临床研究的水平，你都要提升，都要达到国际的要求，它才能实现这个国际的互认。
0: 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对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整个制药行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给创新药研发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3: 那么在采纳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药品审评中心啊，不断健全完善我国自身的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体系。目前呢，已经发布了600多个技术指导原则，涵盖了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涉及药学、药理毒理、临床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为企业啊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预期的标准。那么药品审评标准的国际化，也为中国创新药出海，为境外新药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0: 国家药监部门依据国际标准发布的清晰的技术指导原则，为企业研发创新药实现全球新创造了条件，不仅铺设了清晰的路径，而且在全球化的标准体系下，所有研发和临床试验数据都可以得到各国认可，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
4: 比如说中国、美国、欧洲，包括日本这些主要的国家，那这些材料就可以重复去利用，也促进了国内生态的变化，就是逼着我们国内的企业去面临跟全球的企业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挑战，我觉得也是加速了国内生物制药产业的这个成熟。
0: 平均下来，我国每年药品上市申请总量接近4000件。过去一款药品要想上市，在审评审批阶段往往要经历几年的排队等待。国家药监局全面落实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对创新药进行了政策倾斜。
3: 严重危及生命疾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药品啊，比如说防治重大传染病的药品、抗癌药、罕见病药，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药审中心呢，将大幅缩短审评时限，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满足患者的临床急需。
0: 制药企业可以向药审中心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符合纳入条件的审评时限由200个工作日缩短为130个工作日，药品的临床试验审评时限为60个工作日，对于国家战略支持的重点创新药品种时限缩短到了30个工作日。
1: 它这里边有优先审评审批啊，附条件审批啊，很多都是去推动以临床价值需求、临床需求为导向的，能够让企业就是从很盲目的到精准的、更加精准的方面去转型。
4: 实际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在拿临床研究批件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0: 这个都体现了我们国家在监管方面对我们行业很大的这个指导跟促进作用。
1: 在审评程序高效办结的同时，还要让企业在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少走弯路。国家药监局提出了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的16字方针，主动为创新药的研发上市护航，少走弯路，降低成本。
2: 我们的审评团队呢，

药审中心啊，在沟通交流方面投入了40余万人次，开展了25000余次的沟通交流啊，服务企业的数量达到4000多家。

0: 创新药研发就像一场高投入长周期的马拉松。在医药行业，形容创新药研发之困难有三个十定律：高于10亿美元的投入，十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不到1/10的成功率。过去很多企业不敢创新，也没有实力去创新，而现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让创新药的研发可预期，受到资本的青睐，加强了制药企业的实力。良好的创新生态让创新药在14-15期间出现井喷式的发展，共批准上市创新药230个，其中国产创新药199个，覆盖了肿瘤、感染性疾病、内分泌、皮肤和五官、心脑血管等治疗领域。随着创新药不断涌现，质量监管体系也日益科学和完善。
1: 围绕着这个创新药的评价的，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0: 国家医保局统计显示，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从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是一个双赢。对企业来说，能够快速回笼前期研发投入的巨额资金，进一步激发创新的积极性。
2: 进入医保之后，就快速地打开市场，我们有了这个财务上的更多的获益之后，就可以继续加大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所以形成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双赢的另一方则是患者，对患者来说，大量的国产创新药走向临床，大大降低了患者用药成本，解决了临床急需。
3: 那原来的靶向药，在10年、20年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盒2万到3万块钱，一年要30-40万。当我们中国自己的创新药出现的时候，三代出现了，二代立刻就降价了。同批的话，三代也下降了。现在医保支付完之后，每年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价格也就是几万块钱，小几万块钱的数字。
0: 国产创新药针对的是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是患者的福音。
3: 像肺癌，这是全球最大的瘤种，也是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瘤种。那么我们的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原先的16.8%提升到现在的28.4%，这个数字的提升近乎翻了1倍，而且比起美国同期的27%，我们的数字治疗可能更好。
0: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创新药商务拓展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交易总数量达到157笔，远超2024年全年的519亿美元和94笔。中国创新药交易额正在赶超美国，超级订单频频出现，中国创新药的技术价值获得了全球认可。同时，出海模式正在从单一的授权出海向联合开发、自主出海等更深度合作模式演进。
4: 我们开发起来成本比较低，开发的速度又比较快，同时呢，数据质量也比较好，这样就使得很多传统的大的外企呢，倾向于到中国来寻求合作，寻求新一代的创新型的药物。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整个在科研实力，在整个生物制药里边竞争力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
0: 中国创新药起步晚，在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全新作用机制探索等方面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在良好的创新生态

0: 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病跑到领跑的跨越。
1: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0: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在完善药品研制和注册制度，加快药品审评审批，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发展活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法律的保障。
2: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完善创新药目录，鼓励商业保险扩大创新药支付范围。这进一步巩固了创新药在国家医药健康战略中的地位，释放出持续鼓励高质量创新的明确信号。只要继续加强政策的引领和支持，夯实技术研究，加大技术攻坚力度，注重生态协同，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就一定能加速实现从医药大国向创新药强国的跨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1: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全国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部分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违规野游为何总是劝不住拦不住，有偿救援是否应当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时空观察重点聚焦。梅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中东烽烟持续蔓延，地区局势深度震荡。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美国民意有何反应？以色列社会如何看待？总台记者发回前方观察。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各地开展专项部署，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

0: 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的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且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如何实现？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2: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1: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3: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0: 事实上，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一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1: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3: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1: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

0: 点，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1: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2: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不过地面实验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还要跨过哪些难关，何时才能够真正走出实验室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呢？
3: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这个建设呢，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比如说是用电自由，因为我们在空间中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那么我们的电力是源源不断供给的。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一个无线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不过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1: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据介绍，接下来科研团队将持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3: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2大步3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不少进山野游人员被困，救援力量频频出动。其实近些年来，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持续升温，成为了人们亲近自然社交互动的新的方式。然而一些驴友闯入未开发的野山，由于山中地形复杂，周边环境多变，再加上天气恶劣等原因，被困事件频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展开救援。为此，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违规野游为何总是劝不住、拦不住？有偿救援是否应当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如何才能够拦住驴友任性的脚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我们首先来了解一起前不久发生在河南的违规野游被困事件。
5: 在河南巩义，不久前7名驴友在一处野山徒步时被困， 接到报警后，当地救援队迅速集结奔赴现场，但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

0: 它们的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根据线索先确定进山路口，再划定大致位置，开展地毯式搜索。山林茂密，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1: 主要是因为下雨，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它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它一下雨之后它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0: 当晚7:30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找到了4名被困人员。经检查，4人均存在体力透支、身体外伤等情况。经了解，还有3人被困在另一处陡坡位置。于是，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牵引，继续在山中搜索。2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另外3名被困人员。
2: 都是要从这个坡上去，上去这个坡就可以出去了。因为当时天气下雨，道路湿滑，然后他们这个坡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停在那里。
0: 晚上9点左右，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山脚下。据了解，此次救援的费用由救援队承担。
3: 对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承担。违规野游频繁发生，劝不住也拦不住。因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我们继续通过案例寻找答案。
0: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4: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进行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0: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4: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0: 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车约1个多小时后，又遇到2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5: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0: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6: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0: 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3: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和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0: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驴友相约爬庐山，集结后前往未开放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
2: 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当地公安、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力量，以及蓝天救援队伍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三。

0: 1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平谷区今年3月也发布了关于对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明确因对被救援人员实施救援发生的院前救治费、装备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相关部门依法保留追偿权利。
1: 公共救援资源一次次的为违规野游买单，如何在生命至上和责任自负之间找到平衡点？有偿救援是否应当成为常态化制度安排呢？我们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解读。
2: 那我的观点始终认为是生命至上，那救援啊必须要无条件的先行，但是呢责任是要自负的，那事后的追偿也是不能够含糊的。有偿救援能否常态化，我认为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呢它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那我们国家的旅游法第82条就规定了，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之后呢，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那这就给有偿救援提供了一定的这种法律依据，那明确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当然也需要我们国家出台相关的明确的一个法律依据，对于这种违规的或者说是违法的行为所给公共资源带来的这种浪费和支出，它应该由个人进行承担的一些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有观点会担心说这种收费和生命至上的这种救助会产生冲突，但我看来的话这个应该不存在的，而且是一种误解。有偿救援不是说你要先交钱我们再后救人的这种情况，而是说在先救人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算账，那该你承担的话呢，那需要你个人来承担，不能够让公共资源来买单。这个时候启动追偿应该是属于与生命至上并不冲突的一种行为，而且这个也是追偿发生在事后的话呢，也是平衡点的一个关键的所在。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违法违规者明知道是未开发的野山却执意的前行前进，那么你自身呢其实就是风险的第一责任人，有偿救援呢确实有必要。
1: 近年来户外运动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参与者盲目跟风野外探险，抱着别人能去我也能的心态，却忽视未开发区域往往地形复杂，容易迷失方向，悬崖峭壁容易失足坠落等等安全风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偏远位置往往难以及时营救。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一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了 41.2%。 从各个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一共记录事故379起，占到了事故总量超过80%。违规野游为何总是劝不住拦不住？除了事后追偿，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拦住驴友任性的脚步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的分析。
2: 想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劝不住拦不住的这个困境的话呢，我们说除了一方面要提高相关法律法规的这种宣传，包括说要提高相关此类活动或者说是运动的人的这种素养素质之外，我们说还是要把法律手段放到前面去，要严格的对这种违规行为进行事先和事后的这种严格的监管和处罚。那现在的话确实有一定的这种执法的短板，那对于违规进入的行为本身处罚不力，对于主动进入的这种行为的话，那我们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也明确规定了是可以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这个罚则的适用范围我们说只是针对于自然保护区，那对于自然保护区之外的那些未开发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说行政处罚确实还面临着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那这个也是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一个填补。那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规成本让这个相关人员肉疼，那我们说他任性的这种脚步的话自然也就会有所收敛，而且还可以考虑说与个人的征信进行挂钩啊，包括说可能会让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让他这种任性的成本的话呢，从一次性的付费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受限。
3: 那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驴友的行为其实是有组织者的，或者是有平台的。那如果说明知道这个路线是危险的，是非公开路线的，或者说包括说是要进入一些保护区的不允许进入的区域的，那但是

0: 是在宣传中是轻描淡写，隐瞒了相关的风险，而且是领人进入，他必须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我们说敬畏自然、敬畏规则呢，还是需要我们用法律长出牙齿来进行一个保护，或者说进行守护。那如果说这种违规违法进入就会受到惩罚的行为成为了常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些任性的脚步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拦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梅姨战事进入到了第100天，百天以来中东烽烟持续蔓延，战事从最初的高强度定点突袭逐步演变为了军事对抗、博弈谈判的长期僵局，地区局势深度震荡。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不过，小规模冲突并未完全停止，各方也仍然没有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与此同时，离以边境的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多方代理人卷入对抗，地区局势多线承压，中东原有安全格局彻底失衡。持续战事引发了严重人道危机，区域民生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同时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国际经济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的加剧。目前美伊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仍在持续，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的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斡旋也没有停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此外，据法新社等媒体6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的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伊朗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带来的观察。
4: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

0: 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1: 随着战事陷入到僵局，美国国内民意对于这场战事有何反应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刘乔谦从美国华盛顿带来的观察。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白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美以战事目前在以色列国内造成了哪些影响？当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还在持续，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这场持续的战事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从以色列带来的观察。
3: 目前以色列这个社会表面看似是恢复了往常的生活的节奏，但长期的冲突还有这个伊朗导弹报复的阴影啊，可以说是仍然反映在人们日常的这个紧张的神经还有社会舆论当中。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从三个层面来看呢，就是在军事上啊，难破僵局，在财政上呢，不堪重负，在民心上渐行渐远。先说军事，在伊朗、黎巴嫩这两条核心战线，战斗其实已经变成了消耗战。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初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那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再来说财政， 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

0: 总预算上限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政府财政赤字也是被推到了 5.7%， 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水平。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两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两个月内从 60% 跌到了 37%， 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 22%。 报告就指出啊，不少以色列人起初是相信啊军事行动能够永久的消除所谓的伊朗威胁，但是结果不仅没有换来长久的安宁，近半民众呢还是反而认为黎巴嫩、伊朗这些外部战线的战略局势是在加速的恶化。此外，以色列持续升级袭击黎巴嫩，反而是导致以北部局势长期的紧张，也引发地方领导人和民众的强烈不满。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
1: 梅以战事100天，从突袭到僵持，至今局势尚未明朗。专家表示，这场战争不仅搅乱了地区格局和全球经济，更炸碎了后冷战时期的若干政治幻象。美国与其盟友、美国政府与国内民众、舆论之间的裂痕日渐明显。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中东旧秩序也面临崩塌。我们来听总台新闻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2: 当地时间6月7号，梅以战事进入了第100天。这场战事不仅搅乱了地区格局与全球经济，更炸碎了后冷战时代的若干政治幻象。裂痕一，西方联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战事爆发后，欧洲多国与美国、以色列拉开了距离，多次拒绝参与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不是偶然的分歧，而是跨大西洋关系长期离心后的总爆发。贸易战撕裂的经济互信尚未修复，中东战火又烧穿了这个安全纽带。即便是北约成员国也明确拒绝参与美军的攻击行动，欧洲国家转而加紧与海湾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裂痕二呢，美以所谓最亲密盟友的神话迅速褪色了。随着战事陷入僵局，美以双方的分歧显现并急剧升温，近期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争执就是鲜明的证据。美国政府是急于止损脱身的，与伊朗达成一个所谓体面的协议，而以色列则认为此时妥协等于宣告伊朗胜利，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拖住美国对伊朗继续军事与经济的施压。美以双方一个想走，一个要留。随着双方国内选举的临近，这种拉扯只会愈发的尖锐，对谈判进程的干扰也将更加频繁。裂痕三，美军基地换安全保障的叙事破产了。过去数十年，美国向中东输出一种安全叙事，那就是美军存在即是安全保障。但此次战事证明，美军基地不是防火墙，而是导火索。海湾多国的美军基地与经济目标成为了伊朗的反击对象。重金购置的美军防空反导系统、长期信奉的美国军事优势以及华盛顿口中的盟友承诺，都在炮火中暴露出巨大的漏洞。裂痕四，美国政府低估了战争的国内代价。战事延宕，美军出现了伤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推高了全球油价，美国民众被高通胀与能源危机裹挟。共和党政府不仅面临民主党的舆论围攻，更被持续攀升的反战民意所吞噬，连内部阵营也出现了倒戈。中期选举的成败乃至未来政治的得失与这场冲突已经深度捆绑。百日的战事延宕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的混乱，更折射出美国主导的中东旧秩序正在炮火中开裂。不负责任的发起战争，任何一方都难成赢家，唯有通过谈判最终化解危机、结束战事，才能构建真正的和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一共设了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已经实现了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经开展了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考。

0: 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经在今天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了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了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今天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那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今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决定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3: 会商指出，根据预报，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最强降雨时段为7号至8号，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于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会商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特别是本轮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高度重叠，防汛救灾工作容不得丝毫。

0: 毫麻痹大意。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开展递进式滚动预报，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应急保障，切实提升解决三段问题能力，确保抢险救援安全。
1: 6月6号到7号，贵州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有群众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0: 7号凌晨，在黔南州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一楼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两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抱出。截至目前，消防已救援转移该镇47名被困群众。同样，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也遭遇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有人员被困，消防连夜出警搜救被困人员。在金顶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2: 好，都慢一点，大家行动都慢一点，保证老人家的安全。
0: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截至7号上午7点，遵义市红花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
1: 从6号开始，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新民村道路中断，房屋进水，多名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了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0: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加上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带，村落积水较为严重，最深处达三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3: 全部都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已经到人的桌子起落了嘛。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安全撤离被困群众，并进行妥善安置。
1: 今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强短时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及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0: 受强降雨影响，合川区城区及乡镇多个路段积水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两米，一些车辆被淹。消防员利用舟艇加快转移被困群众。强降雨还导致多处住宅小区及地下车库进水，部分一楼被淹，大量群众被困。消防员派出多个救援小组驾驶橡皮艇，将被困楼上居民全部安全转移。截至目前，消防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携带龙溪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目前救援力量已在多个积水点位展开积水抽排，抽排能力达每小时 1.6 万立方米。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今明两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临时调整。今天，渝淮铁路 K813 次列车临时停运，明天永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天气和路况，动态优化运行组织，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的实时状态。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了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增加。广大农户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呢？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4: 最近，老王刷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万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 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看到这个新闻呢，老王既被大家的热心感动，又替黄先生着急，也在想除了一起帮忙找鸭子，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其实国家一直都在想办法，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农业保险跟咱们熟悉的

0: 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一块钱看着不多，但是养的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不是每个农户都会上这种保险。像上了热搜的黄先生就没有买。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老王从湖北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科比亚科夫是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方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上述回应。对于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一事，科比亚科夫说，美国国会建议加强制裁，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罗斯有利。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的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了维修行动，而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到了龙飞船进行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的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3: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4: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3: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

0: 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
14: 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
15: 来不及啊。
13: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
14: 您的判断是什么？
16: 我的判断可能就是人不在了。
13: 两位少年加入救援。
17: 我就跑回去，他就拿个游泳圈。
18: 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13: 面对面，江水中的深夜救援即将播出。
19: 中国强大的

0: 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1: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0: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1: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2: 什么在支持它呢？
1: 就是信念在支持它。
0: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1: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0: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吴海英。
3: 离以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地缘博弈更加复杂。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离以战火重燃。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

0: 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

0: 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的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

0: 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4: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

0: 今年一至四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王上，
1: 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0: 面对面，江水中的深夜救援即将播出。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当下正值汛期，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5: 啊！我说瓢子！啊！皇上！
0: 这段执法记录仪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昌林。他口中的皇所是他的领导，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5月17日深夜11点，接到有人报警后，黄同才带领江昌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时，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没至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6: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7: 然后呢？
6: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的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7: 什么叫下去了？
6: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7: 就是倒下了，是吗？
6: 沉下去了。
7: 你要怎么办？
6: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5: 皇上瓢子啊！哦，皇上，皇上！
6: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
7: 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
6: 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
5: 皇上，皇上！
6: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他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0: 他自己就浮起来了。
1: 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0: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昌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1: 为什么你没有跟岸上说再给我一个？
0: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2: 因为情况紧急，黄同才跳进水中时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也还带在身上。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冲往下游。
1: 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视野范围了吗？
3: 就是很快，
1: 就是很快。
3: 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他。
1: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3: 我就
1: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3: 那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我们就冲上去。
4: 开不了车，开车开车走，开车。
2: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强烈的担心让江昌林拨打所长顾先文的电话时手是颤抖的。
3: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1: 什么时候？
3: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下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1: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恐惧是一回事吗？
3: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5: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顾嫂，这个黄嫂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哭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水涨水，因为当时是前来那边这个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2: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5: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1: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5: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一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直接是跳下去的。
1: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
5: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还有呢，如果要飘到下面不是有一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经常到下面和老百姓那个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2: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喊。
4: 同才，黄同才，同才，黄同才，
5: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同才。
1: 你看得到什么？
5: 看不到，
1: 什么也看不到，
5: 河面上看不到。
2: 在江边，顾先文遇到两个在钓鱼的群众。
5: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1: 什么意思？
5: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啊？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两个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来河面上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那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4: 同才，黄同才。
2: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先文对着黑暗喊黄同才，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因为他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真真实实的快速流逝着。
5: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的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同才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同才的魂。我一直是用

0: 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着一丝希望。
1: 同志，
2: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积累着恐惧，因为时间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0: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春林同志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这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2: 事实上，黄同才最先遇到的危险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他、救生圈、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一处崖壁。
3: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4: 撞上
3: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4: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走。
3: 岸上游，对。
4: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3: 对。
4: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3: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4: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3: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4: 怎么避啊？
3: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4: 避开了吗？
3: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他，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2: 黄同才带着被救的女孩子顺着水流继续漂浮，但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3: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水流就越大，
4: 对，
3: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闪。
4: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3: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啊，这些
4: 看不见的是什么？
3: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4: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3: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4: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张？
3: 因为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4: 这个过程费劲吗？
3: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他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4: 他为什么费劲呢？
3: 因为他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逼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子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3: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动起来了，特巡警、无人机、沿河布控，但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在黄同才跳进水中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5: 听见蹦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往蹦的。
4: 声音大吗？
5: 大。就开到那个井盖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更快。他们可以先到达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6: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拿，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0: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1: 我就骑车上来了，就下那从那里下去了。
0: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1: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十多米啊，所以我就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河水中经过了第二个崖壁后，黄同才跟女孩被水流带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此时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3: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0: 我也往那边游，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3: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0: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
3: 啊，
0: 就在这一块的哪儿？
3: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棵水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颗水管，这么大的一颗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颗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2: 黄同才不知道，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他们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在岸边。但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飘下来。
4: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0: 对呀，那你们这
4: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0: 你们喊什么？
4: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然后我就
0: 你听到什么了？
1: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喊。
2: 声音从上游传来，两人立刻做出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他们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第一次走到半途，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0: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4: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了。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0: 回来换个个再去。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4: 有啊。
0: 谁要掉下去了？
4: 他。
0: 为什么呀？
4: 滑啊，
1: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
2: 了。换了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0: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1: 10分钟左右啊。
0: 就这么一点点路
1: 啊？
0: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4: 摸黑走了。
1: 摸黑
4: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1: 也挺远的。
0: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4: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0: 也死过人，淹死的。
4: 对。
2: 那一夜，凯里的那条江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超人，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江流湍急，暗夜沉沉，他们也有担心和恐惧。但在危难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向险而行。两位少年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成功找到了黄同才。
0: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4: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0: 你说什么？
4: 哎，我说我们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嘛。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0: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4: 看到的，
0: 看到。
4: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彩虹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0: 他有多抖啊？
4: 他
0: 有多抖啊？
4: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

0: 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1: 那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后，冲锋舟寻。

0: 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他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那个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1: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10多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哦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2: 对，是这里。
3: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后，凯里市公安局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与落水群众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落水群众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没有大碍。
4: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还会这么做吗？
5: 会啊，这确实够啊。
4: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5: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人家万一人没救着，
4: 给别人添麻烦。
5: 给别人添麻烦。
4: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1: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
4: 你想过吗？
1: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4: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1: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
3: 中国强大的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6: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3: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6: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4: 什么在支持它呢？
6: 就是信念在支撑。
3: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6: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3: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胡海英。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
4: 它是一箭多少星？
6: 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
3: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4: 整个6月的发射明显的节奏是很快的，
6: 目标没有变， 要在七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4: 嗯，当我

0: 们在准备往天上低轨发射很多卫星的时候，星链已经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1: 星链现在已经1万多颗了。
2: 天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通信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天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1: 整个世界上，这个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这个2G、3G 是学着干，到 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也是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2: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这个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0: 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
1: 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0: 吴院长说到这儿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目前做自己国家国航、东航、南航好像很难有在飞机上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个网络服务的，那么好像我看一些报道，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能够做到在飞机上仍然可以使用网络，这和我们在低轨没有组网是不是有关系？
1: 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
0: 这它什么在支持它呢？
1: 星链，就是星链在支持它，因为法国没有它的低轨互联网，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2: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讯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讯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

0: 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1: 如果马斯克放了10000颗卫星，已经组网了，那是不是好地方都给他占了？
2: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1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我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他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低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更不用说。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大家都知道，星链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的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1: 还有现在马斯克他把这个算力中心要放到天上去，以前叫天感地算，现在他要天感天算，就全都放在天上。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在低轨组网的话，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落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2: 所以算力上天本身，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意思是网络先行。你如果在天上没有网络，你就不要谈算力的上天这件事情。整个算力是要服务的，它数据的记录啊，完了这个应用的分发等等，它都靠网络，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算力本身的发展来讲，因为马斯克自己他一直有个观念，他觉得天上太阳能是一个最好的核聚变的能源，所以你看他也不支持去做地面的核聚变，他说太阳能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空间是最好的一个散热的方式，因为我们搞算力，
1: 没错，
2: 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热的处理嘛。另外一件事情呢，从现阶段来讲，我认为美国是好像比较缺电的，国内这块的压力不是太大。我基本判断，我觉得国内现在可能思路上可能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内的这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说直白一点，就算力是够用的。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我们广大的 我不说科技工作者了，

0: 是广大老百姓使用 AI， 你看现在好多人都比如 token 这个词是吧，大家都用这件事情，它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说我们思路上不改变，需求会迫使你改变，但是如果真正等到说我们的算力不够了，需求很大的时候，你再考虑天上算力发展的事情，我想又会走到我们低位互联网这条路上来，起步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战略上考量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就要判断天上是不是比地面更具有优势，我们未来对算力的要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需求是不是就是指数式爆发的，在你判断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要一定要提早去做天上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事情。
2: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7年。
0: 我们原来，你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
1: 就今天，如果我们再发射一个低轨的，它的造价是多少钱呢？
0: 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
1: 对，1000万和3亿，这就是差异。
0: 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它机会少，所以我们原来行列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然后一失就万无，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列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
1: 一群
0: 要一群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因为总体上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损失了一颗星，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了。
2: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过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1: 这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18颗平板卫星中的一个的模型。
0: 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1:2的模型。
1: 嗯。
0: 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对地面，就是它在轨以后，它是这个面对着地工作的。我们你看有。3个相控阵的天线，相控阵呢实际上是通过电扫的电控的方式，使它整个微波的指向你想指的区域，跟地面进行通信的联系。
1: 它的寿命是7年。
0: 对，
1: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寿命再长一点呢？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
1: 那如果它的寿命到了，就继续再往上打上去替代它？
0: 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
1: 嗯，
0: 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2: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
1: 尤其是在2025年有一个7个月的漫长的一个空窗期，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
1: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重复使用的火箭，给你们的这种组网，要往低轨发射很多星带来什么掣肘？
0: 他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2: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您是主要设计者，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然后上天。
0: 对，
1: 设计本身困难吗？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 GPS 接收机啊，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1: 一次性出去18个，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儿好？
0: 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爆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爆，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悬。所以当在起悬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2: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2: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一次一次发射的成败上。
0: 我工作需要嘛，我大概一年大概要飞100多次。对，
1: 飞去哪儿？飞去干嘛呢？
0: 北京去的比较多，国家的任务都从北京来的，这种交流汇报啊，工作肯定会很多，开会。另外一个呢，各个基地我跑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内4个大的基地，你想一个基地去5趟，那就是将近20多趟。大致我们每年的发射任务大概是20多次。
1: 每次发射卫星你都要去？
0: 我基本上是对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2: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1: 没人做过这件事儿，你属于率先做的这个一批人，会感受到一些来自里面外面的这种压力吗？
0: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我们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我叫网络服务商的要求啊，来讲，它的要求是不降低的，是吧？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 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些我们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比如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离以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地缘博弈更加复杂。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离以战火重燃。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南方之眼。该城堡约建于12世纪，1139年被十字军攻占，此后近900年里几次易手，城堡上的旗帜也换过一茬又一茬。有分析称，以色列此次高调宣布占领伯福特，更像一场公关秀，强行与十字军等文化符号绑定，试图扮演所谓西方文明捍卫者的角色。
1: אני מזכיר לכם שלפני 44 שנים, המקום הזה היה סמל לקרב גבורה, הירואי של לוחמנו, אבל גם היה סמל למחלוקת עמוקה בתוכנו. היום חזרנו לבופור אחרת.
0: 内塔尼亚胡所说的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又称黎巴嫩战争。当年6月6号，以军入侵黎巴嫩，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手中夺取了伯福特城堡，此后一路北上，直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最终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期间发生的贝鲁特大屠杀更是震惊世界。2000年，以色列放弃伯福特城堡，并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העיקר לבצע את המשימה, לקחת את בופור, בכל מחיר. ועכשיו אני צריך להוציא אתכם מפה.
3: הסופי. יוצאים.
2: סופי.
0: 曾获得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以色列电影《伯福特》，就讲述了以军撤离前年轻士兵所面临的内心挣扎、恐惧及道德困境。如今，当以军再次攻占该城堡时，该片导演约瑟夫·斯达直言，以色列的战争幽灵复活了。伯福特城堡对以色列人而言几乎是一种倒退，也是战争徒劳的象征。与此同时，一种关于停火的美式定义引发广泛热议。
4: Pretty much the way it is, it's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You know, I'd say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ceasefires when you're shooting in a more moderate manner.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华盛顿的斡旋下，黎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根据美以黎三国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半岛电视台指出，建立试点区不仅是为了停止冲突，还是为了在黎巴嫩南部测试一种新的安全模式，并最终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然而，关于试点区究竟该如何建立，联合声明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以方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然而，以色列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指望贝鲁特单方面解除真主党武装几乎不可能实现。华盛顿邮报也警告称，如果新计划执行不力，可能会引发黎巴嫩军队和真主党的直接对抗，甚至引发内战。6月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称，这份停火协议就像是撒旦在天堂的梦想，坚称只要占领还在，抵抗就会持续。事实上，从4月16号黎以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到此次的停火协议，以军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6月4号，也就是停火协议生效之后， 联合国驻。

0: 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迫击炮袭击身亡。
1: Secretary General again urges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at was announced on April 16.
0: 6月5号，以军宣布将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在外界看来，这份新达成的停火协议事实上已经破裂。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前真主党并没有出现在停火谈判桌上，但以色列国土报分析认为，真主党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接受了部分条款，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他们也会停止军事行动。而此次离以争夺的利塔尼河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北部边界30公里，被称为黎巴嫩的母亲河，是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大本营贝卡谷地的主要水源。1978年3月15号，以军发动利塔尼行动，越境占领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驱逐了10到25万巴勒斯坦人，并控制了水源。当时，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被迫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利塔尼之战成为巴勒斯坦人有家难回永远的痛。而利塔尼行动直接导致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25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6年，联合国驻黎部队根据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沿着长约120公里的黎以边境，构筑了一条临时边界线——蓝线。但此次以军入侵黎巴嫩南部，越过了蓝线。媒体注意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曾和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划分了一条名为绿线的临时停火线，但并不代表真正边界。在之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通过越线和重新划线，不断蚕食周边地盘。1982年2月，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高级顾问伊农在希伯来语期刊《方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在1980年代的战略》的文章，提出以色列实现所谓地区主导权的关键，就在把中东各国巴尔干化。也就是不断制造新的边境冲突。
2: Incidentally, Israel is also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ever defined its borders.
0: 1996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团体为内塔尼亚胡编写了一本政策指南，名叫《彻底决裂：保卫疆域的新策略》。指南明确指出，如果亲西方的哈希姆家族控制了伊拉克，以色列可借此帮助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摆脱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控制。2002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上，担任以色列看守内阁外长的内塔尼亚胡拼命游说美国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
3: If you take out Saddam, Saddam's regime, I guarantee you.That it will have enormous positive reverberations on the region.
0: 2003年，小布什政府就发动伊拉克战争，除掉了萨达姆。2006年，美国启动中东伙伴倡议后，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2024年末，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色列迅速采取军事行动进入叙利亚，并随后宣布在叙以边境建立新的安全缓冲区。
3: I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forceful action against Hezbollah and Iran, Assad's main supporters.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持续几十年的大中东乱局也为大以色列计划创造了条件。2023年3月，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在巴黎参加一场私人活动时，讲台前印的是一张大以色列地图。不仅包括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还包括约旦、叙利亚、黎巴嫩部分地区。2023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展示了一张名为“新中东”的图片，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划到以色列版图中，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3: Today, I bring this marker to show a great blessing, the blessing of a new Middle East.Between Israel, Saudi Arabia, and our other neighbors, we will not only bring down barriers between Israel and our neighbors, we'll build a new corridor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connects Asia through the UAE, Saudi Arabia, Jordan, Israel to Europe.
0: 2025年8月12号， 也就是美以联手打击伊朗后，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送给他一个带有大以色列地图的吊坠。今年5月22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向以色列扔出一枚政治炸弹。如果以色列胆敢向索马里兰派驻大使，建立军事存在，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去年底，以色列成为唯一一个承认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的联合国成员国。据美联社报道，今年三月，美以曾联系苏丹和索马里两国官员以及索马里兰地区官员，提出希望将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迁至当地，这被外界解读为以色列试图为驱赶加沙居民开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色列就曾提出取代苏伊士运河的本古里安运河方案。该方案从以色列最南端的红海港口城市埃拉特开始，经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阿拉巴河谷与地中海相连，而穿越加沙地带则是最佳路径。埃塞俄比亚媒体《号角评论》杂志由此认为，在经过一系列扩张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运河之梦正逐步成为现实。而半岛电视台注意到，如今以色列正试图把加沙模式复制到黎巴嫩。根据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在加沙东部边界延伸至加沙境内 1.5 公里到 6.5 公里范围的军用地图上画了一条黄色的占领线，覆盖整个飞地面积的 58%。 这条黄线被看作是以色列妄图蚕食加沙的表现。耐人寻味的是，今年4月17号的黎以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也画了一条军事占领的黄线，试图在黎以边境以北10公里范围内设立安全区。而以军最新一轮攻势更把安全区扩大到扎赫拉尼河以南，黎以边境约40公里处。
4: 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
0: 而在历史上，以色列曾于1985年至2000年间在黎巴嫩南部维持过类似的安全区，但最终在真主党游击战的持续打击下被迫撤出。在半岛电视台看来，尽管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多个试点安全区，但并不能带来安全，反而很可能像当年博福特堡那样陷入一种不战不和、不守不退的困境。
5: 《纽约时报》公布的这张地图显示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驻扎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美军基地都在伊朗的攻击范围之内。本周伊朗在海湾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击，在耶路撒冷邮报看来，这是伊朗对美国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虽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国会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美以伊战事与黎以战火紧密相连，只有战争在黎巴嫩结束，美以伊战事才会结束。
0: 6月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凌晨1点30分，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四艘油轮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天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两枚导弹。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此前的6月2号，美国军机向一艘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的油轮发射导弹。作为报复，6月3号，伊朗宣称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和美以有关的船只帕纳亚号。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提出的法案，将对伊朗进行制裁。同时，科威特军方证实，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设施遭到13枚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0多人受伤。美国和伊朗究竟是更接近战争，还是更接近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规定今后如果要对伊朗动武，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授权。
1: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0: 值得注意的是，有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
2: Are you worried that Trump might come after you for your vote, sir?
3: You know, I vote my conscience for what I think is right, and I'm willing to accept that.
0: 在外界看来，这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最新民调显示，约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尽快达成协议，结束伊朗战事。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与一年前相比，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也开始不断暗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4: It might not happen yet,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5: We're at a poin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0: 6月3号，在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的纪念仪式上。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致辞中警告说，伊朗的敌人在战场上被击败后，正试图在伊朗民众中制造分裂。6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发表强硬声明，要求以军撤回到入侵黎巴嫩行动开始前的位置。此前，卡尼曾表示， 抵抗阵线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战线的支持，并推动激活其他战线。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一方面是硬核喊话，另一方面则是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温柔攻势。 6月1号，国际儿童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面带微笑、怀抱一名婴儿的照片。两天后，德黑兰时报又发布了一张他和自己的父亲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合照。在外界看来，这些都发出了伊朗进行精神传承和传递善意的信号。 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乐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4: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0: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6月1号，特朗普在电话中，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自己的亲密盟友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 你简直疯了！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进监狱了。我是在保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就因为这事儿，所有人都恨以色列。你到底在干什么？当天，以色列宣布将对贝鲁特南部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但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Bibi, we got to stop this."
0: 而内塔尼亚胡则表示，这只是他与特朗普之间的一种战术分歧。
6: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we do so as great friends. We can disagree in the morning, and by the afternoon we have common action.
0: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罕见批评，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 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他需要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平衡，避免被民主党批评为纵容以色列。同时，他也需要向选民证明他有能力控制局势，避免美国被拖入另一场中东战争。
7: We stand with Israel.
4: And I love Israel. I love Israel.
8: The bo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unbreakable.
9: The eternal friendship
10: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11: We are you, and you are us.
0: 据英国《卫报》披露，自2023年。

0: 年十月七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关联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已出资超过420万美元，资助至少78名国会议员和大批国会工作人员访问以色列，平均每名议员花费超过2.6万美元。据美国昆西研究所负责任的治国网站披露，美国国会正在悄然推动美以军队的深度整合。5月26号发布的2027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224条，已为美以在联合研发、武器生产、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及几乎所有形式的军工复合体合作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及其游说团体将利用该法案迫使美国屈服于一个行为失常的国家。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遭到抗议者打断。
1: U.S. foreign policy.
2: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upporting Israel! Israel committed a genocide in Palestine. It's still ongoing, and now they're committing another genocide in Lebanon. And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serving Israel.
0: 然而，美以高度绑定并不能化解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2020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2024年12月10号，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与伊朗、哈马斯、真主党持续处于战争状态，就是为了借此拖延他的腐败案审判。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支持率出现暴跌。虽然内塔尼亚胡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组成，有史上最右政府之称，但许多北方选民仍然抱怨内塔尼亚胡不够强硬。以色列时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以色列议会120个议席中的62个，组建更右的政府。
3: 随着离以战火重燃，中东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不知道，我是说有可能，不太可能。我觉得我们会很快自行解决。当美国把这一系列含糊不清的词汇同时推向媒体面前的时候，局势走向变得难以预测。美国前中东政策官员埃利森·麦纳坦言，如今华盛顿所面临的只剩下糟糕的选择，而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则更是火上浇油，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0: 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下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本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英国《每日邮报》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
5: 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24年前，20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次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常常以这种神秘形象示人的球员迈克尔·奥利塞也被队友打趣， 你们觉得迈克尔到了美

0: 美国之后还会戴帽子和面罩吗？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四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三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1: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0: 黄蓝军团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This is a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thermometer. This is a better measure for heat stress because standard thermometers don't take account of humidity.
0: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五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
3: There's a bit of a chill to it, but it's refreshing. Like I say, on a day like today, absolutely ideal. It's perfect. Couldn't ask for anything more. Jump in.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
4: Well, Britain still thinks of itself primarily as a cold country, and that summers are generally not very hot. In fact, we now have the climate of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in the summer, but we don't have the buildings and offices.

0: is built for a Mediterranean climate.
1: 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

0: Il fait 43, 45.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
2: Su pour mardi qu'on avait 38 dans les classes et donc sous la verrière c'est presque frôlé les 60.
1: 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五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
3: This tarmac is not just hot to the hand. It feels like you could almost fry an egg on it. The last few days have brought temperatures into the mid-30s, that's nearing 100 Fahrenheit, and it's the same again, relentless heat today. And of course, that begs the question. As climate change bites, are countries and cities like Paris ready? Are they adapting fast enough?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五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五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万人死亡。
4: We have seen the continuous 10 days of prolonged heat wave, which is not the usual case year by year.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
5: जहाँ हमारे पास गैस्ट्रो के पेशेंट डायरिया वोमिटिंग के साथ आते थे 10, 15, 20, वो अभी आजकल डबल हो गए हैं。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三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
6: You can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s happening if we look below the surface. Look at that. So satellites, moored buoys, and ocean floats show a huge wave of unusually hot water developing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Now that's the red area you can see there. Now when that heat wells up,Some forecasts suggest the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some parts of the Pacific Ocean could rise by more than 2 degrees Celsius, possibly even more. Now that would make this an unusually strong El Niño.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三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7: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0: and August 2026.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17世纪，南美国家秘鲁的渔民注意到，圣诞节前后，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会异常升高，导致鱼类减少或迁移。渔民将这一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现象，意思是圣婴。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2: Super El Niño, de a Super El Niño,
3: Super El Niñ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年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4: It's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e've also shifted into a new climate, and so an extreme El Nino year means plus climate change means that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se sorts of unprecedented weather events than an El Nino by itself before climate change.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 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 38%。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3rd跃升至1st，极端天气事件排名3rd。在美国，气候记者在主流媒体中频频遭遇裁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去年10月解雇了其大部分气候报道团队。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解雇了包括记者、编辑和摄像在内的14名气候记者。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向世界经济论坛官员施压，要求在论坛期间淡化或避免讨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国际发展融资等觉醒话题，以此作为特朗普出席的条件。
5: Under the process just completed by the EPA, we are officially terminating the so-called endangerment finding, a disastrous Obama-era policy.
1: 有分析指出，华盛顿方面公然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背景之一，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碳排放早已濒临失控。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从2020年到2023年，科技巨头们的间接碳排放量已上升了150%。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强降雨率先铺展开。与此同时，冷涡继续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仍有降雨出现。
4: 今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并进入核心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现。四川盆地、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或出现同期少见的降雨。东北地区在冷涡影响下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今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决定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5: 会商指出，根据预报，6月7号至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最强降雨时段为7号至8号，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于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会商强调，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特别是本轮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高度重叠，防汛救灾工作容不得丝毫麻痹大意。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开展地进式滚动预报。

0: 预报，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强化应急保障，切实提升解决三段问题能力，确保抢险救援安全。
1: 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获悉，今天白天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此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
2: 据了解，本次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等多个方向。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停运15趟，重庆西站停运6趟，重庆东站停运5趟。为应对暴雨天气，铁路方面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增开退票改签窗口。
3: 今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强短时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及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0: 受强降雨影响，合川区城区及乡镇多个路段积水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米，一些车辆被淹。消防员利用舟艇加快转移被困群众。强降雨还导致多处住宅小区及地下车库进水，部分一楼被淹，大量群众被困。消防员派出多个救援小组，驾驶橡皮艇将被困楼上居民全部安全转移。截至目前，消防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携带龙吸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目前，救援力量已在多个积水点内展开积水抽排，抽排能力达每小时1.6万立方米。
1: 6月6号至7号，贵州多地也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有群众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0: 7号凌晨，在黔南州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一楼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2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抱出。截至目前，消防已救援转移该镇47名被困群众。同样，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也遭遇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有人员被困，消防连夜出警搜救被困人员。在金顶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好，都慢一点哈，大家行动都慢一点，保证老人家的安全。
0: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截至7号上午7点，遵义市红花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
3: 从6号开始，贵州黔南长顺县遭遇短时强降雨，新民村道路中断，房屋进水，多名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0: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加上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带，村落积水较为严重，最深处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4: 全部就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坐一般人全部安翻，因为到人的坐起路了嘛。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安全撤离被困群众，并进行妥善安置。
1: 今天凌晨，贵州遵义突发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当地消防部门也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
2: 今天凌晨，贵州遵义市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 金顶山镇、巷口镇辖区内部分道路积水严重，交通受阻，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积水最深处超过一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其中还有不少是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开展群众转移。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将他们背起，小心趟过积水，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今天早上7:30，消防人员已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3: 从6号开始，贵州毕节黔西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市30个乡镇出现暴雨。突如其来的雨水造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
0: 在贵州毕节黔西市金江村，强降雨导致村子周边的农田和道路被淹。今天上午，消防、公安等驾驶皮划艇进入村里，挨家挨户搜寻被困人员。
5: 几十年以来没有每一种大雨过，是昨天晚上的雨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0: 经过搜寻，救援人员共转移了17户32名被困群众。这是黔西市甘塘镇的一处厂区，消防接到报警称有5人被困。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这里的积水最深达到2米，有3名被困人员站在沙石堆上等待救援，另有2名老人被困在厂区房屋里。消防员分2次将5人安全转移。截至7号中午12点，黔西市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共接到救援电话97起，出动救援队伍5支180多人，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今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正值高考第一天，当地的强降雨对高考考点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来看综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8: 我们是在重庆市合川区育才职业中心，这里是合川区的3个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已经有大量的高考考生从旁边的宿舍那么打着伞，走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现在去安检。可以通过镜头看到的是，这里没有积水，雨势也在变小。合川呢，接下来7号、8号2天都会下雨，但是雨势都会逐渐的变小。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二十 22处的集水点，其中18处的集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集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集水点中，其中受集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

0: 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积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河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地采用了打开水壁子，然后打开井盖，同时采取水泵抽水的方式，那么尽快的消减积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除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也就还有这个河霄路目前依然在进行排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这里的积水大概还有1米左右，预计在今天之内肯定可以完成这个积水的排除，包括这个通车和清淤的这个过程。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河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0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河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学校周围那么进行了清障和清淤，保证高考考生的大巴和送考的私家车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保证高考。从教育局获得情况看，今天早上大暴雨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缺考。
1: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是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100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1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如何实现？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4: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2: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 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5: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梅伊战事100天，军事摩擦持续。
1: 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7: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3: 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8: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1: 那么，当前美伊僵局根源在哪儿？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9: 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僵局，我觉得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不足，尤其是伊朗认为美国缺乏对话的诚意。在伊朗看来，过去的一些年当中，美国往往会通过所谓的对话沟通为诱饵，伊朗放松警惕的时候对伊朗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伊朗国内对于美国是否具有真实的对话意愿其实是存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一些重要的

0: 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性的意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包括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呢，各方的意见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的共识。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对话和冲突仍然会交织出现。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要顾住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做到收放自如，进可攻，退可守，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会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向伊朗保持强硬，而另外一些问题会倾向于做一些有限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呢，则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一个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倾向于通过更大的施压来压迫伊朗做让步。
1: 目前美伊局势僵局不仅来自战场消耗，也来自美以裂痕。在美以战事100天之际，以色列多地生活秩序看似恢复，但是冲突带来的紧张氛围并未散去。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这场持续的战事？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以色列智库就指出，这冲突100天，以方在战术上是取得一定的有限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呢，却可能陷入长期的泥潭。先说军事，在伊朗、黎巴嫩这两条核心战线，战斗其实已经变成了消耗战。伊朗方面呢，以色列战出定下的三大目标，推翻伊朗政权，摧毁核计划，清除导弹计划，无一实现。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本国官员的这个话披露呢，伊朗是借助地下网络，不仅保留了人员装备，甚至是快速恢复了部分关键产能。在黎巴嫩方面，以军是出兵占领了黎南部的地区，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发动空袭。但是由于以色列拒绝将黎巴嫩停火纳入到美伊谈判的框架，真主党是持续用火箭弹和无人机来进行报复，这条战线可以说始终无法止血。那么以军总参谋长不久前就表示说，以军的行动需求已经严重的超载，在2026年恐将陷入多线的消耗战。以色列媒体称啊，现在是美国想走，以色列想留，双方早期那种所谓目标一致、行动一致的局面早已经实质破局了。再来说财政，根据最新的法案，以色列2026财年的这个国家总预算上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500亿新谢克尔，其中直接拨给国防部的1430亿新谢克尔呢，也是创下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刷新了历次中东战争的军费水平。此外，预算中还专门列支了800多亿新谢克尔的长期战时特殊支出，这意味着广义的军事开支可能会远超账面数字。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政府财政赤字也是被推到了 5.7%， 达到了近20年的最高水平。第三，我们说民心上是渐行渐远。根据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周前发布的报告，民众对本国军事成就的满意度2个月内从 60% 跌到了 37%， 对外交成就的满意度呢，更是仅仅只有 22%。然而即便上述情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是坚称要继续推动所谓让伊朗政权从世界上消失。对此，以色列媒体就评论认为，空洞的军事打击无法换来长久的安全，以色列恐将在这场消耗战的泥潭中呢越陷越深。
3: 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试图以速战速决的形式逼迫伊朗就范。但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当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4: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 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3月到6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
1: 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河也依旧时断时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海峡冲突由此引发全球航运成本飙升和供应链布局调整等连锁反应。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3: 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海湾国家虽然努力避免被卷入战场中心，却始终无法摆脱其外溢效应。那这100天过得同样并不平静，尤其是像我所在的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在冲突最开始的1个多月时间里，频繁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过去几十年，海湾经济繁荣建立在稳定安全的环境以及自由便利的全球贸易基础之上，这场持续百日的冲突正在改变海湾国家的安全认知。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 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

0: 权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未来，海湾国家很可能采取更加务实和平衡的安全战略，一方面对伊朗保持必要的接触和危机管控，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另一方面对美国继续维持安全合作，但不再完全依赖单一外部力量，同时呢，积极发展自主防务能力，拓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那换句话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3: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4: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5: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 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 it.
6: I mean,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7: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随着英国燃油价格上涨以及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当地电动两轮车市场需求明显的增长，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则受到英国市场的青睐。
3: 对于不少英国消费者来说，电动两轮车不仅意味着更低的出行成本，也意味着更加灵活高效的通勤体验，同时减少碳排放、更加环保也成为一些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2: 像这样的电动两轮车门店最近明显迎来了更多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相比起传统的燃油汽车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不仅日常使用成本更低，也更适合英国城市的通勤需求。
6: So in a car it could take me up to an hour to get to work.But with one of these, because you're flexible, when you don't need to sit in traffic, you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middle lane. It'd be so much, and maybe half an hour, 40 minutes.
5: So I reckon an e-bike, it's probably the way to go forward instead of creating emissions.
8: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our business is for commuters, people commuting to work. And I suppose these are the type of people that if they're using their cars are really, really feeling the cost of fuel. So they're turning to electric bikes.I think, in last month, I think we probably had our busiest month we've kind of ever had, and you can compare that to last year, it was almost double the sales.
3: 在海外市场， 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8: Honestly, 95% of the products are Chinese manufacturers. You know,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kind of ahead of the game at the moment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produce these vehicles at a price which is affordable.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目前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时也时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您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
7: 本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10: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11: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0: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2: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0: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2: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0: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12: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11: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1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13: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13: 黄某说， 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

0: 标的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2: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3: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了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别说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0: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长镜头。眼下，我国新疆天山南北正迎来旅游旺季。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为复杂的地理环境，人员被困情况时有发生，而且救援车辆难以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救助。
6: 面对这一难题，当地今年组建了新疆首支马背山岳救援队伍——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马背上的救援怎么开展？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7: 今天我们演练的是救山的救援。昨天回去爬山的时候，注意安全，就开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点。
8: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串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山谷的寂静。身穿橙黄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与身着迷彩民兵服的骑兵连队员正检查马鞍，整理缰绳，为即将开始的跨区域山地救援演练做着最后准备。平均海拔2000多米，三面环山的拜城县峡谷纵横，马匹成为这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附近居民或是游客，一旦在山间遭遇迷路被困的情况，消防车往往无法直达现场，救援效率大打折扣。就在今年3月8号凌晨，一名男子在拜城县查尔奇镇附近的山上不慎坠入深沟。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时，男子被困已超过12个小时。消防员驱车前往现场，但车辆只能停在国道边。此时夜间山路崎岖，坡陡崖峭，搜救难度极大。关键时刻，骑兵连队员骑马抄近道，比消防车提前半小时抵达现场。他们凭借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爬1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4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9: 不要爬，不要爬，
10: 不要爬了！
9: 一个指导汇报一下。
7: 收到，收到。那个
9: 人找到了。在沟里面呢。
8: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让他们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全疆首支天山霄旗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从多年的义务联动升级为系统化、全域化的深度协作，一场破解山区救援难题的创新实践正式拉开帷幕。
10: 通过整合骑兵连的这个马匹机动优势和我们消防的这个救援专业，形成一个合力，更好的维护咱们辖区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6: 从车到山前没有路，到马到成功保平安，这支马背救援队的出现不只是把马和消防员凑在一起那么简单。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

0: 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还有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1: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2: 平时我们熟悉山里的路，懂马匹的细心，消防有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控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强强联手。
1: 这种技能互换、长短互补的训练模式，正是这支新生队伍的独特之处。消防救援队伍将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交给骑兵连队员，同时也在互学互鉴中弥补面对复杂山地机动能力不足的短板。
3: 以前进山救援遇到陡坡峡谷，总怕车辆进不去，人员难抵达，现在跟着民兵兄弟学马术、控马越障，技能更扎实了，两边互相补短板，以后出警时骑兵先探路，我们配合处置，心里特别有底。
1: 签约共建后，两支队伍打破了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双方不仅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队伍常备人数为10人，并会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还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石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马蹄声声，使命在肩，这支由多民族队员组成的天山骁骑山岳救援队，穿梭在天山深处的悬崖与河谷之间，用坚守与专业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026南非国际安保技术展览会近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本届展会首次设立中国馆，来自中国的多家企业集中亮相，展示智能安保、救援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6: 中国馆以“中国制造服务非洲”为主题，吸引了多国的业界人士和采购商。一套超高速掌纹指纹比对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套系统体积不大，却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身份信息比对。无人船艇和水上救援机器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和港口资源的南非来说，这类装备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
7: Well, I think China by far and away leads the worl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what's really encouraging to see a lot of the new Chinese products on display here, how they've incorpor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into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8: 随着中国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发展，我们不仅把中国安保出海，我们还把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出海。
9: 参与的厂商越来越多，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也能感觉到非洲对我们的认可度也是越来越高。
6: 在非洲边境管理、应急救援等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有望把更多成熟、实用、可落地的中国方案带到非洲。
5: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础上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京东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粒米、每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就摸着疼是吧？
2: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 疼是吧？
2: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2: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3: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2: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4: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2: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7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两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这些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来关注天气，7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0: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七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7号，战事已满100天。眼下，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些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在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8摄氏度，东京大阴转小雨19到25度，曼谷阴转小雨29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9到38度，莫斯科晴转阴17到30度，开罗晴。21到37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小雨13到18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9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纽约晴19到26度。

0: 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
1: 来不及啊！
0: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您的判断是什么？我的判断可能就是人不在了。
2: 两位少年加入救援。
3: 我就跑回去，他就拿着游泳圈。
1: 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2: 面对面，江水中的深夜救援即将播出。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当下正值汛期，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5: 皇上，皇上！
1: 这段执法记录仪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昌林，他口中的黄锁是他的领导。 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5月17日深夜11点接到有人报警后，黄同才带领江昌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时，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没至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5: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6: 然后呢？
5: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了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6: 什么叫下去了？
5: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6: 就是倒下了是吗？
5: 沉下去了。
6: 你要怎么办？
5: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6: 皇上，天子啊！皇上！
5: 皇上，皇上，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
6: 皇上，皇上。
5: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她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 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浮起来了。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6: 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
5: 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昌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6: 为什么你没有跟岸上说再给我一个？
5: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6: 因为情况紧急，
5: 黄同才跳进水中时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也还带在身上。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冲往下游。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事业范围了吗？
6: 就是很快，就是很快。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道：“
5: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6: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5: 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开车，走，开车！”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强烈的担心让江昌林拨打所长顾先文的电话时，手是颤抖的。
6: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5: 什么时候？
6: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
5: 就是慢慢的踩下去，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7: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恐惧是一回事吗？
5: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7: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郭所，这个黄所，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

0: 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哭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那个河水那个涨河呢涨水，因为当时是前来那边这个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1: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0: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2: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0: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这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直接是跳下去的。
2: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
2: 嗯，
0: 还有呢，如果要飘到下面，下面不是有一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经常到下面和老百姓那个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1: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喊：“
3: 通车，黄通车，通车，黄通车！”
0: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通车，黄通
2: 车！”你看得到什么？
0: 看不到，
2: 什么也看不到，
0: 河面上看不到。
1: 在江边，顾先文遇到两个在钓鱼的群众。
0: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2: 什么意思？
0: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两个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来河面上找一下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那我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3: 通车，黄通车！”
1: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先文对着黑暗喊黄通财，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因为他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真真实实的快速流逝着。
0: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了，我的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铜财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铜财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着一丝希望。
3: 铜财！
1: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积累着恐惧，因为时间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0: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昌林同志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1: 事实上，黄铜财最先遇到的危险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他救生圈、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一处崖壁。
4: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2: 撞上
4: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2: 那
4: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2: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
4: 岸上游。对，
2: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4: 对，
2: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 有多少困难？
4: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2: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4: 不能， 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

0: 个地方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1: 怎么避呀？
0: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1: 避
0: 对，
1: 开了吗？
0: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它，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2: 黄同才带着被救的女孩子顺着水流继续漂浮，但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0: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流，水流就越大，
1: 对，
0: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1: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0: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这桥墩呐，这些
1: 看
0: 轮
1: 不
0: 廓的
1: 见的
0: 是
1: 是什么？
0: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1: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0: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
0: 因为
1: 张？
0: 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1: 这个
0: 也没，
1: 过程费劲吗？
0: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1: 他为什么费劲呢？
0: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子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0: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动起来了，特巡警、无人机、沿河布控。但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在黄同才跳进水中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3: 听见“嘣”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嘛，“嘣”的。
1: 声音大吗？
3: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更快。他们可以先到达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4: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1: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4: 我就骑车。上来了就下那从那里下去了。
1: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4: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10多米吧，然后我就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河水中经过了第二个崖壁后，黄同才和女孩被水流带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此时，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1: 你
0: 我
1: 刚
0: 也往
1: 才
0: 那边
1: 说
0: 游。
1: 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0: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5: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
0: 啊，
5: 就
0: 好
5: 在
0: 的，
5: 这一块的哪儿？
0: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
5: 哦，
0: 棵
5: 看
0: 水
5: 到
0: 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棵水管，这么大的一棵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棵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2: 黄同才不知道。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

0: 林已经在等他了。他们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在岸边，但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飘下来。
1: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2: 对呀、啊、那你们这
1: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2: 你们喊什么？
1: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然后我就
2: 你听到什么了？
3: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怎么喊。
0: 声音从上游传来，两人立刻做出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他们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第一次走到半途，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2: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1: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嘛。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2: 回来换个个再去。
1: 嗯。
2: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1: 有啊。
2: 谁要掉下去？
1: 他。
2: 为什么呀？
1: 滑。
4: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0: 换了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2: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3: 10分钟左右啊。
2: 就这么一点点路？
3: 啊。
2: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1: 摸黑走了。
4: 摸黑走了。
1: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4: 也挺远的。
2: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1: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嘛。
2: 也死过人。
1: 嗯、
2: 淹死的。
1: 对。
0: 那一夜，凯里的那条江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超人，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江流湍急，暗夜沉沉，他们也有担心和恐惧，但在危难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向险而行。两位少年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成功找到了黄铜财。
2: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1: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2: 你说什么？
1: 哎，我说我们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嘛。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2: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1: 看到的。
2: 看到。
1: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闪红那样，
2: 啊、
1: 就开到那个脸。
2: 他有多抖啊？
1: 啊？
2: 他有多抖啊？
1: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0: 那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一直没有停止。
5: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来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的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那个是搞刑侦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6: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
2: 嗯，
6: 当时我们哦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7: 对，是这里。
8: 哎，走。
0: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铜才被江水冲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后，凯里市公安局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铜才与落水群众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 落水群众生命体征平稳，黄铜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没有大

0: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1: 会呀、啊，这确实够了。
0: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1: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人家万一人没救着，
0: 给别人添麻烦，
1: 给别人添麻烦。
0: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2: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6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孩。”
0: 你想过吗？
2: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0: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2: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
3: 中国强大的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4: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3: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4: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0: 什么在支持它呢？
4: 就是先连在支持它。
3: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4: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3: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胡海英。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
0: 它是一箭多少星？
4: 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
3: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0: 整个6月的发射明显的节奏是很快的，
4: 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0: 当我们在准备往天上低轨发射很多卫星的时候，星链已经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4: 星链现在已经1万多颗了。
3: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通信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4: 整个世界上，这个低轨互联网卫星。

0: 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这个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也是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做，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1: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0: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这个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2: 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
0: 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2: 吴院长说到这儿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目前做自己国家国航东航南航好像很难有在飞机上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个网络服务的，那么好像我看一些报道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能够做到在飞机上仍然可以使用网络，这和我们在低轨没有组网是不是有关系？
0: 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
2: 这他什么在支持他呢？
0: 星链，就是星链在支持他，因为法国没有他的低轨互联网，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讯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讯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2: 如果马斯克放了10000颗卫星组已经组网了，那是不是好地方都给他占了？
0: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1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

0: 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我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更不用说，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大家都知道，训练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的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首席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2: 还有现在马斯克他把这个算力中心要放到天上去，以前叫天感地算，现在他要天感天算，就全都放在天上。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在低轨组网的话，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落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0: 所以，算力上天本身，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意思，是网络先行。你如果在天上没有网络，你就不要谈算力的上天这件事情。整个算力是要服务的，它数据的记录啊，完了这个应用的分发等等，它都靠网络，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算力本身的发展来讲，因为马斯克自己他一直有个观念，他觉得天上太阳能是一个最好的核聚变的能源，所以你看他也不支持去做核地面的核聚变，他说太阳能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空间是最好的一个散热的方式，因为我们搞算力，
2: 没错，
0: 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热的处理嘛。另外一件事情呢，从现阶段来讲，我认为美国是好像比较缺电的，国内这块的压力不是太大。我基本判断，我觉得国内现在可能思路上可能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内的这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说直白一点，就是算力是够用的。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我们广大的，我不说科技工作者了，是广大老百姓使用 AI，你说现在好多人都，比如 token 这个词是吧，大家都用这件事情，它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说，我们思路上不改变，需求会迫使你改变，但是。如果真正等到说我们的算力不够了，需求很大的时候，你再考虑天上算力发展的事情，我想又会走到我们低轨互联网这条路上来，起步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战略上考量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判断天上是不是比地面更具有优势，我们未来对算力的要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需求是不是就是。指数是爆发的，在你判断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要一定要提早去做天上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事情。
1: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

0: 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我们原来，你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
2: 就今天，如果我们再发射一个低轨的，它的造价是多少钱呢？
1: 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

0: 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心，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
1: 一群
0: 要一群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因为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那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损失了一颗星，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2: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泰超过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1: 这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18颗平板卫星中的一个的模型。
0: 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1:2的模型。
1: 嗯，
0: 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对地面，就是它在轨以后，它是这个面对着地工作的。我们你看有。3个相控阵的天线，相控阵呢实际上是通过电扫的电控的方式，使它整个微波的指向你想指的区域，跟地面进行通信的联系。
1: 它的寿命是7年，
0: 对，
1: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寿命再长一点呢？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
1: 那如果它的寿命到了，就继续再往上打上去替代它？
0: 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
1: 嗯，
0: 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2: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
1: 尤其是在2025年有一个7个月的漫长的一个空窗期。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
1: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重复使用的火箭，给你们的这种组网要往低轨发射很多星带来什么掣肘？
0: 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2: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您是主要设计者，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然后上天。
0: 对，
1: 设计本身困难吗？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 GPS 接收机啊，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1: 一次性出去18个，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儿，
0: 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爆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爆，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悬。所以当在起悬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

0: 都是不一样，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啊，它它它它，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2: 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一次一次发射的成败上。
0: 我工作需要嘛，我大概一年大概要飞100多次。对，
2: 飞去哪儿？飞去干嘛呢？
0: 北京去的比较多，国家的任务都从北京来的，这种交流汇报啊，工作肯定会很多，开会。另外一个呢，各个基地我跑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内4个大的基地，你想一个基地去5趟，那就是将近20多趟。大致我们每年的发射任务大概是20多次。
2: 每次发射卫星你都要去？
0: 我基本上是对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2: 没人做过这件事儿，你属于率先做的这个一批人，会感受到一些来自里面外面的这种压力吗？
0: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我们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我叫网络服务商的要求啊，来讲，它的要求是不降低的，是吧？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些我们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7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

0: 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声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发表声明称，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及当地情报部门与一支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行动中有一名伊朗安全人员死亡。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7号战事已满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

0: 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尼日利亚军方七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彭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公布。在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七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七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离以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地缘博弈更加复杂。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离以战火重燃。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0: 伯福特城堡对以色列人而言几乎是一种倒退，也是战争徒劳的象征。与此同时，一种关于停火的美式定义引发广泛热议。
1: Pretty much the way it is, it's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You know, I'd say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ceasefires when you're shooting in a more moderate manner.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华盛顿的斡旋下，离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根据美以黎三国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半岛电视台指出，建立试点区不仅是为了停止冲突，还是为了在黎巴嫩南部测试一种新的安全模式，并最终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然而，关于试点区究竟该如何建立，联合声明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以方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然而，以色列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指望贝鲁特单方面解除真主党武装几乎不可能实现。华盛顿邮报也警告称，如果新计划执行不力，可能会引发黎巴嫩军队和真主党的直接对抗，甚至引发内战。6月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称，这份停火协议就像是撒旦在天堂的梦想，坚称只要占领还在，抵抗就会持续。事实上，从4月16号黎以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到此次的停火协议，以军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6月4号，也就是停火协议生效之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迫击炮袭击身亡。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again urges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at was announced on April 16.
0: 6月5号，以军宣布将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在外界看来，这份新达成的停火协议事实上已经破裂。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前真主党并没有出现在停火谈判桌上，但以色列国土报分析认为，真主党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接受了部分条款，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他们也会停止军事行动。而此次黎以争夺的利塔尼河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北部边界30公里，被称为黎巴嫩的母亲河，是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大本营贝卡谷地的主要水源。1978年3月15号，以军发动利塔尼行动，越境占领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驱逐了10到25万巴勒斯坦人，并控制了水源。当时，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被迫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利塔尼之战成为巴勒斯坦人有家难回永远的痛。而利塔尼行动直接导致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25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6年，联合国驻黎部队根据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沿着长约120公里的黎以边境构筑了一条临时边界线蓝线，但此次以军入侵黎巴嫩南部越过了蓝线。媒体注意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曾和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划分了一条名为绿线的临时停火线，但并不代表真正边界。在之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通过越线和重新划线，不断蚕食周边。

0: 地盘。1982年2月，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高级顾问伊农在希伯来语期刊《方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在1980年代的战略》的文章，提出以色列实现所谓地区主导权的关键就在把中东各国巴尔干化，也就是不断制造新的边境冲突。
1: Incidentally, Israel is also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ever defined its borders.
0: 1996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团体为内塔尼亚胡编写了一本政策指南，名叫《彻底决裂：保卫疆域的新策略》。指南明确指出，如果亲西方的哈希姆家族控制了伊拉克，以色列可借此帮助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摆脱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控制。2002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上，担任以色列看守内阁外长的内塔尼亚胡拼命游说美国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
2: If you take out Saddam, Saddam's regime, I guarantee you that it will have enormous positive reverberations on the region.
0: 2003年，小布什政府就发动伊拉克战争，除掉了萨达姆。2006年，美国启动中东伙伴倡议后，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2024年末，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色列迅速采取军事行动进入叙利亚，并随后宣布在叙以边境建立新的安全缓冲区。
2: I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forceful action against Hezbollah and Iran, Assad's main supporters.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持续几十年的大中东乱局也为大以色列计划创造了条件。2023年3月，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在巴黎参加一场私人活动时，讲台前印的是一张大以色列地图，不仅包括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还包括约旦、叙利亚、黎巴嫩部分地区。2023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展示了一张名为《新中东》的图片，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划到以色列版图中，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2: Today, I bring this marker to show a great blessing, the blessing of a new Middle East between Israel, Saudi Arabia, and our other neighbors. We will not only bring down.Barriers between Israel and our neighbors will build a new corridor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connects Asia through the UAE, Saudi Arabia, Jordan, Israel to Europe.
0: 2025年8月12号，也就是美以联手打击伊朗后，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送给他一个带有大以色列地图的吊坠。
3: מה זה?
4: זה הוויז'ן שלי, זה אחד הדברים שחלמתי עליהם, מפת הארץ המובטחת.
3: יפה.
4: הגיע הזמן.
3: תודה רבה.
4: אתה מתחבר לחזון?
3: מאוד.
4: באמת?
3: מאוד.
4: זה ישראל השלמה.
3: צריך להבטיח את המשך קיומה. וזה אני רואה כמשימה גדולה.
0: 今年5月22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向以色列扔出一枚政治炸弹。如果以色列胆敢向索马里兰派驻大使建立军事存在，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去年底，以色列成为唯一一个承认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的联合国成员国。据美联社报道，今年3月，美以曾联系苏丹和索马里两国官员以及索马里兰地区官员，提出希望将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迁至当地，这被外界解读为以色列试图为驱赶加沙居民开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色列就曾提出取代苏伊士运河的本古里安运河方案。该方案从以色列最南端的红海港口城市埃拉特开始，经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阿拉巴河谷与地中海相连，而穿越加沙地带则是最佳路径。埃塞俄比亚媒体《号角评论》杂志由此认为，在经过一系列扩张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运河之梦正逐步成为现实。而半岛电视台注意到，如今以色列正试图把加沙模式复制到黎巴嫩。根据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在加沙东部边界延伸至加沙境内1.5公里到6.5公里范围的军用地图上画了一条黄色的占领线，覆盖整个飞地面。

0: 己的 58%。 这条黄线被看作是以色列妄图蚕食加沙的表现。耐人寻味的是，今年4月17号的离以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也画了一条军事占领的黄线，试图在离以边境以北10公里范围内设立安全区。而以军最新一轮攻势更把安全区扩大到扎赫拉尼河以南，离以边境约40公里处。
1: 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
0: 而在历史上，以色列曾于1985年至2000年间在黎巴嫩南部维持过类似的安全区，但最终在真主党游击战的持续打击下被迫撤出。在半岛电视台看来，尽管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多个试点安全区，但并不能带来安全，反而很可能像当年博福特堡那样陷入一种不战不和、不守不退的困境。
2: 《纽约时报》公布的这张地图显示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驻扎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美军基地都在伊朗的攻击范围之内。本周伊朗在海湾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击，在耶路撒冷邮报看来，这是伊朗对美国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虽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国会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美以伊战事与离以战火紧密相连，只有战争在黎巴嫩结束，美以伊战事才会结束。
0: 6月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凌晨1点30分，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4艘油轮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天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此前的6月2号，美国军机向一艘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的油轮发射导弹。作为报复，6月3号，伊朗宣称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和美以有关的船只帕纳亚号。同时，科威特军方证实，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设施遭到13枚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60多人受伤。美国和伊朗究竟是更接近战争，还是更接近达成协议？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规定今后如果要对伊朗动武，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授权。
3: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0: 值得注意的是，有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
4: Are you worried that Trump might come after you for your vote, sir?
5: You know, I vote my conscience for what I think is right, and I'm willing to accept that.
0: 在外界看来，这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最新民调显示，约7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尽快达成协议，结束伊朗战事。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与1年前相比，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也开始不断暗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6: It might not happen yet.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7: We're at a poin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0: 6月3号，在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的纪念仪式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致辞中警告说，伊朗的敌人在战场上被击败后，正试图在伊朗民众中制造分裂。6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

0: 发表强硬声明，要求以军撤回到入侵黎巴嫩行动开始前的位置。此前卡尼曾表示，抵抗阵线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战线的支持，并推动激活其他战线。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一方面是硬核喊话，另一方面则是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温柔攻势。6月1号，国际儿童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面带微笑怀抱一名婴儿的照片。2天后，德黑兰时报又发布了一张他和自己的父亲、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合照。在外界看来，这些都发出了伊朗进行精神传承和传递善意的信号。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乐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1: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0: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6月1号，特朗普在电话中，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自己的亲密盟友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你简直疯了！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进监狱了。我是在保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就因为这事儿，所有人都恨以色列，你到底在干什么？当天，以色列宣布将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但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
1: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maybe we got to stop this.
0: 而内塔尼亚胡则表示，这只是他与特朗普之间的一种战术分歧。
2: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we do so as great friends. We can disagree in the morning, and by the afternoon, we have work common action.
0: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罕见批评，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他需要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平衡，避免被民主党批评为纵容以色列。同时，他也需要向选民证明他有能力控制局势，避免美国被拖入另一场中东战争。
3: We stand with Israel.
1: And I love Israel. I love Israel.
4: The bon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s unbreakable.
5: The eternal friendship
6: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7: We are you, and you are us.
0: 据英国卫报披露，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关联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已出资超过420万美元，资助至少78名国会议员和大批国会工作人员访问以色列，平均每名议员花费超过2.6万美元。据美国昆西研究所负责任的治国网站披露，美国国会正在悄然推动美以军队的深度整合。5月26号发布的2027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224条，已为美以在联合研发、武器生产、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及几乎所有形式的军工复合体合作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及其游说团体将利用该法案迫使美国屈服于一个行为失常的国家。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遭到抗议者打断。
8: U.S. foreign policy.
9: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upporting Israel! Israel committed a genocide in Palestine. It's still ongoing, and now they're committing another genocide in Lebanon.And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serving Israel.
0: 然而，美以高度绑定并不能化解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2020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2024年12月10号，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与伊朗、哈马斯、真主党持续处于战争状态，就是为了借此拖延他的腐败案审判。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支持率出现暴跌。虽然内塔尼亚胡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组成，有史上最右政府之称，

0: 但许多北方选民仍然抱怨内塔尼亚胡不够强硬。以色列时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以色列议会120个议席中的62个，组建更右的政府。
1: 随着离以战火重燃，中东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不知道，我是说，有可能，不太可能，我觉得我们会很快自行解决。当美国把这一系列含糊不清的词汇同时推向媒体面前的时候，局势走向变得难以预测。
0: 美国前中东政策官员艾利森·麦纳坦言，如今华盛顿所面临的只剩下糟糕的选择，而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则更是火上浇油，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下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限时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2: 世界气象组织本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英国《每日邮报》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克莱丰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东时间6月16号， 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24年前， 20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次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
3: 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常常以这种神秘形象示人的球员迈克尔·奥利塞也被队友打趣。你们觉得迈克尔到了美国之后还会戴帽子和面罩吗？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 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4: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2: 黄蓝军团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及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 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 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5: This is a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thermometer. This is a better measure for heat stress because standard thermometers don't take account of humidity.
2: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

0: 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P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P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P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P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
1: There's a bit of a chill to it, but it's refreshing. Like I say, on a day like today, absolutely ideal. It's perfect. Couldn't ask for anything more. Jump in.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
2: Well, Britain still thinks of itself primarily as a cold country, and that summers are generally not very hot.In fact, we now have the climate of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in the summer, but we don't have the buildings and offices built for a Mediterranean climate.
0: 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饮水量则又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3: Donc ici pour la vache, ici aujourd'hui doit faire 32-33 pour la vache, faut rajouter 10 degrés, donc pour elle il fait 43-45.
0: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
4: On a su pour mardi qu'on avait 38 dans les classes et donc sous la verrière c'est presque frôlé les 60.
0: 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五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
5: This tarmac is not just hot to the hand. It feels like you could almost fry an egg on it. The last few days have brought temperatures into the mid-30s, that's nearing 100 Fahrenheit, and it's the same again, relentless heat today. And of course, that begs the question. As climate change bites, are countries and cities like Paris ready? Are they adapting fast enough?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

0: 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五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五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
1: We have seen the continuous 10 days of prolonged heat wave, which is not the usual case year by year.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
2: जहाँ हमारे पास gastroke patient, diarrhea, vomiting के साथ आते थे, 10, 15, 20, वो अभी आजकल double हो गए हैं。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三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
3: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s happening if we look below.The surface. Oh, look at that. So satellites, moored buoys and ocean floats show a huge wave of unusually hot water developing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Now that's the red area you can see there. Now when that heat wells up, some forecasts suggest the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some parts of the Pacific Ocean could rise by more than 2 degrees Celsius.Possibly even more. Now that would make this an unusually strong El Nino.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三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4: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n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17世纪，南美国家秘鲁的渔民注意到，圣诞节前后，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会异常升高，导致鱼类减少或迁移。渔民将这一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现象，意思是圣婴。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5: Super El Nino. They are Super El Nino.
6: Super El Nin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 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年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

0: 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1: It's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e've also shifted into a new climate. And so an extreme El Nino year mean plus climate change means that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se sorts of unprecedented weather events than an El Nino by itself before climate change.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 前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 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 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在美国，气候记者在主流媒体中频频遭遇裁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去年10月解雇了其大部分气候报道团队。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解雇了包括记者、编辑和摄像在内的14名气候记者。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向世界经济论坛官员施压， 要求在论坛期间淡化或避免讨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国际发展融资等觉醒话题，以此作为特朗普出席的条件。
2: Under the process just completed by the EPA, we are officially terminating the so-called endangerment finding, a disastrous Obama-era policy.
0: 有分析指出，华盛顿方面公然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背景之一， 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碳排放早已濒临失控。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从2020年到2023年， 科技巨头们的间接碳排放量已上升了105%。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 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7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1卷和全国2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

0: 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含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来关注天气，7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以色列空军7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当天，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正在以黎边境对真主党实施沉重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7号战事已满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不战不和、时打时谈的僵局。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

0: 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1: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及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
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3: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4: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5: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nit?
6: I mean,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 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1: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随着英国燃油价格上涨以及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当地电动两轮车市场需求明显增长，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则受到英国市场的青睐。
3: 对于不少英国消费者来说，电动两轮车不仅意味着更低的出行成本，也意味着更

0: 王上，王上！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
1: 来不及啊！
2: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您的判断是什么？我的背带可能就是人不在了。
3: 两位少年加入救援。我就跑回去，他就拿个游泳圈。
1: 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4: 面对面，江水中的深夜救援即将播出。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当下正值。

0: 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1: 走，往上漂一下，走，往上。
0: 这段执法记录仪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昌林。他口中的黄所是他的领导，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5月17日深夜11点，接到有人报警后，黄同才带领江昌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时，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没至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2: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3: 然后呢？
2: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的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3: 什么叫下去了？
2: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3: 就是倒下了是吗？
2: 沉下去了。
3: 你要怎么办？
2: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1: 往上漂一下，走，往上。
2: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
3: 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
2: 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这。
1: 黄少，黄少。
2: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她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就浮起来了。
3: 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2: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昌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3: 为什么你没有跟岸上说再给我一个？
2: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0: 因为情况紧急，黄同才跳进水中时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也还带在身上。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冲往下游。
3: 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视野范围了吗？
2: 就是很快，
3: 就是很快。
2: 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他。
3: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2: 我就
3: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2: 那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我们就冲上去。
1: 开不了车，开车开车走，开车。
0: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强烈的担心让江昌林拨打所长顾先文的电话时手是颤抖的。
2: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3: 什么时候？
2: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着踩下去，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3: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恐惧是一回事吗？
2: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4: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顾嫂，这个黄嫂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哭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水涨水，因为当时是前来那边这个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0: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4: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3: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4: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一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直接是跳下去的。
3: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
4: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还有呢，如果要漂到下面不是有一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经常到下面和老百姓那个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0: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喊：
1: 通车，黄通车，通车，黄通车！
2: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通车，
3: 你看得到什么？
2: 看不到，
3: 什么也看不到，
2: 河面上看不到。
0: 在江边，顾先文遇到两个在钓鱼的群众。
2: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3: 什么意思？
2: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啊？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两个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来河面上找一下，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啊，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1: 通车，黄通车。”
0: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先文对着黑暗喊黄通财，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因为他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真真实实的快速流逝着。
2: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铜财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铜财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着一丝希望。
1: 铜财，
0: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积累着恐惧，因为时间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2: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春林同事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积在这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0: 事实上，黄铜财最先遇到的危险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他、救生圈、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一处崖壁。
4: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3: 撞上
4: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3: 那
4: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3: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走。
4: 岸上游，对。
3: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4: 对。
3: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4: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3: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4: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3: 怎么避啊？
4: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3: 避开了吗？
4: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它，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0: 黄铜财带着被救的女孩子顺着水流继续漂浮。但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4: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水流就越大，
3: 对，
4: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3: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4: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啊，这些
3: 看不见的是什么？
4: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3: 你敢

0: 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1: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张？
1: 因为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0: 这个过程费劲吗？
1: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0: 她为什么费劲呢？
1: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子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1: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动起来了，特巡警、无人机、沿河布控，但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在黄同才跳进水中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3: 听见嘣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嘛，嘣的。
0: 声音大吗？
3: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更快。他们可以先到达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4: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0: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4: 我就骑车上来的，就像那从那里下去了。
0: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4: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10多米啊，然后我就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河水中经过了第二个崖壁后，黄同才和女孩被水流带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此时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1: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0: 我也往那边游。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1: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5: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就在这一块的哪儿？
1: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棵水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颗水管，这么大的一颗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颗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2: 黄同才不知道，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他们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在岸边。但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飘下来。
3: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0: 对呀，那你们这……
3: 我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0: 你们喊什么？
3: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嘛。然后我就
0: 你听到什么了？
4: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喊。
2: 声音从上游传来，两人立刻做出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他们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第一次走到半途，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0: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3: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嘛。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

0: 回来又商量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1: 回来换个个再去。
0: 嗯。
1: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0: 有啊。
1: 谁要掉下去的？
0: 他。
1: 为什么呀？
0: 滑哈。
2: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
3: 了。换了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1: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2: 十分钟左右吧、
1: 啊。就这么一点点路
2: 啊？
1: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0: 摸黑走了，
2: 摸黑
0: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2: 也挺远的。
1: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0: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1: 也死过人，淹死的。
0: 对。
3: 那一夜，凯里的那条江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超人，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江流湍急，暗夜沉沉，他们也有担心和恐惧，但在危难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向险而行。两位少年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成功找到了黄铜财。
1: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0: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1: 你说什么？
0: 哎，我说我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嘛。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1: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0: 看到的。
1: 看到。
0: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彩虹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1: 他有多抖啊？
0: 啊？
1: 他有多抖啊？
0: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3: 那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一直没有停止。
4: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外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的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能够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5: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6: 对，是这里。
3: 哎，走！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铜才被江水冲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后，凯里市公安局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铜才与落水群众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落水群众生命体征平稳，黄铜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没有大碍。
1: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0: 会呀、
2: 这太紧迫了。
1: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0: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等一下万一人没救着，
1: 给别人添麻烦。
0: 给别人添麻烦。
1: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5: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小孩。
1: 你想过吗？
5: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1: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5: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 救人。

0: 们要紧啊。
1: 中国强大的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2: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1: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2: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3: 什么在支持它呢？
2: 就是先进在支持它。
1: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2: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1: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胡海英。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
3: 它是一箭多少星？
2: 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
1: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3: 整个6月的发射明显的节奏是很快的，
2: 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3: 当我们在准备往天上低轨发射很多卫星的时候，星链已经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2: 星链现在已经1万多颗了。
1: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通信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2: 整个世界上，这个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这个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也是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1: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

0: 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这个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2: 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
1: 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2: 吴院长说到这儿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目前做自己国家国航东航南航好像很难有在飞机上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个网络服务的，那么好像我看一些报道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能够做到在飞机上仍然可以使用网络，这和我们在低轨没有组网是不是有关系？
1: 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
2: 这他什么在支持他呢？
1: 星链，就是星链在支持他，因为法国没有他的低轨互联网，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讯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 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2: 如果马斯克放了10000颗卫星组已经组网了，那是不是好地方都给他占了？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我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他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战胜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低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更不用说。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大家都知道星链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

0: 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 1.24 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 60% 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 4.2 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的约 70% 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首级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1: 还有现在马斯克他把这个算力中心要放到天上去，以前叫天感地算，现在他要天感天算，就全都放在天上。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在低轨组网的话，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落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2: 所以算力上天本身，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意思是网络先行。你如果在天上没有网络，你就不要谈算力的上天这件事情。整个算力是要服务的，它数据的记录啊，完了这个应用的分发等等，它都靠网络，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算力本身的发展来讲，因为马斯克自己他一直有个观念，他觉得天上太阳能是一个最好的核聚变的能源，所以你看他也不支持去做地面的核聚变，他说太阳能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空间是最好的一个散热的方式，因为我们搞算力，
1: 没错，
2: 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热的处理嘛。另外一件事情呢，从现阶段来讲，我认为美国是好像比较缺电的，国内这块的压力不是太大。我基本判断，我觉得国内现在可能思路上可能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内的这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说直白一点，就是算力是够用的。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我们广大的，我不说科技工作者了，是广大老百姓使用 AI， 你看现在好多人都比如 token 这个词是吧，大家都用这件事情，它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说我们思路上不改变，需求会迫使你改变，但是如果真正等到说我们的算力不够了，需求很大的时候，你再考虑天上算力发展的事情，我想又会走到我们低轨互联网这条路上来，起步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战略上考量的事情。
1: 嗯，
2: 那我们就要判断天上是不是比地面更具有优势，我们未来对算力的要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需求是不是就是指数式爆发的，在你判断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要一定要提早去做天上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事情。
0: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7年。
2: 我们原来，你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
1: 就今天，如果我们再发射一个低轨的，它的造价是多少钱呢？
2: 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
1: 对，1000万和3亿，这就是差异。
2: 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它机会少，所以我们原来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然后一失就万无，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
1: 一群
2: 要一群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因为总体上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

0: 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损失了一颗心，坏了一颗心，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但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了。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一期目标

0: 6G 生态。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1: 这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18颗平板卫星中的一个的模型。
2: 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1:2的模型。
1: 嗯，
2: 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对地面，就是它在轨以后，它是这个面对着地工作的。我们你看有3个相控阵的天线，相控阵呢实际上是通过电扫的电控的方式，使它整个微波的指向你想指的区域。跟地面进行通信的联系。
1: 它的寿命是7年。
2: 对。
1: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寿命再长一点呢？
2: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
1: 那如果它的寿命到了，就继续再往上打上去替代它？
2: 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至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
1: 尤其是在2025年有一个7个月的漫长的一个空窗期。
2: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
1: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重复使用的火箭，给你们的这种组网。要往低轨发射很多星带来什么掣肘？
2: 他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您是主要设计者，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然后上天。
2: 对。
1: 设计本身困难吗？
2: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寄存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 GPS 接收机啊，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1: 一次性出去18个，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儿，
2: 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爆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爆，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它它它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2: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一次一次发射的成败上。
2: 我工作需要嘛，我大概1年，大概要飞100多次，对。
1: 飞去哪儿？飞去干嘛呢？
2: 北京去的比较多，国家的任务都从北京来的，这种交流汇报啊，

0: 啊，那工作肯定会很多，开会。另外一个呢，各个基地我跑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内四个大的基地，你想一个基地去五趟，那就是将近20多趟。但是我们每年的发射任务大概是20多次。
1: 每次发射卫星你都要去？
0: 我基本上是对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2: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1: 没人做过这件事儿，你属于率先做的这个一批人，会感受到一些来自里面外面的这种压力吗？
0: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我们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我叫网络服务商的要求啊，来讲，它的要求是不降低的，是吧？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些我们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7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两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天气，七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先来看重庆的情况。
3: 从6号到7号，重庆西部及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7号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合川、长寿、秀山为风险很高地区。 七号早晨，重庆的合川、江津和武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合川部分地区四小时降雨量达到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下午3点，消防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出动人员，携带龙溪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合川。受暴雨影响，七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
0: 6月6号至7号，贵州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有群众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4: 七号凌晨，在黔南州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一楼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2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抱出。截至目前，消防已救援转移该镇47名被困群众。同样，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也遭遇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有人员被困，消防连夜出警搜救被困人员。在金顶山镇，一位八十

0: 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1: 好，都慢一点哈，大家行动都慢一点，保证老人家的安全。
0: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截至7号上午7点，遵义市红花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
2: 从6号开始，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新民村道路中断，房屋进水，多名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
0: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加上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带，村落积水较为严重，最深处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3: 全部就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按翻，已经到人的坐起路了嘛。
0: 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安全撤离被困群众，并进行妥善安置。
2: 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此外，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正在包围枪击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几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已关闭附近的过境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哈马斯代表团5号抵达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展开讨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7号，战事已满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未能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5: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3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 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2: 以色列空军7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当天，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正在以黎边境对真主党实施沉重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项瞄准太空能源利用的工程如何实现？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来看记者的报道。
7: 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这座75米巨型钢结构支撑塔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8: 我们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量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
7: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 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

0: 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1: 将来的我们空气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的之别。
2: 实际上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0: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1:1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1: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1: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的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1: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啊，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2: 从百米级地面验证到未来轨道上的空间太阳能电站，逐日工程正在让太空发电无线传能从科学设想走向工程验证。不过地面试验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还要跨过哪些难关？它又何时才能真正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呢？
3: 空间太阳能电站的这个建设呢，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构想，比如说是用电自由，因为我们在空间中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那么我们的电力是源源不断供给的。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一个无线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不过从地面验证走向真正太空应用，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

0: 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
1: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据介绍，接下来科研团队将持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2: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20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20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国产创新药跑出加速度，
5: 逼着我们国内的企业跟全球的企业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挑战。
6: 对于符合条件的药审中心将大幅缩短审评时限。
4: 从医药大国迈向创新药强国，
7: 通过国家这些政策调整，让企业从很盲目的到更加精准的方面去转型。
8: 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又有27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22款是国产创新药，这都是得益于围绕创新药的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创新药研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飞跃，跃居全球第二，获得全球认可。近日，国家药监局又出台《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继续为创新药研发保驾护航。那么，中国的创新药发生了怎样的质变呢？
11: 李海燕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同时也负责着创新药的临床试验。还有
12: 什么？十四五期间。我们国家的创新药一共批了230个，对医生来说，我们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一些严重性的疾病，还有罕见病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儿童疾病，这些平常都是没药的，现在呢变成有药可治了。
11: 通俗理解，创新药是制药企业自己从零研发，要么全球投一份，要么比现有药品疗效强的新药。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已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超过2024年的48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化学药品中，国产创新药占比达80.85%；生物制品中，国产创新药占比达91.3%。国产创新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纷纷上市。
13: 一个强大的这个创新药的体系啊，它是国家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体现。它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密切相关，啊，它能够满足重大的临床需求。第二，它是一个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1: 过去，我国的国产药主要以仿制药为主，很少有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十四五期间，我国创新药审批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对外授权交。

0: 贸易屡创新高，已经由仿制药生产大国迈向创新药输出大国。那么为什么不到十年时间，国产创新药就呈现出井喷的态势，跃居到全球第二位呢？
1: 中国的整个的制药的工业发生了质变，这个得益于对外交流，但主要呢我觉得还是国家政策的支持，环境的改变。
0: 国产创新药的井喷态势是一系列创新政策推动的结果。通常世界各国对新药定义一般存在两种界定标准，要么本国新，要么全球新。为了推动医药产业发展，鼓励创新，我国首先在政策上重新定义了新药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是新药，过去是中国新，现在是全球新。
2: 那这样对这个制药行业来说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你比如说你还是仿制，如果没有显著的临床优势的话，那么这个一个是很难批下来，一个是即使批下来的话，这个市场也非常会有限等等，这些对企业来讲，他就逼着他要去考虑这个创新的问题。
0: 不创新就可能会出局，而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压力不仅于此。2017年6月，国家药监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简称 ICH。
2: 关于药品标准的大家公认的赴任的一个国际组织，所以你加入的话，对国家来讲，你的所有的药都要符合这个 ICH 的相关的要求，那就意味着你的药品的各个环节你都要提升，比如说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研究的水平、你的开发的能力，包括你的临床研究的水平，你都要提升，都要达到国际的要求，它才能实现这个国际的互认。
0: 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对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整个制药行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给创新药研发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
3: 那么在采纳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药品审评中心啊，不断健全完善我国自身的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体系。目前呢，已经发布了600多个技术指导原则，涵盖了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涉及药学、药理毒理、临床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预期的标准。那么药品审评标准的国际化，也为中国创新药出海、为境外新药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0: 国家药监部门依据国际标准发布的清晰的技术指导原则，为企业研发创新药实现全球新创造了条件，不仅铺设了清晰的路径，而且在全球化的标准体系下，所有研发和临床试验数据都可以得到各国认可，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
4: 比如说中国、美国、欧洲包括日本这些主要的国家，那这些材料就可以重复去利用，也促进了国内生态的变化，就是逼着我们国内的企业去面临跟全球的企业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挑战，我觉得也是加速了国内生物制药产业的这个成熟。
0: 平均下来，我国每年药品上市申请总量接近4000件，过去一款药品要想上市，在审评审批阶段往往要经历几年的排队等待。国家药监局全面落实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对创新药进行了政策倾斜。
3: 严重危及生命疾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药品啊，比如说防治重大传染病的药品、抗癌药、罕见病药，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药审中心呢，将大幅缩短审评时限，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满足患者的临床急需。
0: 制药企业可以向药审中心提出优先审评审批申请，符合纳入条件的审评时限由200个工作日缩短为130个工作日，药品的临床试验审评时限为60个工作日，对于国家战略支持的重点创新药品种时限缩短到了30个工作日。
1: 它这里边有优先审评审批啊、附条件审批啊，很多都是去推动以临床价值需求、临床需求为导向的，能够让企业就是从很盲目的到精准的、更加精准的方面去转型。
4: 实际上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在拿临床研究批件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这个都体现了我们国家在监管方面对我们行业很大的这个指导跟促进作用。
0: 在审评程序高效办结的同时，还要让企业在创新药研发过程中少走弯路。

0: 国家药监局提出了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的16字方针，主动为创新药的研发上市护航，少走弯路，降低成本。
1: 我们的审评团队呢，在创新药的早期研发过程中就介入到研发工作中，帮助企业的研发团队啊厘清研究思路，完善研究方案，全面提升药物研发的质量和效率。那么在“十四五”期间，药审中心啊在沟通交流方面投入了40余万人次，开展了25000余次的沟通交流啊，服务企业的数量达到4000多家。

0: 创新药研发就像一场高投入长周期的马拉松。在医药行业，形容创新药研发之困难有三个十定律：高于10亿美元的投入，十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不到1/10的成功率。过去很多企业不敢创新，也没有实力去创新，而现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让创新药的研发可预期，受到资本的青睐，加强了制药企业的实力。良好的创新生态让创新药在14-15期间出现井喷式的发展，共批准上市创新药230个，其中国产创新药199个，覆盖了肿瘤、感染性疾病、内分泌、皮肤和五官、心脑血管等治疗领域。随着创新药不断涌现，质量监管体系也日益科学和完善。
1: 围绕着这个创新药的评价的，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0: 国家医保局统计显示，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获得报销的时间，已从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约80%的创新药可以在上市2年内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是一个双赢。对企业来说，能够快速回笼前期研发投入的巨额资金，进一步激发创新的积极性。
2: 进入医保之后，就快速地打开市场，我们有了这个财务上的更多的获益之后，就可以继续加大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所以形成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双赢的另一方则是患者，对患者来说，大量的国产创新药走向临床，大大降低了患者用药成本，解决了临床急需。
3: 那原来的靶向药，在10年、20年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一盒2万到3万块钱，一年要30-40万。当我们中国自己的创新药出现的时候，三代出现了，二代立刻就降价了。同批的话，三代也下降了。现在医保支付完之后，每年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价格也就是几万块钱，小几万块钱的数字。
0: 国产创新药针对的是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是患者的福音。
3: 像肺癌，这是全球最大的瘤种，也是中国患病率最高的瘤种。那么我们的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从原先的16.8%提升到现在的28.4%，这个数字的提升近乎翻了1倍，而且比起美国同期的27%，我们的数字治疗可能更好。
0: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创新药商务拓展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交易总数量达到157笔，远超2024年全年的519亿美元和94笔。中国创新药交易额正在赶超美国，超级订单频频出现，中国创新药的技术价值获得了全球认可。同时，出海模式正在从单一的授权出海，向联合开发、自主出海等更深度合作模式演进。
4: 我们开发起来成本比较低，

0: 开发的速度又比较快，同时呢数据质量也比较好，这样就使得很多传统的大的外企呢倾向于到中国来寻求合作，寻求新一代的创新型的药物。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整个在科研实力在整个生物制药里边竞争力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体现。
1: 中国创新药起步晚，在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全新作用机制探索等方面与美国仍有差距，但在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下，中国创新药有望在更多领域实现从病跑到领跑的跨越。
2: 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总数已经在全球排第一位，储备的这个新创新药的研究已经占到全球的30%，那有些领域呢已经超过了50%，所以未来的5年中国的创新药一定是一个井喷式的爆发。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在完善药品研制和注册制度、加快药品审评审批、不断激发产业创新发展活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法律的保障。
3: 当前啊，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新靶点、新机制的原创新药啊，以及我们的自主创新药品，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创新药临床使用，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完善创新药目录，鼓励商业保险扩大创新药支付范围。这进一步巩固了创新药在国家医药健康战略中的地位，释放出持续鼓励高质量创新的明确信号。只要继续加强政策的引领和支持，夯实基础研究，加大技术攻坚力度，注重生态协同，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就一定能加速实现从医药大国向创新药强国的跨越。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国内严禁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在网上改头换面，违规偷售，甚至将黑手瞄准青少年群体。
3: 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2: 果味电子烟暗中掺入兽用麻醉剂，18岁女孩因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
4: 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盒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
2: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5: 你去网上买呗，
6: 去网上买，
5: 有些
6: 网上搜不到啊。
5: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

0: 微商卖了。
1: 微商？
2: 去饭店直接只能找微商。
3: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4: 但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5: 哪儿买？哪儿卖？
4: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5: 抖音淘宝上还有卖
4: 口腔喷雾器。
5: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4: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3: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
6: 这主要是因为啊，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调味电子烟、奶茶杯、可乐罐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都是利用口味和包装设计上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
3: 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了极大难度。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在朋友当中互相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
7: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啊，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啊。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3: 外形像潮玩，气味像水果，看似无害的果味电子烟正成为围猎青少年的隐形陷阱。更危险的是，不法分子不断翻新花样，将新型麻醉成分掺入烟油，让果味电子烟沦为青少年涉

0: 的第一口毒品。
1: 人说用咱们正常人用说非常流利，现在说几把
2: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0: 果味电子烟乱象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更可怕的是啊，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
4: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就是也不能出门了，眼睛也瞎掉了，真的我就害怕了，我真怕会死掉。
0: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4: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4: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5: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4: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发亮，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抽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5: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0: 经过第2轮系统的戒断和心理治疗，小慧如今已完成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为了彻底斩断过去，她决定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并用自己的惨痛教训给同龄人敲响警钟。
4: 在外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这是真的，因为陌生人可能随口递来的一个东西，要么是让你就毁了一辈子的，就像我一样，他随口给我递来一口上头电子烟，我觉得很好玩，我现在一辈子就毁了。虽然说我现在恢复正常了，但这个东西就算我以后长大了，我还是会有段回忆在这里面的。
0: 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

0: 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1: 什么味道？
2: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

0: 说不清，走路走不稳，慢慢摇，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语音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1: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2: 铁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在我们那个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1: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青少年频繁吸食的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3: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如果一旦用到了人体，它有可能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可控的风险。
1: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挑战。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儿。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4: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异头米酯、替代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5: 很多青少年心智不成熟，好奇心强，对新型毒品的危害存在认知误区。很多人认为异头米酯、替代他明等电子烟不是毒品，只是上头的普通香烟，不会上瘾，甚至觉得很酷。一些青少年朋友在聚会、娱乐场所中，因从众心理被诱导饮吸食。
1: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来他明。
6: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来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5: 比如说，像滥用替代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1: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4: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1: 针对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4: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对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迅速一

0: 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1: 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被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
2: 一口上头，一生伤痛，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味，本质呢却是毒品。其实果味电子烟没有添加麻醉成分，但也被禁止销售。其果香自带迷惑属性，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在此呢，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七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七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说，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不久后，以军又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空军7号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当天，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正在以黎边境对真主党实施沉重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以色列军队对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

0: 提示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七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剑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十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梅以一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1: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七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七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七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七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4: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 引导青年学生

0: 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0: 眼下，我国新疆天山南北正迎来旅游旺季，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因其独特的多样化地质地貌景观，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然而，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被困情况时有发生的同时，也让救援车辆常常只能望山兴叹，难以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救助。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联手，在今年初刚刚组建了天山消旗山岳救援队。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走进这支特殊的救援队。
1: 今天我们演练的是去山地救援，昨天回去爬山的时候，注意安全，就开一下马鞍子，松不松，紧不紧，拉紧点。
2: 晨曦微露，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老虎台乡，一处对山路的熟悉，硬是从山体南侧荆棘丛生的河滩上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他们和消防员一起携带绳索、担架等重型装备，徒步攀爬一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处4米多深的陡峭山沟中找到了被困男子。
3: 然后爬，不要爬，
4: 不要爬了。
3: 你给指导员汇报一下。
1: 收到，收到。
5: 我们人找到了。在沟里边呢。
2: 在消防和骑兵连双方人员的合力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出，并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样的并肩作战在当地早已成为常态，而这些年一次次的联动救援也让民兵骑兵连和消防部门萌生了强强联手的想法。拥有60人规模的拜城县老虎台乡民兵骑兵连，作为目前全国唯一在编的民兵骑兵连，常年戍边巡逻，对当地山区地形了如指掌。消防救援队伍则有更为专业的绳索救援、伤员急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由双方共同组成的天山消旗山岳救援队正式组建。救援队的组建当然不只是把马和消防员凑在一起那么简单。在老虎台乡的训练场上，消防救援人员正手把手教骑兵连队员操作绳索救援装备。
3: 啊，拉过来，它要形成一个扣啊，压着，看到没有？从这个里面穿出来，它要连到一块，看到没有？
2: 绳索训练结束后，刚刚还是学生的骑兵连队员立刻化身马术教练，耐心指导消防员如何控马，如何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持平衡。
6: 平时我们熟悉山

0: 你的路，东马皮的细心，小方要专业的救援技能。我们教消防员骑马、空马、越障，他们教我们应急处置、安全规范。咱们正好加强联手。
1: 在马背上学救援，在训练场上练骑术，消防部门和民兵骑兵连技能互换、长短互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体。除了开展常态化联合训练，救援队还在夏秋旅游季节保持十人的常备人数，并根据实际任务需要随时加派力量，同时建立了马匹保障加消防救援的协同作战新模式。未来救援队还将打破县域界限，辐射阿克苏地区、库车、温宿、乌什等周边县市，一旦发生山区险情，队伍可以第一时间跨区进行增援，填补当地复杂地形山岳救援的空白，打通山区救援最后一公里，为各族群众筑起高山峡谷间的安全屏障。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离以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地缘博弈更加复杂。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离以战火重燃。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博福特国宝位于黎巴嫩南部海拔700多米的高山上，是少数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世纪堡垒。5月31号，时隔26年后，这座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历史古迹再次被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环保组织绿色南方人协会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以军在攻占该古堡时使用了白磷弹，令国际社会震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将此次攻占看作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
0: 当地时间6月5号，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城堡附近对以军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包括无人机袭击和精确导弹打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一名以色列军官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反坦克导弹袭击身亡。在博福特和贝鲁特之间，面对真主党，以色列的选择正在变少。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修在黎巴嫩南部，

0: 一座陡峭悬崖之上，俯瞰黎巴嫩的利塔尼河以及以色列北部地区，黎巴嫩军方称其为南方之眼。该城堡约建于12世纪，1139年被十字军攻占，此后近900年里几次易手，城堡上的旗帜也换过一茬又一茬。有分析称，以色列此次高调宣布占领伯福特，更像一场公关秀，强行与十字军等文化符号绑定，试图扮演所谓西方文明捍卫者的角色。
1: אני מזכיר לכם שלפני 44 שנים, המקום הזה היה סמל לקרב גבורה, הירואי של לוחמינו, אבל גם היה סמל למחלוקת עמוקה בתוכנו. היום חזרנו לבופור אחרת.
0: 内塔尼亚胡所说的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又称黎巴嫩战争。当年6月6号，以军入侵黎巴嫩，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手中夺取了伯福特城堡，此后一路北上，直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最终陷入了漫长的消耗战。期间发生的贝鲁特大屠杀更是震惊世界。2000年，以色列放弃伯福特城堡，并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העיקר לבצע את המשימה, לקחת את בופור, בכל מחיר. ועכשיו אני צריך להוציא אתכם מפה.
3: הסופי. יוצאים.
2: סופי.
0: 曾获得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以色列电影《伯福特》就讲述了以军撤离前年轻士兵所面临的内心挣扎、恐惧及道德困境。如今，当以军再次攻占该城堡时，该片导演约瑟夫·斯达直言，以色列的战争幽灵复活了。伯福特城堡对以色列人而言几乎是一种倒退，也是战争徒劳的象征。与此同时，一种关于停火的美式定义引发广泛热议。
4: Pretty much the way it is, it's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You know, I'd say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ceasefire is when you're shooting in a more moderate manner.
0: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在华盛顿的斡旋下，黎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根据美以黎三国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半岛电视台指出，建立试点区不仅是为了停止冲突，还是为了在黎巴嫩南部测试一种新的安全模式，并最终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然而，关于试点区究竟该如何建立，联合声明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乙方重申，只有解除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在黎巴嫩全境的基础设施，才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然而，《以色列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指望贝鲁特单方面解除真主党武装几乎不可能实现。华盛顿邮报也警告称，如果新计划执行不力，可能会引发黎巴嫩军队和真主党的直接对抗，甚至引发内战。6月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称，这份停火协议就像是撒旦在天堂的梦想，坚称只要占领还在，抵抗就会持续。事实上，从4月16号黎以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到此次的停火

0: 协议，以军的军事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6月4号，也就是停火协议生效之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迫击炮袭击身亡。
1: Secretary General again urges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at was announced on April 16.
0: 6月5号，以军宣布将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在外界看来，这份新达成的停火协议事实上已经破裂。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前真主党并没有出现在停火谈判桌上，但以色列国土报分析认为，真主党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表明他们接受了部分条款，如果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他们也会停止军事行动。而此次离以争夺的利塔尼河，距离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北部边界30公里，被称为黎巴嫩的母亲河，是黎巴嫩南部和真主党大本营贝卡谷地的主要水源。1978年3月15号，以军发动利塔尼行动，越境占领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驱逐了10到25万巴勒斯坦人，并控制了水源。当时，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武装被迫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利塔尼之战成为巴勒斯坦人有家难回永远的痛。而利塔尼行动直接导致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425号决议，成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6年，联合国驻黎部队根据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沿着长约120公里的黎以边境，构筑了一条临时边界线——蓝线。但此次以军入侵黎巴嫩南部，越过了蓝线。媒体注意到，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曾和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划分了一条名为绿线的临时停火线，但并不代表真正边界。在之后的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通过越线和重新划线，不断蚕食周边地盘。1982年2月，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高级顾问伊农在希伯来语期刊《方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色列在1980年代的战略》的文章，提出以色列实现所谓地区主导权的关键，就在把中东各国巴尔干化。也就是不断制造新的边境冲突。
2: Incidentally, Israel is also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s never defined its borders.
0: 1996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团体为内塔尼亚胡编写了一本政策指南，名叫《彻底决裂：保卫疆域的新策略》。指南明确指出，如果亲西方的哈希姆家族控制了伊拉克，以色列可借此帮助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摆脱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控制。2002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上，担任以色列看守内阁外长的内塔尼亚胡拼命游说美国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
3: If you take out Saddam, Saddam's regime, I guarantee you.That it will have enormous positive reverberations on the region.
0: 2003年，小布什政府就发动伊拉克战争，除掉了萨达姆。2006年，美国启动中东伙伴倡议后，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2024年末，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色列迅速采取军事行动进入叙利亚，并随后宣布在叙以边境建立新的安全缓冲区。
3: Is a direct result of our forceful action against Hezbollah and Iran, Assad's main supporters.
0: 从某种程度上说，持续几十年的大中东乱局也为大以色列计划创造了条件。2023年3月，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在巴黎参加一场私人活动时，讲台前印的是一张大以色列地图。不仅包括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还包括约旦、叙利亚、黎巴嫩部分地区。2023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展示了一张名为“新中东”的图片，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划到以色列版图中，引发国际舆论哗然。
3: Today, I bring this marker to show a great blessing, the blessing of a new Middle East.Between Israel, Saudi Arabia, and our other neighbors, we will not only bring down barriers between Israel and our neighbors, we'll build a new corridor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connects Asia.

0: through the UAE, Saudi Arabia, Jordan, Israel, to Europe.
1: 2025年8月12号，也就是美以联手打击伊朗后，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送给他一个带有大以色列地图的吊坠。今年5月22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向以色列扔出一枚政治炸弹。如果以色列胆敢向索马里兰派驻大使，建立军事存在，胡塞武装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报复行动。去年底，以色列成为唯一一个承认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的联合国成员国。据美联社报道，今年三月，美以曾联系苏丹和索马里两国官员以及索马里兰地区官员，提出希望将加沙的巴勒斯坦民众迁至当地，这被外界解读为以色列试图为驱赶加沙居民开路。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色列就曾提出取代苏伊士运河的本古里安运河方案。该方案从以色列最南端的红海港口城市埃拉特开始，经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阿拉巴河谷与地中海相连，而穿越加沙地带则是最佳路径。埃塞俄比亚媒体《号角评论》杂志由此认为，在经过一系列扩张后，以色列的本古里安运河之梦正逐步成为现实。而半岛电视台注意到，如今以色列正试图把加沙模式复制到黎巴嫩。根据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在加沙东部边界延伸至加沙境内1.5公里到6.5公里范围的军用地图上画了一条黄色的占领线，覆盖整个飞地面积的58%。这条黄线被看作是以色列妄图蚕食加沙的表现。耐人寻味的是，今年4月17号的黎以停止敌对行动协议也画了一条军事占领的黄线，试图在黎以边境以北10公里范围内设立安全区。而以军最新一轮攻势更把安全区扩大到扎赫拉尼河以南黎以边境约40公里处。
2: 这是以军20多年来对黎巴嫩最深入的一次军事行动，以方还宣称要进一步扩大地面行动，其背后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令国际社会深感担忧。
1: 而在历史上，以色列曾于1985年至2000年间在黎巴嫩南部维持过类似的安全区，但最终在真主党游击战的持续打击下被迫撤出。在半岛电视台看来，尽管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设立多个试点安全区，但并不能带来安全，反而很可能像当年伯福特堡那样陷入一种不战不和、不守不退的困境。
3: 《纽约时报》公布的这张地图显示了美军在海湾地区的驻扎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美军基地都在伊朗的攻击范围之内。本周伊朗在海湾地区发动新一轮攻击，在《耶路撒冷邮报》看来，这是伊朗对美国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虽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国会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美以伊战事与黎以战火紧密相连，只有战争在黎巴嫩结束，美以伊战事才会结束。
1: 6月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凌晨1点30分，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4艘油轮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天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此前的6月2号，美国军机向一艘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的油轮发射导弹。作为报复，

0: 6月3号，伊朗宣称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以及和美伊有关的船只帕纳亚号。同时，科威特军方证实，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设施遭到13枚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美国和伊朗究竟是更接近战争，还是更接近达成协议？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规定今后如果要对伊朗动武，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授权。
1: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5 and the nays are 208. The concurrent resolution is adopted.
0: 值得注意的是，有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
2: Are you worried that Trump might come after you for your vote, sir?
3: You know, I vote my conscience for what I think is right, and I'm willing to accept that.
0: 在外界看来，这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最新民调显示，约 70%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尽快达成协议，结束伊朗战事。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与一年前相比，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上升了7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也开始不断暗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
4: It might not happen yet, who knows?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5: We're at a poin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of Iran very quickly,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0: 6月3号，在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37周年的纪念仪式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书面致辞中警告说，伊朗的敌人在战场上被击败后，正试图在伊朗民众中制造分裂。6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发表强硬声明，要求以军撤回到入侵黎巴嫩行动开始前的位置。此前，卡尼曾表示，抵抗阵线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战线的支持，并推动激活其他战线。地区抵抗力量采取的行动可能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一方面是硬核喊话，另一方面则是伊朗最高领导人的温柔攻势。6月1号，国际儿童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面带微笑怀抱一名婴儿的照片。两天后，德黑兰时报又发布了一张他和自己的父亲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合照。在外界看来，这些都发出了伊朗进行精神传承和传递善意的信号。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能达成协议，他乐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4: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0: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6月1号，特朗普在电话中，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对自己的亲密盟友内塔尼亚胡爆了粗口。你简直疯了，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进监狱了。我是在保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就因为这事儿，所有人都恨以色列，你到底在干什么？当天，以色列宣布将对贝鲁特南部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但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You know, at some point I said, "Bibi, we got to stop this."
0: 而内塔尼亚胡则表示，这只是他与特朗普之间的一种战术分歧。
6: These tactical disagreements, we always find a way to work them out, and we do so. As great friends, we can disagree in the morning, and by the afternoon, we have common action.
0: 有分析指出，特朗普对以色列的罕见批评，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他需要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平衡，避免被民主党批评为纵容以色列。同时，他也需要向选民证明他有能力控制局势，避免美国被拖入另一场中东战争。
7: We stand with Israel.
4: I love Israel. I love Israel.
8: The bond between our two

0: countries is unbreakable.
1: The eternal friendship
2: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0: We are you and you are us.
3: 据英国卫报披露，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关联机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已出资超过420万美元，资助至少78名国会议员和大批国会工作人员访问以色列，平均每名议员花费超过 2.6 万美元。据美国昆西研究所负责任的治国网站披露，美国国会正在悄然推动美以军队的深度整合。5月26号发布的2027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第224条，已为美以在联合研发、武器生产、合资企业、许可协议及几乎所有形式的军工复合体合作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及其游说团体将利用该法案迫使美国屈服于一个行为失常的国家。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遭到抗议者打断。
4: U.S. foreign policy.
5: Stop supporting Israel! Stop supporting Israel! Israel committed a genocide in Palestine. It's still ongoing.And now they're committing another genocide in Lebanon. And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serving Israel.
3: 然而，美以高度绑定并不能化解内塔尼亚胡政府面临的国内压力。2020年年初，以色列检方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三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2024年12月10号，内塔尼亚胡首次就腐败案出庭作证。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与伊朗、哈马斯、真主党持续处于战争状态，就是为了借此拖延他的腐败案审判。随着2026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在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支持率出现暴跌。虽然内塔尼亚胡政府由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组成，有史上最右政府之称，但许多北方选民仍然抱怨内塔尼亚胡不够强硬。以色列时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选举，反对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联盟有可能赢得以色列议会120个议席中的62个，组建更右的政府。
6: 随着黎巴嫩战火重燃，中东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不知道，我是说有可能，不太可能。我觉得我们会很快自行解决。当美国把这一系列含糊不清的词汇同时推向媒体面前的时候，局势走向变得难以预测。美国前中东政策官员艾利森·麦纳坦言，如今华盛顿所面临的只剩下糟糕的选择，而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则更是火上浇油，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3: 2026年世界杯面临高温挑战，全球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超级厄尔尼诺要来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6: 下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本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英国《每日邮报》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
8: 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24年前，20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次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

0: 训练。常常以这种神秘形象示人的球员迈克尔·奥利塞也被队友打趣，你们觉得迈克尔到了美国之后还会戴帽子和面罩吗？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四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三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1: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cklimatisering.
0: 黄蓝军团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This is a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thermometer. This is a better measure for heat stress because standard thermometers don't take account of humidity.
0: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五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
3: There's a bit of a chill to it, but it's refreshing. Like I say, on a day like today, absolutely ideal. It's perfect. Couldn't ask for anything more. Jump in.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
4: Well, Britain still thinks of itself primarily as a cold country, and that summers are generally

0: not very hot. In fact, we now have the climate of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in the summer, but we don't have the buildings and offices built for a Mediterranean climate.
1: 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饮水量则有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2: Donc ici pour la vache, ici aujourd'hui doit faire 32-33 pour la vache, faut rajouter 10 degrés, donc pour elle il fait 43-45.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
3: Su pour mardi, on avait 38 dans les classes et donc sous la verrière c'est presque frôlé les 60.
1: 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
4: This tarmac is not just hot to the hand. It feels like you could almost fry an egg on it. The last few days have brought temperatures into the mid-30s. That's nearing 100 Fahrenheit. And it's the same again, relentless heat today. And of course, that begs the question. As climate change bites, are countries and cities like Paris ready? Are they adapting fast enough?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
5: We have seen the continuous 10 days of prolonged heat wave, which is not the usual case year by year.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
0: जहाँ हमारे पास गैस्ट्रो के पेशेंट डायरिया वोमिटिंग के साथ आते थे 10-15-20 वो अभी आजकल डबल हो गए हैं。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
6: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s happening if we look below.

0: Board buoys and ocean floats show a huge wave of unusually hot water developing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equatorial Pacific. Now, that's the red area you can see there. Now, when that heat wells up, some forecasts suggest the surface temperatures in some parts of the Pacific Ocean could rise by more than 2 degrees Celsius, possibly even more. Now, that would make this an unusually strong El Niño.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17世纪，南美国家秘鲁的渔民注意到，圣诞节前后，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会异常升高，导致鱼类减少或迁移。渔民将这一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现象，意思是圣婴。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3: ？Super El Niño, they are super El Niño,
4: super El Niñ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年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5: It's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e've also shifted into a new climate, and so an extreme El Niño year mean plus climate change means that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se sorts of unprecedented weather events than an El Niño by itself before climate change.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 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 38%。 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3rd跃升至1，极端天气事件排名3。在美国，气候记者在主流媒体中频频遭遇裁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去年10月解雇了其大部分气候报道团队。华盛顿邮报今年2月解雇了包括记者、编辑和摄像在内的14名气候记者。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向世界经济论坛官员施压， 要求在论坛期间淡化或避免讨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国际发展融资等决心

0: 话题，以此作为特朗普出席的条件。
1: Under the process just completed by the EPA, we are officially terminating the so-called endangerment finding, a disastrous Obama-era policy.
0: 有分析指出，华盛顿方面公然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背景之一，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碳排放早已濒临失控。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从2020年到2023年，科技巨头们的间接碳排放量已上升了150%。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两个科目的考试已于7号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一起来看看。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声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

0: 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来关注天气。七号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并进入此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七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为应对南方多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说，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不久后，以军又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美以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

0: 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剑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有个瓢子，报告！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呀？来不及啊！
1: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您的判断是什么？我的背带可能就是人不在了。两位少年加入救援。
2: 我就跑回去，他就拿着游泳圈，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滑掉下去了。面对面，江水中的深夜救援即将播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

0: 白丽锦商品8.5折起。
1: 当下正值汛期，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2: 走，往上漂一下，走，往上。
1: 这段执法记录仪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昌林。他口中的黄所是他的领导，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5月17日深夜11点，接到有人报警后，黄同才带领江昌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到达现场时，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没至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3: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4: 然后呢？
3: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的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4: 什么叫下去了？
3: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4: 就是倒下了是吗？
3: 沉下去了。
4: 你要怎么办？
3: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2: 往上漂一下，走，往上。
3: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
4: 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
3: 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
2: 黄少，黄少。
3: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她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自己就浮起来了。
4: 他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3: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他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昌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4: 为什么你没有跟岸上说再给我一个？
3: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1: 因为情况紧急，黄同才跳进水中时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也还带在身上。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冲往下游。
4: 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视野范围了吗？
3: 就是很快。
4: 就是很快。
3: 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他。
4: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3: 我就。
4: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3: 那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我们就冲上去。
2: 开门的谁？开车开车走，开车。
1: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强烈的担心让江昌林拨打所长顾先文的电话时手是颤抖的。
3: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4: 什么时候？
3: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下，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4: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恐惧是一回事吗？
3: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5: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顾嫂，这个黄嫂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口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水涨水，因为当时是前来那边这个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1: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5: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4: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5: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一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这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直接是跳下去的。
4: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
5: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还有呢，如果要漂到下面不是有一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 经常在下面和老百姓那个

0: 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1: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喊：“
2: 通车，黄通车，通车，黄通车！”
0: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通车，黄通
3: 车！”你看得到什么？
0: 看不到，
3: 什么也看不到，
0: 河面上看不到。
1: 在江边，顾先文遇到两个在钓鱼的群众。
0: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3: 什么意思？
0: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能够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在河面上找一下，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那我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2: 通车，黄通车！”
1: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先文对着黑暗喊黄通财，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因为他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真真实实的快速流逝着。
0: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的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铜财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铜财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着一丝希望。
2: 铜财！
1: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积累着恐惧，因为时间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0: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昌林同志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1: 事实上，黄铜财最先遇到的危险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他救生圈、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一处崖壁。
4: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3: 撞上
4: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3: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走。
4: 岸上游，对。
3: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4: 对。
3: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4: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3: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4: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 这个地方呢，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3: 怎么避啊？
4: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3: 避开了吗？
4: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他，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1: 黄铜财带着被救的女孩子顺着水流继续漂浮，但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4: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水流就越大，
3: 对，
4: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3: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4: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呐、这些。
3: 看不见的是什么？

0: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1: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0: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张？
0: 因为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1: 这个过程费劲吗？
0: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1: 她为什么费劲呢？
0: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子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0: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动起来了，特巡警、无人机、沿河布控。但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在黄同才跳进水中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3: 听见砰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嘛，砰的。
1: 声音大吗？
3: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更快。他们可以先到达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4: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1: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4: 我就骑车上来了，就从那里下去了。
1: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4: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十多米啊，然后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还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河水中经过了第二个崖壁后，黄同才和女孩被水流带到了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此时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1: 我也往那边游，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0: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5: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就在这一块的哪儿？
0: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棵水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颗水管，这么大的一颗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颗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2: 黄同才不知道，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他们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在岸边。但他们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飘下来。
3: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1: 对呀、那你们这……
3: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1: 你们喊什么？
3: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嘛。然后我就
1: 你听到什么了？
4: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怎么好。
2: 声音从上游传来，两人立刻做出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他们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第一次走到半途，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1: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3: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 有点慌了，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

0: 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1: 回来缓个个再去。
0: 嗯。
1: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0: 有啊。
1: 谁要掉下去呢？
0: 他。
1: 为什么呀？
0: 滑哈。
2: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3: 换了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1: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2: 10分钟左右吧。
1: 就这么一点点路
2: 啊？
1: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0: 摸黑走了，
2: 摸黑走了，
0: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2: 也挺远的。
1: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0: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1: 也死过人，淹死的。
0: 对。
3: 那一夜，凯里的那条江里没有从天而降的超人，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江流湍急，暗夜沉沉，他们也有担心和恐惧，但在危难面前，他们都选择了向险而行。两位少年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成功找到了黄铜财。
1: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0: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1: 你说什么？
0: 哎，我说我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嘛。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1: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0: 看到的。
1: 看到。
0: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彩虹那样，就开到那个脸。
1: 他有多抖啊？他有多抖啊？
0: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3: 那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一直没有停止。
4: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外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的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能够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5: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10多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当时我们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6: 对，是这里。
3: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铜财被江水冲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后，凯里市公安局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铜财与落水群众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落水群众生命体征平稳，黄铜财只是有些失温，身体没有大碍。
1: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0: 会啊，
2: 这太紧迫了。
1: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0: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人家万一人没救着，
1: 给别人添麻烦。
0: 给别人添麻烦。
1: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5: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呢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10点，我话都没敢说。他说：“你想没想过，这样下去的后果？家里面还有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2个小孩。
1: 你想过吗？”
5: 我当时没想，后面想啊，怕，后怕。天黑，水流又这么急，未知的风险又这么多，而且温度又这么低，确实怕。
1: 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在以后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如果遇到还要再选择救命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
5: 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确保安全。 当这一刻真的要来临的时候，那没办法，必须得上，因为救人要紧。
3: 中国强大的地面通信网络一度与低轨卫星通信网失之交臂。
6: 美国呢恰恰相反，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
3: 但总有一些地方是我们的地面基站无法达到的。
6: 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的。
1: 什么在支持它呢？
6: 就是先连在支持它。
3: 如今中国开始战略发力打造自己的千帆星座，
6: 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
3: 面对面专访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胡海英。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
1: 它是一箭多少星？
6: 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
3: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1: 整个6月的发射明显的节奏是很快的，
6: 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1: 当我们在准备往天上低轨发射很多卫星的时候，星链已经是什么样的存在了？
6: 星链现在已经1万多颗了。
3: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通信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6: 整个世界上，这个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这个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也是，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拨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3: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

0: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这个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2: 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
1: 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2: 吴院长说到这儿，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在国内目前做自己国家国航、东航、南航，好像很难有在飞机上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个网络服务的。那么好像我看一些报道，在国外的航空公司基本上都已经能够做到在飞机上仍然可以使用网络，这和我们在低轨没有组网是不是有关系？
1: 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
2: 这它什么在支持它呢？
1: 星链，就是星链在支持它，因为法国没有它的低轨互联网，所以你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讯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讯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 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2: 如果马斯克放了10000颗卫星组已经组网了，那是不是好地方都给他占了？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屁碰的角度，希望我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低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更不用说，俄乌战争打成这样，大家都知道，星链在这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0: 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的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首级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1: 还有现在马斯克他把这个算力中心要放到天上去，以前叫天感地算，现在他要天感天算，就全都放在天上。就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在低轨组网的话，会在这个方面如果落后，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
2: 所以算力上天本身，大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意思是网络先行。你如果在天上没有网络，你就不要谈算力的上天这件事情。整个算力是要服务的，它数据的记录啊，完了这个应用的分发等等，它都靠网络，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算力本身的发展来讲，因为马斯克自己他一直有个观念，他觉得天上太阳能是一个最好的核聚变的能源，所以你看他也不支持去做地面的核聚变，他说太阳能是最好的，而且这个空间是最好的一个散热的方式，因为我们搞算力，
1: 没错，
2: 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热的处理嘛。另外一件事情呢，从现阶段来讲，我认为美国是好像比较缺电的，国内这块的压力不是太大。我基本判断，我觉得国内现在可能思路上可能还没有转变过来。国内的这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说直白一点，就是算力是够用的。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随着我们广大的，我不说科技工作者了，是广大老百姓使用 AI， 你看现在好多人都比如 token 这个词是吧，大家都用这件事情，它的需求是巨大的。我们往往说我们思路上不改变，需求会迫使你改变，但是如果真正等到说我们的算力不够了，需求很大的时候，你再考虑天上算力发展的事情，我想又会走到我们低轨互联网这条路上来，起步比较晚，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战略上考量的事情。
1: 嗯，
2: 那我们就要判断天上是不是比地面更具有优势，我们未来对算力的要求，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需求是不是就是指数是爆发的，在你判断上是这样的，我认为就要一定要提早去做天上算力中心的这样的事情。
0: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7年。
2: 我们原来，你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
1: 就今天，如果我们再发射一个低轨的，它的造价是多少钱呢？
2: 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
1: 对，1000万和3亿，这就是差异。
2: 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它机会少，所以我们原来行业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然后一失就万无，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
1: 一群
2: 要一群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因为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

0: 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荣誉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损失了一颗心，坏了一颗心，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但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心，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三期，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二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三期中太超过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2: 这就是那个上天的那个18颗平板卫星中的一个的模型。
0: 这个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应该是一个1:2的模型。
2: 嗯，
0: 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对地面，就是它在轨以后，它是这个面对着地工作的。我们你看有3个相控阵的天线，相控阵呢实际上是通过电扫的电控的方式，使它整个微波的指向你想指的区域。跟地面进行通信的联系。
2: 它的寿命是7年。
0: 对。
2: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它寿命再长一点呢？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
2: 那如果它的寿命到了，就继续再往上打上去替代它？
0: 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至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
2: 尤其是在2025年有一个7个月的漫长的一个空窗期。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啊。
2: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重复使用的火箭，给你们的这种组网。要往低轨发射很多星带来什么掣肘？
0: 他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1: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2: 您是主要设计者，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然后上天。
0: 对。
2: 设计本身困难吗？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 GPS 接收机啊，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2: 一次性出去18个，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儿，
0: 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爆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爆，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

0: 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2: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

0: 国家的任务都从北京来的，
1: 嗯，
0: 这种交流汇报啊，工作肯定会很多，开会。另外一个呢，各个基地我跑的是比较多的。我们国内四个大的基地，你想一个基地去五趟，那就是将近20多趟。但是我们每年的发射任务大概是20多次。
2: 每次发射卫星你都要去？
0: 我基本上是对我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3: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2: 没人做过这件事儿，你属于率先做的这个一批人，会感受到一些来自里面外面的这种压力吗？
0: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我们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我叫网络服务商的要求啊，来讲，它的要求是不降低的，是吧？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己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些我们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比如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记录，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了11亿度。目前，油田已经建成了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了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0: 我国是海洋大国，全国共有海岛超过11000个，其中多数海岛面积相对狭小，生态系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难以恢复。
1: 为此，自然资源部启动开展和美海岛创建示范，打造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海岛。2023年，首批33个海岛入选。
0: 目前这些和美海岛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我们首先到和美海岛中最南端的赵树岛去看一看。
2: 赵树岛位于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眼下岛上的人工生态荷花池里，粉白荷花错落绽放，不少海鸟前来驻足休憩，池中淡水是它们固定的水源。然而7年前，这里还因淡水稀缺，鲜有鸟类光临。
3: 自己动手挖的，底下铺了防水的布，通过收集雨水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池塘。一方面呢，是这个水啊可以对岛上的绿化进行一些浇灌；另一方面呢，主要我们是为了海鸟的一些小的这个野生动物提供水源。岛上的鸟从前年的42种增加到现在的44种。
2: 小小的荷花池是赵树岛生态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三沙市七连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综合治理，严格落实岛长制，岛上所有居民都积极参与到岸线保洁、海漂垃圾清理、防风固沙植被补植、近海珊瑚礁修复等工作当中。如今，赵树岛植被覆盖率从40%提升到90%，近海海域水质一直保持一类标准，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使得多种珍稀海洋生物频频现身，海龟逐年登岛产卵。
4: 这几年岛上的变化真的太大了，道路干净整洁，树木成片成林，一年比一年漂亮。在岛上居住的渔民现在是满满的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
2: 优美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的海产品成了畅销货。赵树社区专门将渔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便民超市、渔家工坊、渔货直销等多元业态不断涌现。今年50多岁的谢胜清是赵树社区的老渔民，加入合作社这几年收入不断增长，家里添置了全新的冰箱和彩电，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5: 以前以后都是捞到永兴小麦好的品种，价

0: 工，批发外地，现在有社区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新的以后在岛上就能卖完。
1: 我们也会继续守好岛、护好海，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在和美海岛的创建当中呢，不只是海岛的人居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海岛上的产业也在加快转型升级。
3: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这几天，在辽宁大连大王家岛，不少游客来这里避暑游玩，乘船环岛巡游是种不可错过的体验。成群海鸟凌空盘旋，运气好还能望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振翅翱翔的身影。
5: 这里的空气呀，确实是跟市里都不一样，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开展以来，大王家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传统的渔家乐纷纷升级改造成民宿。今年这里各具特色的海岛民宿已有60多家。
6: 我们家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进行了民宿升级改造，以前吧能接待10来个人，现在呀能接待80来人。
4: 产业升级的还有福建泉州惠屿岛，当地探索绿色立体养殖模式，改善海岛环境的同时，推进1、2、3产融合发展，发展海岛生态旅游。如今，岛上铺设了七彩浮桥，延伸到海面。月亮湾沙滩上，游客可以赶海拾贝。道路两侧是红瓦石厝，游客可以沿着海边散步吹风。这个面积仅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已有民宿10家，餐饮店3家。2023年，惠屿村获评全国首批和美海岛，村民人均收入约9.5万元。眼下，村里正在继续完善旅游配套，把海岛旅游做精做细。
7: 上岛的游客多了，从原来零零星星的1、2个人的上岛，变成现在每年有30几万的游客。我们也计划打造海上牧场三产融合，把整个养殖加工跟一些研学为我们惠屿岛的这个经济再助一臂之力。
2: 一个个岛礁变身和美家园，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返回家乡。广东珠海桂山岛是伶仃洋里的一座面积仅为10平方公里的小岛，因为发展之后呢，多年之前年轻人呢是纷纷离岛。
3: 如今岛上环境越来越好，年轻人又回来了，他们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8: 您看我们这条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又大又宽敞？但是呢，以前这条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9: 吴志琛是土生土长的桂山岛人。2年前，他从广州的大学毕业，同学们大多留在广州、深圳，他却背起行囊回到了这座海岛上。如今24岁的他是桂山村委的后备干部。
8: 因为我跟我们周书记邻里关系，然后从小到大也一起玩的，也细心地跟我解读了很多乡村振兴啊之类的政策，然后也跟我说回村发展是有前途的。
10: 你可以看到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电线，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三线下地这个工程呢，我们的线路呢全部都埋在这个电线井下面。
9: 2016年，邹兴伦回到岛上时，村里的年轻人掰着手指头都数不满5个。那时候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在头顶，房子破旧的漏雨，年轻人几乎走光了。
10: 现在我们这个万立面的一个升级改造，其实就是我们全省这个百千万工程啊专项资金来做的，不需要村民他花费一分钱。
9: 房前屋后的闲置地也被改造成了停车位、小花园。环境好了，游客来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11: 2年前就看到村里面的那个改造的很好，触发了我想回岛创业的一个想法。
9: 2年前，安琪从城里的一家事业单位辞职回村，把自家房子改成了咖啡店，客人画完的瓶子留在店里，成了独特的风景。像他这样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10: 年轻人回来，村子才会有希望，这一盘水才会活起来。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9: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12: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

0: 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1: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0: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撞探选址等工作。
2: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3: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6: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将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9: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下排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2: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开始热闹起来。
3: 北京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近日启动，丰富大家夜间消费。

0: 消费选择，给京城的夜晚增添新活力。
1: 夜幕降临，北京簋街上人流如织，不少商铺的门口都有消费者在排队。作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餐饮集聚街区，最近簋街又推出了为期3个月的新活动，主打小龙虾特色主题，并联动线上平台推出了不同惠民福利。
2: 我们组织了簋街上20多家售卖小龙虾的商户，不同程度的不同优惠的晚减政策，给广大的消费者更多的实惠。活动发布以后呢，我们簋街整体的客流量的比例增长在20%以上。
1: 为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簋街上设置了消费维权工作站，
3: 推出了多云的纠纷调解，多语种的售后服务，多商圈的资源整合，多行业协同共治，还有多种形式的维权普法，覆盖到多种的消费场景，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给消费者最好的体验。
4: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
0: 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5: 夜幕降临，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青松岭水镇灯火璀璨。搭乘乌篷船夜游小镇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游玩体验。船只穿梭在亭台水榭之间，南北风情交织出独特韵味，
6: 就跟真到了江南一样，非常美好，是个假期非常适合一个陶冶身心的地方。
5: 而特色民族展示为小镇夜游注入了文化底蕴，表演体验形式多样。这是雾灵皮影戏，它融合了雕刻、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婉转的唱腔，古韵悠长，游客不仅被表演吸引，还希望能亲手操控皮影感受一下。
7: It's funny, it's a good way of interacting. People can understand without language. Even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you get an idea about the show. It's beautiful and I love traditions, old story. And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ntastic old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5: 皮影灵动鲜活，手工沙画则沉淀着匠心。河北正式沙艺制作技艺考究精湛，游客可以亲手参与沙画创作，在一点一滴的铺色塑形中磨练心性。自五一假期以来，兴隆青松岭水镇周末平均接待游客约7000人次，预计7、8月份将迎来游客高峰，每周末能达到1.5万人次。
4: 海南五指山是植被覆盖率高，气候清爽宜人。
0: 当地将传统农贸市场进行微改造，成为主题演艺街区，让市民游客有了夜间休闲消暑的新去处。
8: 我现在是在海南五指山的一处农贸市场，那随着夜晚降临，这里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主题演艺街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白天这里还摆满了种蔬菜摊，现在已经是村秀的走秀现场了。在我身后呢，还有不少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阿姐们正在和游客互动，十分热闹。
5: 在街区的另一头，经典歌曲响起，吸引游客驻足拍照。
9: 这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5: 从白天的菜市场到夜晚的演艺街区，微改造处处藏着巧思。菜市场的过道上加装了艺术装置和灯光，拉下红色幕布就成了剧场。两旁古朴建筑装上了彩色灯带、复古招牌，沿街立面进行翻新，街道的小角落也能成为表演的舞台。据统计，自去年10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50场，日均客流量超4000人次，夜市近30家特色摊位，带动周边商铺和农特产品消费超1000万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12: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 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1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1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

0: 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1: 近年来呢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呢，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的问题。不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断的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1: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不久之前呢，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呢，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的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之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自己的起诉书。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当中呢 ，AI 大模型的每一步都是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去回复的。
2: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3: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4: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1: 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呢，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是马屁精呢？
2: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4: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5: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3: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4: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3: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1: AI 大模型对于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呢，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
2: 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家长需要格外关注。
5: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给大人或者说

0: 和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1: 虽然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呢目前不可避免，但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呢去降低的。
2: 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建议。
3: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0: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方面给他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会是减少很多。
4: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作为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3: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早上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昨天的傍晚，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1: 此外呢，昨天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的8点钟，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昨天开始一直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的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期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
2: 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南方各地昨天的降雨情况。昨天的8点到14点，四川东部

0: 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1: 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量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珠江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珠江流域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1: 受此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相关部门要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汛情，加密滚动预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在昨天的下午，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湘西、湘南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阵风可达到7到9级。
1: 暴雨黄色预警区域覆盖长沙西部、湘西中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和郴州中北部。
0: 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相关的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覆盖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部。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以及乡镇出现了严重的内涝。
1: 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最深的地方呢，齐腰深的水，花滩片区呢，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公安、消防以及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雨呢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个清淤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昨天，重庆合川的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居民的住宅进水，当地的消防快速出动，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
1: 截至昨天下午3点，消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
0: 6月6号至7号，贵州省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
1: 在遵义，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立刻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3: 7号，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遭遇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街道被淹，有人员被困，消防连夜出警搜救被困人员。在金顶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人因行动不便被困，消防员紧急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好，都慢一点哈，大家行动都慢一点，保证老人家的安全。
3: 经过数小时的救援，遵义市红花岗区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江西赣州市的宁都县青塘镇坎田村出现了局部的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受阻，一村民家的厨房被滑坡体损毁，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1: 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险情，同时开展房屋道路的清淤作业。截至昨天中午12点，房屋淤泥已经清理完毕，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是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
1: 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
5: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

0: 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高考第二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教育部要求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
1: 今天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的雨势较大，提醒考生和家长呢需要注意。
2: 除此之外，今天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考生及家长也请记得及时查看预报和预警，加强防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夏天一到呢，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会贪图快速降温，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
2: 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
4: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5: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为不当使用空调引发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呢是明显增多。
2: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医生的介绍。
4: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6: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4: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1: 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安全呢？
2: 医生提示，日常吹空调要注意三个关键词。
4: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 但这样可能让空

0: 其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尤其是清晨和傍晚。
1: 那么吹空调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就必须立刻就医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2: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 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视。T 呢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一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呢，已经是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的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的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

0: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1: 请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冰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梅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冰，耶路撒冷报道。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
1: 目前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3: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显示，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
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当地时间的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

0: 人易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
1: 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2: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易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的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以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当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
1: 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的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1: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
1: 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
0: 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了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的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经导致尼日利亚的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1: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7月中旬公布。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

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

0: 段，无论是降雨的范围还是降雨的强度都很强。我们来看一下，像湖南的麻阳6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那么到了今天，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那强降雨的区域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像是湖南的南部，还有广西的大部、海南北部、广东以及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还有云南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广东沿海这一带的暖湿气流会进一步的加强，所以降雨呢会比今天白天还要强。那到了明天，冷空气将会进一步推进到东南沿海和云南中部这一带，所以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以及云南西部等地。相比之下呢，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贵州、广西这一带的降雨将会基本上进入到收尾状态。在北方呢，由于冷涡后部有一个短波槽快速东移，主要影响的就是东北、华北。那这一带低空啊有一定的水汽存量，冷空气南下又会激发出阵雨。很快呢，冷涡移出我国之后，那北方的降雨也将会逐步的减弱减少。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0: 好，说到气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气温会保持一个偏低的状态，而南方的炎热也会自北向南消退。那今天呢，像东北、华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是保持在25度左右，到了明天，华南这一带的闷热也将会明显的缓和。来看最新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12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16到28度。成都多云，15到25度。贵阳阴，15到19度。昭通阴转阵雨，11到14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太原晴，13到28度。烟台晴转阴，18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5度。潍坊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南京阴，20到25度。泰州阴，19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2度。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1度。南昌雷阵雨，19到25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7度。广州大雨，26到33度。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4: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5: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0: 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
0: 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的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呢，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
0: 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卯研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1:1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5: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

0: 捕捉太阳能。
1: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2: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3: 事实上呢，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的，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
4: 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的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0: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2: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的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2026年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
5: 塔里木油田充分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在存量光伏项目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塔里木油田正加速推进新建项目建设。在新疆若羌县南部的戈壁荒漠上，占地25903亩的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开展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项目是塔里木油田建设的第2个百万千瓦级光伏项目，现在已正式进

0: 进入大规模光伏板安装阶段，计划今年十一月底建成并网。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
1: 据了解，除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外，塔里木油田还有三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全部计划于今年内建成投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从八一南昌起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
4: 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经是满100天。当前呢，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的会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的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1: 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0: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是因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不断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

0: 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表示，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当地时间的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
2: 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0: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以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当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
2: 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1: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3: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0: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1: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0: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1: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0: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 steadfast, are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2: 根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7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的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3: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2: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1: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

0: 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1: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 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 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 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2: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1: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 and two 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剑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10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据以媒报道，哈内格比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3: 当地时间的6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与埃及官员以及相关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被曝几乎每天遭以色列违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之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较小。
4: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拉克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军事部署所在地，以及伊朗、美国等外部力量长期角逐的枢纽地区，持续受到冲突外溢效应冲击。部分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次针对伊拉克境内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引发各界对该国重燃战火的担忧。
5: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以一冲突爆发以来，

0: 伊拉克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压力。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北部库区，仍保留有军事顾问和部分驻军，而一些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长期将美国军事存在视为占领方，并多次对伊拉克境内的美方单位发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尽管目前民兵组织已经暂停武装活动，但围绕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军事存在这一问题，各方分歧始终没有消除。面对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和复杂的地区环境，伊拉克新政府近期启动民兵武装整合改革，提升对民兵武装力量的统筹和控制能力。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民兵组织解除武装，逐步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对伊拉克拒绝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这一外交信号的行动响应，也关系到该国能否避免成为地区力量博弈和代理人冲突的前沿阵地。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日前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批准成立中央高级委员会，推动解除民兵组织武装并结束其武装活动。一些反美反以武装活动中活跃的民兵组织公开回应拒绝解除武装，他们强调在外国部队仍驻留在伊拉克的情况下不会放弃手中武器。
2: يعني اليوم لما يصدر قرار من مجلس الأمن تذكرون جنابكم أنتم كنتوا شهود على الحدث يعني 2003 ليست ببعيدة عن الذاكرة لما صدر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باعتبار أو وصف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على أنها قوات احتلال مو صحيح هذا شو أسس إلى أنه قطاع كبير من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يقول لك هو طالما قوات احتلال هي فأنا يكون شو سوي يكون أقاوم。
1: 伊拉克学者指出，部分民兵组织拒绝解除武装，主要源于对美国插手伊拉克事务的警惕和不信任。这些民兵组织坚持认为，其存在是应对外国部队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必要手段，对解除武装持谨慎和抵制态度。
2: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ص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 العراق ما راح يتدخلون بالشأن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يعني إلى حد ما أنا أشوفه كلام منطقي يعني.
0: 已持续百日的美以伊冲突让伊拉克再次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夹缝之中，推动民兵武装整合既是新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作为，也是避免伊拉克沦为代理人战场的坚决举措。但以美国为首在伊拉克境内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当前仍然持续的地区冲突态势，使这场针对民兵组织的整合注定走向长期化。对于伊拉克普通民众来说，最现实的担忧不是国家全面卷入冲突，而是地区不战不和的长期僵局，安全风险持续存在，经济发展始终受限。经历多年动荡的伊拉克此时比任何一方都更向往稳定。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3: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0: 撞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而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易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晚8点，红色预警区域覆盖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昨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昨天起到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的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
2: 为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交通运输部也启动了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预计今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为特大暴雨。
2: 交通运输部提醒，尽量留在安全地带，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各地昨天降雨的情况。昨天的8点到14点，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
2: 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量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珠江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2天，珠江流域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
2: 受此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相关部门要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汛情，加密滚动预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根据气象水文的预测，今天广西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山洪、岩溶、内涝，致灾风险较高。
2: 根据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会商，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天12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昨天下午的4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贺州市昭平县、百色市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2: 河池市南丹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钦州市浦北县、玉林市浮棉区博白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在昨天的下午，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湘西、湘南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可达7到9级。
2: 暴雨黄色预警区域覆盖长沙西部、湘西中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衡阳东南部、永州西部和郴州中北部。
1: 受到降雨的影响，湖南相关的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覆盖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东部。在昨天，重庆市合川区

0: 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以及乡镇出现了严重的内涝。
1: 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转移被困群众，抢排积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强降雨呢，导致了城市的低洼地段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最深的地方呢，齐腰深的水，花滩片区呢，因为这个雨势在逐渐的减小，所以呢，水也在慢慢的消退。很多的公安、消防、应急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现场对这个洪水进行紧急的处理。公安、消防以及这边的宣传部门呢，就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把这个受困的群众进行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妥善的安置。那这边融媒体中心这边呢，也是及时的发布预警信息，雨呢在慢慢的减少。我们看到这个地面上呢出现了1到2厘米深的这么一个淤泥，我们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在紧张的进行这个清淤这么一个过程。
0: 重庆合川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之后，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立即出动了紧急驰援，携带龙吸水等大功率的抽排设备，奔赴合川城区主要的积水点位开展抽排作业。
1: 通过定点抽排轮班接续，截至昨晚22时，已累计抽排积水5.7万立方米。高新农业产业大道积水点已完成抽排，4个小区积水点正加快抽排作业。
0: 本次重庆多地出现的降雨天气，使合川区的玉龙河、北碚区的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3米的涨水过程。
1: 预计今明两天仍有降雨，重庆中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仍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个别河流或超警戒水位。
0: 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
1: 重庆车站目前已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0: 6号的早上8点开始，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了道路积水、塌方等险情，道路交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群众转移、道路抢修和隐患排查等工作。
3: 数据显示，此次强降雨，长顺县有8个气象监测站出现特大暴雨，14站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顺县中北部地区，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导致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4: 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3: 与此同时，公安、消防、乡镇干部连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救助被困人员。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余人。7号晚上，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管制状态。
0: 此外呢，在贵州铜仁市德江县，昨天也遭遇了强降雨，并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道路受损，农田被淹，民房进水。
1: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转移群众等工作。
3: 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多条国省干道发生路面塌陷、边坡垮塌，道路通行受到影响。在京角乡，多户群众家中进水。
5: 前天中午下雨淋到些公路雨，就把我们接下来。
3: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赶往降雨集中的乡镇，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我们早上6点过就住在 K 站查地，巡响6个地灾顶和各口已经获得的居民群众，一共转移了58户、150多人。
3: 除了京角乡，德江县长峰乡、沙溪乡、钱家乡也出现了大暴雨。截至昨晚10点，德江县已累计转移140户、347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德江县还将出现阵雨天气，相关部门需注意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这几天呢，我国不少地方都

0: 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今天是高考进入第二天，全国天气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1: 太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总体来说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是雨，一个是热。那么短期之内可能降雨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啊，南方的强降雨就不在少数。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在广西大部、海南北部、广东还有湖南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上述地区呢，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像西南和华南等地啊，可能会有雷电现身。那在这里要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好是提早出门，备好雨具，多加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今天30度以上的炎热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还有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和华南等地。炎热的天气当中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太原所带来的天气情况方面的介绍。目前正值高考，刚才的新闻里呢，我们也介绍了这几天重庆、贵州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对考生复考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为了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在重庆，当地公安部门加强巡逻和考点驻守，为20.9万名考生保驾护航。
3: 昨天，重庆合川区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启动暴雨应急预案，交管、特警等奔赴一线，在考点沿线及低洼易涝路口定点值守，疏导车流。在两江新区、重庆市第八中学校等考点，民警提前排查道路积水隐患，清空考点周边占道车辆，并在现场设立了应急服务岗，随时处置考生的突发状况。今年重庆共设高考考点112个，考场7075个。目前重庆市公安部门已启动高考雨天专项保障预案，实行一考点一方案，提前排查考点周围安全隐患，并通过临时交通管制等举措，优先保障送考车辆有序通行。
0: 而在贵州长顺当地呢，也是积极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影响，保障高考考生能够顺利地抵达考场。
1: 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设置护考岗与绿色通道，同时调配送考专车接送考生至考点。对于临时求助的考生，交警部门还安排了应急护送，全力保障高考考生复考。
0: 除了降雨，不少地方高考期间还遇到了高温天气。在新疆吐鲁番，昨天当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吐鲁番市今年有6200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设有7个考点，各考点外都搭设了遮阳棚，并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水、绿豆汤和防暑药品。
1: 当地交警部门提前优化了考点附近的交通道路，派出骑警定点驻守和动态巡防，快速响应考生求助。针对行动不便或有特殊情况的考生，可从绿色通道由专人引导进场。公安部门还在各考点外设立了临时户籍便民岗，应对考生身份证丢失、忘带等突发状况。
0: 进入到了新的一周，天气情况如何呢？
1: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太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今后一周哈，我们国家呢降雨的地方是不在少数的，其中呢在北方，像东北、华北这一带，多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阵型降雨为主。不过很快呢，随着冷涡移出我国之后啊，东北、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在南方，可能周一周二的时候雨下的会比较大，但是总体来看呢，南方的降雨是呈现出一个向南收缩的态势，预计到了周三周四，南方的降雨也将会逐步的减弱消退。那总体来看，今后一周我们国家降水最频繁的地方当属西南地区等地，降水日数普遍是超过5天。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后一周总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炎热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比如说到了明天的时候，长江以北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是明显增多起来，而且预计到了周三周四，像河南等地还会有高温现身。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太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

0: 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
1: 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

0: 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别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经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1: 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公布。在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0: 好的，在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17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8到15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8到18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3度。银川多云，12到29度。西宁阴，9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6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雅安阴转小雨，16到23度。遵义多云转阴，16到20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8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31度。唐山多云，15到26度。东营晴转多云，17到27度。青岛晴，19到24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6到26度。合肥阴，17到23度。淮安阴转多云，18到29度。盐城阴转晴，17到28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
3: 见大云，心动无限。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诗画浙江，欢迎您。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